0: 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

0: 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3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6-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1号星期二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8月12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据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消息，今天一直到8月19号这段时间将会发行第5期和第6期的储蓄国债。此外呢，今天海南省还将推出

蓄国债服务平台椰岛储蓄国债通，投资者动动指尖就能够一站式的了解国债的资讯，享受便捷的服务。这次发行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国债计划最大发行总额是300亿元，海南省内的投资者都可通过15家承销银行的网点柜台办理两期储蓄国债的认购业务，在加有星号标识的4家银行认购时，还可以签约办理约定存折，具体事宜可咨询各银行服务客服电话。

海南近日印发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征效实施意见，提出了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这个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海南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54亿人次，入境游客350万人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将会超过500亿元。昨天，记者从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已经为490余名残疾学生发放随班就读陪读家庭补助99.95万元，进一步的减轻残疾学生家庭的照料压力，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90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海口进行交流座谈，并正式签署了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90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这也标志着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正式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将再添强劲引擎。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顺利地办结了5台徐工庄在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融资租赁出口的相关手续。这批设备呢，将会从上海港装船发往澳大利亚，这也是海南自贸港首单矿山工程机械异地委托监管的跨境租赁业务。历时5天的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共计产生了团体和单项金牌21枚。经过激烈的比拼，海口市代表队最终力压群芳，独揽13枚金牌，成为这项比赛的最大赢家。海南省运动会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含金量十足，是检验全省体育小将竞技风采和能力水平的绝佳平台。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交车仪式近日在海口举行，40台氢能源冷链车正式投用，走上服务海南全域冷链的运输一线。这次投运的氢能冷链车搭载高性能的氢燃料电子系统，加轻快捷，续航出众，低温的储藏仓可满足多品类生鲜温控标准，适配城市配送和跨区域干线运输等多元场景，全程零碳排放。配套设施的甲醇质加氢一体站，实现了氢气就地制取、就地加注，有效破解海岛氢能保供的特点，将进一步的补齐海口氢能基础设施的配套网络。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的帆船帆板比赛近日收官，这个比赛历时6天，共产生了24枚个人金牌和3枚团体金牌，其中保亭队获得10金3银4铜，成为最大赢家。琼海队夺得4枚金牌，海口市和澄迈县各获得3枚金牌，白沙队、琼中队和三亚队分别获得2枚金牌，陵水队收获1枚金牌。近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迎来了正式启用。

0: 目前这个场馆已建成恒温国际游泳馆、专业羽毛球竞技馆，还有蓝牌综合馆、标准化网球场、匹克球场地、跳绳专项训练区六大特色运动板块。据了解，作为海口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普惠型智慧文体阵地，这个场馆的正式启用也标志着江东新区公共文体服务配套实现了全面升级，未来将与各级工会服务阵地联动，资源共享，举办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公益课程等活动。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客货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的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9.8%。这个月的15号上午9:30至下午的2:30，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会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目前承办方发布的首批国企岗位当中，最高月薪达4万元，岗位主要分为管理类、技术类，包括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厂长、市场总监、业务总监、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机电工程师、消防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及硬件研发人员等。感兴趣的朋友可准备好简历，8月15号上午9:30至下午的14:30，可前往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进行应聘。近日，海南省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2期项目启动会在海口召开。这个项目将立足智慧海南建设的总体布局，在1期平台一网同广的基础之上扩容升级，构建数字工程、数字住房、数字城市及数字乡村四大业务板块，进一步的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服务海南自贸港城乡高质量发展。平台建成之后呢，将会有力支撑城市更新、燃气安全整治、断头路打通等重点工作，为自贸港的宜居城乡建设装上数字化的智慧中枢。海口市2026年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暨 AI 赋能青年 OPC 实践分享会近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顺利举办。这次活动的核心成果，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正式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这个基地将会依托高新区产业孵化导师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创业试错、项目培育、资源对接、成长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青年创业服务载体。近日，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团队为一名64岁高危二次开胸患者成功植入了免缝合的生物瓣膜，这是该技术第一次在海南应用于复杂的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这也标志着海南在复杂结构性心脏病外科治疗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总是有两类人，一种呢是无菜不欢，餐桌上呢总是少不了一抹绿色，另外一种人是无

肉不欢，蔬菜是可有可无的点缀。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只是饮食习惯的喜好不同，可是最近有一项覆盖了将近30,000人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那就是爱吃菜的人和不爱吃菜的人可能在寿命的差别上呢会很大。爱不爱吃蔬菜对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呢？就在今年的5月份，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人员从将近30,000人的饮食数据里发现，那些蔬菜吃得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大幅下降。蔬菜吃得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51%， 其中女性受益更为明显，死亡风险降低 59%， 男性也降低了 48%。 同时呢，爱吃蔬菜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下降 45%。 如果把这些数字换算成大家关心的寿命，那么结论更加的直观。在45岁时与蔬菜吃得最少的人相比，长期坚持高蔬菜饮食的女性，他们预期的寿命最多可增加 8.3 年，而男性呢最多可以增加 6.1 年。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平常多吃点蔬菜这件事情可能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长寿投资。那长寿又抗癌，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吃的蔬菜当中有哪些最为值得推荐呢？首先要推荐的是十字花科蔬菜。有一项超过60万人的研究发现，跟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高的人群，他们的结肠癌发病风险会降低 17%。 那哪一些是十字花科蔬菜呢？这个家族可以说很庞大啊，比如说像什么卷心菜、菜心、西兰花、甘蓝菜、大白菜、油菜，还有呢像萝卜，这个各种萝卜啊，还有呢很多的这个野菜，像什么荠菜、芝麻菜，这些都属于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所以这类蔬菜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像葱蒜类的蔬菜，总体摄入的这个量呢，如果呢相对来说较多的话呢，它可以使得你的这个会使得胃癌发病率呈现一个呢下降的一个趋势。那哪些呢属于这个葱蒜类的蔬菜呢？比如说大葱、香葱、大蒜、韭菜，还有洋葱，这些呢都属于这个类型。如果是有胃病的人，包括胃癌、胃溃疡等，要谨慎的去吃这类的蔬菜，因为这类的蔬菜呢，如果说在有这个胃病的前提之下，你摄入过多会刺激你的胃部，反而会增加上腹部的不适感。另外的话呢，豆类蔬菜也是推荐大家多吃，像这个豇豆啊，它就具有健脾和胃、补肾止带的功效。另外呢，像这个嫩豌豆啊，这个呢是富含大量优质蛋白质，且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维 C 的含量也很高。还有呢，像这个蚕豆啊，也是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呢肠道健康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豆角中呢含有一种有毒物质，就是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否则的话很容易呢引发中毒。第四类值得推荐的就是橙红色的蔬菜。日常饮食当中呢，多摄入这种颜色的蔬菜呢，就可以呢帮助你摄入番茄红素，而番茄红素呢有助于降低呢胃癌患病的风险。还有胡萝卜也是抗癌小能手啊，跟不吃胡萝卜的人相比，每周吃400克胡萝卜可将癌症风险降低 20%， 就算每周只吃60克也能将癌症风险降低 4%。 说到吃蔬菜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多多益善？那当然，那品类越多越好。但是呢，有四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呢，就是说，很多朋友说，那你说吃蔬菜好，好吧，我每天吃个几根。真的有朋友吃蔬菜，你就会看他是按根来吃的，一根根的数。那其实呢，如果按照一天的量来说的话呢，要吃够300到500克左右的蔬菜啊，也就至少要吃个半斤到一斤。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就是符合我们每天身体所需的一些能量。还有呢，吃蔬菜呢，最好要吃颜色越丰富越好啊，颜色较深的要占一半，像什么绿色、红色、橙黄色、紫黑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具有营养上的一些优势。还有呢，就是

蔬菜要吃新鲜的，现买现吃，千万不要去囤积，因为新鲜蔬菜的话呢，它不仅口感好，营养成分的保留也会更加的完整，尽量的选择吃当季新鲜的蔬菜，避免一次囤积太多。另外就是吃法，先洗后切，急火快炒，因为如果你这个把它泡在水里太久了之后呢，营养就浪费掉了。切好的蔬菜要马上下锅，避免呢这个氧化会导致它的维生素损失。然后蔬菜呢不要过于碎小啊，方便呢保存它的营养。还有就是一定要大火快炒，因为这种方式呢是最能够保证那这个营养损失最少的。如果是像那种小火慢炖之类的这样的一种烹饪方式的话呢，可能呢就会让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维生素流失掉。那其实吃蔬菜降低死亡风险，不是某一种超级蔬菜的功能，而是日复一日，餐复一餐，把蔬菜真正吃够吃对，吃出色彩的这个累积效应。当你的餐盘里蔬菜豆类变得丰富，那些不健康的食物自然就少了，坚持下去，时间就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今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跟我们健康相关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啊，饮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运动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不少朋友会有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时候，那很多人会想说，那这种状态该怎么办呢？如何缓解呢？那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会忽视一项快乐运动，它可以呢改善我们的负面情绪。这项运动呢就是跳舞啊，在一个医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覆盖 1.4 万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呢对比了多种运动对于抑郁的一个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呢，舞蹈在所有的运动当中改善抑郁效果的排名是第一位的。相较于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啊，改善这个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的突出，它非常适合老年人，是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广场舞呢，它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一个复合型的运动。同时呢，因为它有音乐，然后又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活动，它的整个氛围会形成一个独特的能量场，大家可以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当中呢，去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跟其他的一些运动相比呢，舞蹈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舞蹈能够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像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是不需要学习的，它是身体的固有习惯。但是舞蹈呢，需要你去记动作、踩节拍、跟着音乐，它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呢也证实啊，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能够改善认知功能。第二呢，舞蹈这项运动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因为跳舞的时候你的身体要舒展，关节灵活，很度要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要多得多。那么通常呢，我们也知道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那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舞蹈呢大多是群体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广场舞，还有一种就是交谊舞，这一些舞蹈可以边跳边聊啊，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一种呢抗抑郁的作用。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只要你跳个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出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减轻压力，焕发活力跟热情。对于中老年群体，接地气容易上手的广场舞是最佳选择，主要是因为动作容易学，参与的门槛低，跳舞的间隙呢还能跟自己身边的人聊天，这个社交属性也是拉满的。当然如果是性格内向害怕社交，在家跟着视频跳也是有效果的。广场舞健身运动协会的一位呢广场舞爱好者说，自己见证过不少的受益者，有癌症患者化疗期间痛苦不堪，跟着跳舞之后半年之后精神状态好转，还有呢曾经被断言

后半生要坐轮椅的人，靠着跳舞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质量。有一位老人家说，他今年72岁啊，其实精力充沛，没有三高。比自身健康更让他开心的是，跟着舞友们一起跳健康舞时感受到的那份快乐。他觉得超越运动本身价值的是在广场舞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去与人交流。那这也是他偏爱这项运动的一个原因。有一份研究发现呢，最全能改善代谢、提升体能和优化生活质量的，其实呢就是广场舞。那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四肢不协调，跟不上节奏啊，怎么办？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啊。其实跳舞的核心就是让自己开心，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舞蹈带来的养生效果呢就开始起效。对于想要尝试舞蹈的普通人，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一定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初学者从简单的这个脚步动作学起，再配合一些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第二呢，就是大家跳之前一定要热身拉伸一下，跳舞前一定要花个5到10分钟来热身，这个很关键啊。因为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如果热身做得不到位，跳舞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受伤。第三就是跳舞要留意时长跟强度，中老年朋友要以稳为主，优先选那些舒缓的舞种，单次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每周跳个3到5次，注意间隔，充分休息。中老年人跳舞的心率要控制在每分钟120次以下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你跳舞时能够顺畅的和人说话，这个强度就是合适的。如果你喘得说不出话，说明强度太大了。此外呢，要避免那些大幅度的扭腰、深蹲、跳跃啊，膝盖不好的人更要注意，不要做一些屈膝、扭转这类的动作。第四呢，就是除了舞蹈锻炼之外呢，大家每周还可以搭配2到3次的一些力量和平衡训练。比如说你可以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全面提升身体的机能。另外呢，改善情绪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偶尔去跳舞也没有见有什么效果。那其实当然了，如果你想要改善情绪，你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或者是偶尔去一次，那当然是不行的。不要指望跳个几次就心情大好，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下去，快乐自然会来。但是值得提醒的是呢，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或者是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要谨慎跳舞，或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糖尿病患者也要特别注意啊，自己足部的一个保护。有条件的一些朋友可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适时的监测一下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情况，要立即的停止并休息。很多人总在寻找呢各种养生秘方，但是却忘了最简单最快乐的养生往往呢是常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大家可以不必纠结动作是否标准，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只需要跟着节拍随心晃动，也许跳着跳着你的焦虑散了，舞步稳了，身体也会跟着轻盈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

0: 三后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大家除了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广播上听到节目之外，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自己买到的这个太阳镜戴上没一会儿就头晕，摘下来呢眼睛呢是又酸又胀。买太阳镜不但没有护眼，反而是伤了眼睛。而这个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现在有大量劣质的太阳镜连基本的产品标签都没有，商家自己都说不清这个产品的参数，还有生产的厂家直言说几毛钱的塑料眼镜防紫外线怎么可能呢？那么这些太阳眼镜的质量到底过不过关，佩戴之后会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网友石女士不久前呢去海边玩，因为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于是她在路边临时买了一副太阳眼镜来应急，结果刚戴上就觉得有点晕，那海外紫外线又很强，

他硬撑着戴了一天，到了晚上呢，整个眼睛就酸胀的非常的厉害，很不舒服。那其实呢，有不少消费者呢也反映过类似的问题，特别是一些近视人群，戴上了劣质的太阳镜之后的体验更加的糟糕。有朋友说呢，戴上之后视野一点都不通透，基本上看不清东西，还会头晕发胀。而记者呢，在走访了一些就是规模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后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记者伪装成要去进货的人员，有销售人员呢，看记者戴着近视眼镜，马上就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重点强调说这款镜片的防紫外线功能，非常的强，是最高级别的一个防护。但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其实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像这个防护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新国标当中呢，其实是不存在的。更令人意外的是呢，不少店铺呢，直接将一些没有产品执行标准、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的太阳眼镜会摆在货架上进行销售。少部分的产品虽然有标签，但也没有勾选类别，没有提供有效的信息，销售人员也没有办法说明这些产品的具体的参数。那记者花410块钱买了四副眼镜，在付款之后呢，商家随即把这些展示品打包，四副眼镜不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厂家信息还有合格证等，也没有产品的标签。我们国家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是必须要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的厂家名和厂址这些信息的。太阳镜国家强制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要提供产品的名称、商标、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还有执行标准号、还有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那关于这些问题记者询问时，有销售人员直言说，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就这样散着来的，说防紫外线到底什么程度啊，也没法说，其实没有什么标准，什么一类二类确实没打勾，因为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一般标的都不是很清楚。记者按照买到的眼镜标签上的信息呢，联系了其中的两家生产厂家，有一家厂家的销售人员直言说啊，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些标准都是假的，几毛钱的眼镜你想让它做出防紫外线的效果，成本都不够。还有另外一个厂家也说呢，他们厂子里只做一些塑料镜片，不做树脂的。当记者问能不能够贴合格证时，对方痛快地说合格证是可以贴的，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够贴。记者随机呢就把购买到的十副太阳眼镜送到相关的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去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有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的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标签上写明是三类，可是实测过程当中呢，它的透射比却是 76.6%， 跟它标签上标的这种品类根本对不上，被判定为是不合格的产品。那算下来呢，这十副眼镜里只有一副产品是合格的，就是标签问题最为突出。按照我们的国家标准规定呢，这个太阳镜根据它的可见光的透射度不同，是可以分为五类的。这五类就 CATO 1234还有一个就是 TACO0。那它是根据它的这个透射度来给它们进行分类的。比如说第一类就是属于那种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的，这种镜片通常颜色较浅，适合阴天或室内。那第二类呢，它的可见光透度可射比呢，就是可见光的这个透射比是 18% 到 43%， 通常呢适合于通勤、城市出行或开车。那第三类呢，它的可见光透射比是8%到 18%，适合海边和一些高原等强光户外。那第四类就是这个可见光的透射比在3%到 8%，仅限于雪地、沙漠这些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购买这个墨镜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大家会有一种这个误区，认为这个镜片的颜色越深，它的防紫外线的功能就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戴了四类太阳镜，当你穿过隧道或山洞的时候，你的视线会突然变暗，甚至看不清前方，它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其实呢，在走访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其实很多商家对于这些国家要求的这种参数级别，他们根本不了解。有销售人员呢是

0: 甚至像一些呢这个 CAT 等级跟偏光还有呢这个镜架颜色呢就是整个就混淆了，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解读这些产品的参数。专家也介绍呢，太阳镜检出项目其实是检测项目是有20多项的，其中跟我们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为贴近的主要有三类，一个是防紫外线的指标，一个是可见光的透射比，还有一个就是光学性能的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佩戴之后出现这个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如果严重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会变形，还有位置会偏移等等。专家指出，太阳镜防紫外线效果和镜片颜色的深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劣质的镜片即使它的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没有办法阻挡紫外线。那佩戴之后呢，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呢进入眼睛，长期佩戴可能会导致你的角膜、晶状体和这个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紫外灯照射检测法，专家表示这仅是一些定性的参数，它没有办法定量的去判断这个产品是否符合国标。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新闻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大家在选购太阳镜产品的时候，产品的标签才是鉴别它的质量最直接的依据。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说完这个太阳镜，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爱用的一个产品，那就是假睫毛。生活中不少爱美的女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就是会出现眼睛会痒，然后有人会出现灼烧感、会流泪等等不适的一些症状。近期呢这个消费者保护协会针对于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开展了一个抽样的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还有很多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是和工业502胶水十分的接近。网友徐女士有7-8年嫁接睫毛的经历，她说每次做完呢眼睛呢都会刺痛，必须要用风扇长时间的吹风才能够缓解。那王女士也是5年前有初次嫁接睫毛的一个经历，她说自己做完嫁接之后出现眼睛痒，还有眼皮灼烧、频繁流泪的情况，起初她误以为只是自身的眼皮不耐受，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出在这个胶水上。王女士透露呢，她一直觉得眼皮敏感，但是她没有想到根源在胶水上。眼科专家也解释，这类不适绝非是体质问题，而是这个睫毛胶水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呢就像是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它变得浑浊，就会直接的损害视力，严重的时候会诱发角膜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那有我们刚刚提到了新闻里面说到的啊，就是这个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开展专业检测，结果令人触目惊心，20款检出了一类致癌物甲醛，有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多达24款呢检出了这个化妆品当中明令禁止使用的美白剂，有部分的样品超标高达1000倍。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样品呢检测出来的物质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数据显示呢，现在呢像很多电商平台上呢美甲美睫入驻的商家呢就非常的多，每年消费人次都是几千万的。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当中，大约有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是做这个睫毛嫁接。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量之下，不合格胶水正在大范围的威胁消费者眼部的健康。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各位消费者，一旦出现敏感红肿要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呢就医。调查发现问题胶水隐患巨大，能够呢却能够大范围流通，这个跟线下的 美捷门店的机型认知和一些出放管理脱不了干系，因为行业内早就已经形成扭曲共识啊，说这个胶水的气味刺鼻辣眼睛，就等同于你接的牢固啊，没有胶水味儿，反而被认定为是粘性不足，还有很多。

店家的人员啊，工作人员直言说，这个胶水越辣越牢固，还声称呢，市面上正规的美洁胶水全部都是有异味的，没有味道的，牢固度会很差。那对于这个胶水的品牌、产地，还有呢一些备案的批号，工作人员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答复。有部分门店所用的产品没有正规的品牌，来路仅为网上的流通货品，还有连锁门店统一由总部的一些仓库来供货啊，严禁呢技师私自的外购胶水，但同样没有办法说明产品的具体的信息。那面对顾客使用之后出现红肿的情况，还有过敏的情况，门店是完全没有配套处理方案的，他直接会把责任甩给消费者，建议顾客自行就医检查。那卫生环节就隐患就更为惊人了，用于眼部操作的镊子等工具，他们全程没有消毒的流程，店内甚至没有配备酒精这种基础的消毒用品，极易带来交叉感染风险，这个卫生底线近乎失守。那另外呢，我们在一些就是生产企业当中呢，发现很多企业它都是以粘性为唯一标准，肆意的添加一些廉价的工业原料，明知这个产品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也拒不更换配方。有一些呢，这个睫毛胶啊，它生产出来之后呢，它挥发的气体呢，很容易刺激眼睛流泪。但是呢，厂家表示，只要美容院整体投诉不多啊，店家一般不会更换胶水。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行业里，它没有标准，本身反而成了生产的便利。很多生产的厂家直言，睫毛胶水既不属于化妆品，又缺少专项的管控标准。行业默认胶水普遍含有甲醛，遇到消费者过敏，就只愿意小额赔偿了事。企业甚至直言，整套的质检报告执行标准只需要花费600块钱就能够办妥，这个行业长期存在一个监管的空白地带。所以呢，在此呢也是呼吁我们的各个消费者，大家呢要谨慎的去进行呢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使用，当然也呼吁啊相关行业尽快的为睫毛胶水建立标准，补齐监管的短板，一定要从源头上堵住有害产品流入市场的通道。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铸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

0: 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

0: 须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北京时间的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哈，来到了8月10号，各位早上好。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老师，欢迎您，倩倩。
1: 大家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跟倩倩老师一起啊，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房产的资讯。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服务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启，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有任何跟房产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挂到这个贝壳当中，自己家的房子该挂多少钱能够让很多人去关注到您的房子，包括呢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该去怎么选择哪个楼栋好，对吧，采光怎么选，包括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和学区房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打出来，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谢谢老师，感觉最近整个的房产市场走势如何？二手房跟新房的成交量怎么样？
1: 现在八月份其实进入了整个房产时间的一个淡季。对，因为海南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七月不买房
0: 啊，七月不买房。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的成交量跟上个月相比，其实它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大。对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量在淡季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跟去年相比，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0: 那如果说针对那种刚需想买房的人群，那在这样的时间段来说，买房的价格是不是会合适一些？
1: 对，相对来讲大家在谈价的空间上面，或者说你在谈价的筹码上面，我觉得会比旺季的时候要更有优势，因为你的这个时间性可以拉长。你比如说你买去看二手房，那你可能是说你这个谈价谈着谈着，哎，这套房被卖掉了，对吧？这种现象在旺季的时候就比较常见。在淡季的时候呢，如果说它不是非常热门的楼盘，那相对来讲它的谈价周期可能会拉长一点。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好处就在于说咱们可以往预想的价格上稍微的拉一拉，拉扯一下。那对于买房来讲的话呢，可能也能够稍微的省一下总价。
0: 是的。那现在目前如果客户去看房，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成交周期能到多长时间呢？
1: 最近我们片区的成交周期缩短了很多，
0: 缩短很多。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熟知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从7月21号开始正式的公布了划片嘛，那最近像我们这个板块成交的周期快的，可能3天2天就能够完全成交了。
0: 那还是很快的哈。
1: 对对，所以就是说，像你看一个学校给一个板块带来的助力还是蛮高的。
0: 对，
1: 从7月21号。公布了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学校板块之后，那我们这个板块特别是像目前卖的比较快的剑桥郡啊，然后这个昌茂水木清华呀，万达教师家呀，基本上我们

0: 我们每一天，我们万达板块就是占我们总成交量，可以占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的，就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1: 其实没想到当时秋海学校划片的范围能那么大，包括把璞玉啊，是吧，都划进来了。
0: 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划片啊，我们也可以多聊两句哈。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说，哎，你看划片这么大，对吧？从整个秀英大道到这个南海大道，再到这个秋海大道，是吧？再到剑桥郡为终点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大家觉得它的划片大，但是它只是针对第一年。第一年的时候，你看今年小学公布招生是500个名额，初中的话是500个名额。那对于明年的话，它的初中和高中的增长比例是特别高的。大家觉得说，哎，它划片会不会特别大？是不是1000多个学生也是不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看像文博府 B 区，你们可以在海一班上看一下，它的小学、中学其实都是属于双划片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实政府也是很好的去想到了这个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把生源控制的其实是在他认为的一个比较合理。其实实际上，就是适龄儿童在明年的时候，你看明年公布的大概就是初中的话是1500个孩子，小学的话呢，大概是1800多，1850个孩子，对吧？那它相对来讲，我觉得，在明年招生的时候，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范围内的。
1: 那明年有没有可能这个学区划片的范围会缩小？
0: 其实它现在板块上面，大家认真看一下，认真查一下每个楼盘，其实你也能看得到，它现在其实是从文博府 A 之后的这个板块后面这一块，其实它是属于双划片的。那如果说今年的或者说明年在提前6月份，因为正常情况下今年划片区划的是比较晚，7月份才划，对不对？
1: 对。
0: 那按照正常的一个板块的划分，其实我们在6月份就会有一个初提报。6月25号就会有一个线上的初提报。那大家如果说在初提报它的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可能会相对应的幅度的去调整。但我个人觉得，明年的这个生源不见得有想象，就是有大
1: 那
0: 家
1: 么
0: 想象中
1: 多，
0: 的那么多。
1: 对，
0: 我觉得我对它看的还是比较乐观的。对，我觉得它应该的适配度应该是不会动学区。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这个学校的划片，3到5年之内是很难去变动它的这个划片范围的。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呢，自从秋海学校正式这个划片范围一公布，哈，你看周边的剑桥郡啊、锦地汉城啊、长茂水木清华，对吧？包括翰林戏院等等，这一系列小区关注度都比较高了。
0: 对，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海口，你说大家可以很好的对比一下，就是4个板块哈。那学区比较好的，或者是说学区稍微弱一点的，大家可以很好的看到万达板块的一个性价比了。为什么这么讲哈？你看一下，就是像万达郡奥世家，它是2016年的小区啊，长茂水木清华它其实也是2016年的小区，那同样的是2010几年的小区，那它的总价基本上可能3房2厅2卫，大概的价格也就是在120万左右啊，标准的啊，标准的一个价格。同样的，它小区配套啊、绿化呀、园林啊，包括它的生活配套、交通、医疗都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同
1: 那
0: 时
1: 附
0: 的，
1: 近你看，医院就有俩，离省医院也很近，包括
0: 对，
1: 海逸夫二是最近的，对吧？
0: 对，你省医院呀、教育配套啊、医疗配套呀、你购物啊，对不对？它的包括你到市区，在国贸、世贸上班，它的交通的这个时间上都做了一个很好的缩短。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大家不用为了学区，你比如说我想上农垦，我想上金盘，对吧？那可能相对来讲，这个片区的房子
1: 价
0: 价
1: 格
0: 格
1: 比较
0: 稍微
1: 贵，
0: 偏高，同时呢，楼龄又比较老，
1: 是，
0: 对吧？就是
1: 对。
0: 出现大家所说的那种老婆大、老婆小的问题。那在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这种市重点学校和这个板块的房子的匹配度上来讲，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大家又不用花费很多的钱。
1: 对，包括呢，这次也是有几个新楼盘也被划进来了，罗牛山璞玉哈，还有包括文心特天喜一号，这一下子就是这个感觉不一样了。
0: 特别是文心特的，文心
1: 对。
0: 特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它的成交量是比较高的，而且是眼见的高。同时的话呢，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小幅度的上涨了一些。
1: 是的，你包括它是 次代新规住宅，你一进到他的房子里，你会发现哈，的确空间是很大的。
0: 对，
1: 再加上最近这个施工进度也跟上了，门也修好了，是吧？各方面。
0: 他施工进度其实说句实在话，他一直以来都还蛮快的。
1: 是的，挺快的。
0: 对，而且他是属于海口唯一的一个24小时申请施工的一个楼盘。
1: 对，他申请了这个夜间的施工许可证。
0: 对，是的。
1: 啊，
0: 所以相对来讲，他的施工进度啊和他的展示面也在不断的增强。

0: 强，也给就是广大的购房者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
1: 是，包括它对面的崭新虽然没有划进去，但是呢价格比较便宜，也送车位，所以说其实关注度的人还是蛮多的，卖的也挺好。
0: 人家是凭实力拿销冠的。
1: 对，真的是。
0: 对，像每一天崭新汇景名城，或者是说每个月崭新汇景名城的楼盘的销量，可以占到，它已经是突破了海口的 top 一。
1: 对，
0: 对，
1: 他现在在卖10号楼跟2号楼。
0: 对，10号楼已经清盘了，
1: 还剩下几套吧，尾巴了几，就已经。
0: 对，10号楼基本上是所剩的无几了啊。那2号楼的话，其实它的销量也挺快的啊，低楼层基本上也卖个差不多了。
1: 是一个是3梯8户，是10号楼，2号楼是2梯5户。
0: 对，是的。
1: 上周陪一个客户，他是从苏州来的，看了崭新汇景名城那个房子，然后呢，他不是还有一个1号楼吗？他把样板间设到1号楼里了。
0: 对，是的，
1: 这个客户吧更喜欢1号楼的那个视野，因为1号楼朝南的那个80多的户型，他往外望去能看到那个火山口公园，一览无余
0: 啊。
1: 然后2号楼呢，你如果说住在一个低楼层或高楼层的话，你看到的是对面的那个楼栋以及小区的这样的景观，他觉得还是说看火山口公园比较好。
0: 那前面的楼盘一盖，你啥也看不着。
1: 哎，对，我妹跟他说了呀，我说前面那块地是工厂，对吧？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对吧？
0: 它是商业用地
1: 啊，商业用地，
0: 商业住宅用地。
1: 那将来也会盖高楼吗？
0: 对，他也是会盖房子的，所以大家对于不可控的，尽量的不要把它期待值放得太高。
1: 是，
0: 对。
1: 然后呢，想等1号楼开盘，不过1号楼什么时候开不好说呀，因为2号楼得卖完才能开呀。
0: 也不见得。
1: 对，如果卖的火爆的话，是吧？
0: 对，如果说卖的比较快的话，可能11号楼也会追势加推的。
1: 对，你像这个客户，他的什么需求呢？他是退休的，就想来这边养老，然后呢，就想他对学区是没有任何需求的，他希望呢总价120万左右，2室3室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小区环境好，然后景观视野比较好，然后他看了几个楼盘呢，看了那个融创桃园大观，他觉得那儿是位置还行，然后视野非常好，你从窗外望过去哈，看到那个高尔夫球场等等，就是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那我觉得不如买这个观澜湖的星光里。
1: 跟他说了观澜湖，他不喜欢。
0: 不喜欢的话，如果想要环境更好，南国威尼斯城会更好。
1: 他看了那边啊，南国威尼斯，包括绿城，那个桃李春风都看了，觉得那儿太远了。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点还是不同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从养老的角度上来说，还得要衡量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环境好，视野好，很好，对吧？但是你也要考虑医疗的问题。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崭新的？因为它距离医院啊，包括附近的商业都很繁华，以及它的位置比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楼盘的位置都要好很多。
0: 对，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真的是养老、舒适度、环境、配套和医疗这板块，其实养老的最佳选择，我其实是建议观澜湖的。对，
1: 医院也有
0: 啊。对，省医已经搬过去了。
1: 然后空气条件、环境也好，
0: 空气的条件、环境、湿度，其实它都是比较适合北方人的。
1: 我觉得也是哈。
0: 对，
1: 相对来说可以带他再去看观澜湖。
0: 对，
1: 包括宝龙也看了一下。
0: 宝龙目前的生活配套可能稍微的弱一点。对，同时的话呢，你如果想要就是说，因为你养老嘛，那肯定你希望的这个密度啊、环境啊能够更优越一点。对。
1: 然后呢，他吧就是在苏州一直生活，内地很多城市都习惯坐地铁，坐这种轨道交通。他也希望能离比如说城西站呐、秀英站呐、长留站呐、城东站呐比较近一点。他觉得呢坐这个高铁哈很方便，的确是现在是真是这样的。你坐高铁不管到机场也好，还是出行啊，还是相对来说挺方便的，不像过去我们得先预约买票，像坐火车一样，现在直接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买就可以了。
0: 其实从就是浙江或者是说从北上广深回来的客户很多习惯，包括我自己回来的时候，我也是会习惯这种便捷交通。但是实话实说，在海南这个城市，可能要慢慢的适应慢节奏的生活。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出行，如果你在观澜湖，其实你是不用，我觉得是不用外出的。
1: 他自己就形成了一套这个生活的方式。
0: 对，他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这种慢城市慢。

0: 按节奏的生活，而且你在这个片区里面的话呢，有一种就是休闲啊、惬意，自得的这种感受。
1: 对，悠然自得。
0: 对 对, 对，
1: 有种像是桃花源的感觉。
0: 对，
1: 因为灌篮湖那边，说实话哈，过去我们都以为它是度假房，但现在它慢慢的有很多的刚需，也会选择住在灌篮湖，而且灌篮湖是为数不多在市区当中我们能买到的小洋房的产品。
0: 对，密度比较低，然后它的环境也比较好，同时呢，它的圈层相对来说也还行，大概率都是属于这种度假居多，然后刚需占少部分，同时的话呢，因为省医搬进去了嘛，医院这部分的工作人员也会居多一些，再加上海
1: 大学、
0: 国际部，对，这边的人群也慢慢的从度假变成了半刚需。
1: 目前观澜湖在售的新房有没有景观面很好的呢？就是能看到那个高尔夫球场，或者是看到的都是那种绿地的。
0: 高尔夫球场，你如果说你真的喜欢高尔夫球场，那你就得要买二手房了。
1: 新房没有。
0: 对，新房是没有。
1: 新房我看都是挨在那个冯小刚电影公社那边。
0: 对，其实你就看你怎么想。冯小刚电影公社在二期和三期的板块里面，靠湖边的还是可以的。沿湖的这种景观，其实它的舒适度不比沿着高尔夫的这种景观
1: 差。
0: 对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它，你想想高尔夫它其实是会有做一些消杀和这个去清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相对来说你就没有湖景那么的惬意了。
1: 是的。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还是不同的，包括今天其实从家里过来的时候，然后正好在跟那个朋友在聊金地的房子。
0: 金地自在城吗？
1: 对，然后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有一套是94平南北通透小三室在售啊，价格非常合适啊，总价就不到80万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或者是搜索探房兄弟啊，关注一下，可以来感兴趣的去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司机哈、他呢是买在了时代城，当年买的，当时他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哈，6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就是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还能卖到10000大多，但是现在的价格哈，反正没有当时那么乐观。他就跟我聊，他说他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也在那个片区当中哈，因为那个片区相对来说价格不是便宜嘛，他就问我合不合适。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置换需求的话，比如说你现在想把房子卖了，虽然便宜，但你买回来不也是
0: 便
1: 宜吗？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划算啊。对吧，现在买再卖，不管说你房价高还是房价低，如果说我们是置换的话，家里就一套房，什么时候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任何时候你去做房源的置换，我觉得它都是同一时期的产品。那你既然想要做置换，肯定是要做一些更改，对吧？那同时的话呢，你像刚刚你说的时代城，他当时买的是限价商品房6000多，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如果说把它卖掉去做置换，我觉得同类产品上面来讲，它其实也是赚了的。为什么这样讲哈？虽然说同样都是6000多块钱的单价，但是对于我们自住来讲，第一，我的户型面积和我的小区环境肯定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你才会去调整。对吧？那同样的话呢，就是说我的价格是卖低了一些，但是我买进来也低呀。那我的贷款金额以及我的月供是不是也是比较少？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压力是不是也变小了？那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也是在省钱呀。
1: 是的，所以说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0: 对，真正的来算的话，其实大家是赚了的，就看你怎么样的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算。因为你想想看，你6000多的单价，你可能买80多的，可能你贷款在40万左右，对吧？那同时如果我去置换一套，我可能也是6000来块钱，但是我的这个月供也会是在这个50万左右啊。那因为当时的利率和现在的利率其实它是有变化的，那相对来讲，我还的月供可能跟我早期还的月供的差异并不大。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同样的一个价格，同样的一个月供，但是呢，我却能住到他想象当中的这种三室的房子。
0: 对，
1: 包括给他算了一下，就是他把这套房子卖了，他可以买到金地的小三室当中。
0: 安居房也可以选择。
1: 对，安居房也可以选择。现在你比如说兴高理想城94平100万
0: 啊
1: 一套。 对，任选楼层，
0: 包括其实隔壁近一点的，像这个
1: 贵妇家院、
0: 永贵花园、
1: 永贵花园
0: 啊，贵妇家院，其实它要比新高领养城的价格会更有优势。
1: 是的，
0: 同样的话，它居住在时代城这个位置，其实到永贵花园它是比较近的，
1: 能看到那个房子的。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其实这个片区和。

0: 这个板块你是接受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板块是能接受的，那它的匹配度也是 OK 的。那同样的话呢，永贵和贵府跟时代跟那个新高两城，其实它的价差还是蛮多的。
1: 那倒是，毕竟位置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虽然说没有远太多哈，但远那么一点儿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永万路以什么永万路以东还是算是主城区范围当中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咱们可以插个话题
1: 啊。
0: 你觉得如果是你买房的话，你是会选择在新高两城的板块，还是会选择在万达的板块？其实我是愿意看到一个客户能够真正的跟我说一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新高两城的板块和这个万达这个位置上，你觉得两两你会更倾向于哪个位置？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万达的板块。
0: 对，你看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但是又有很多的客户觉得说，特别是下面市县的，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更倾向于新高两城的这个板块啊，就这个位置、
1: 因为我觉得新高理想城周边没有什么成熟的，太成熟的像万达这种配套，
0: 对吧？
1: 对，
0: 就单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你觉得它哪这两个你会喜欢哪一个？
1: 地理位置来讲，我可能也会选择万达，但其实很多朋友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万达比较偏，
0: 哎，
1: 不属于市区，
0: 对，
1: 但是那边他们都属于市区。
0: 对，
1: 你就包括我们周六带的这个苏州来的大哥，他又说本地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万达都不属于市区了，太偏了。我跟他解释，我说哥，你看看万达，你到那儿现场去看看，它根本就不偏，楼下就是商业广场。他说那万达里面可次了，可破了。我说根本就不破，我带你去逛一圈你就知道了，对吧？什么都有，配套也很方便，学校也有，医院两所医院，对吧？什么都有，然后学区现在也不错了。
0: 对，
1: 像新高的话，它的学区27小的向荣，对吧？初中。可能相对来说哈，小学初中没有这个一中的秋海配套的那么的完善一些。
0: 对，是的，所以我就其实我自己也在衡量这个问题啊，就是跳出我们做房产就是怎么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啊，跳跃一下，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衡量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是在纠结，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这个新高两城的位置会更加觉得它好？
1: 它可能是一出门就能上快速路。通达市区到国贸国兴比较方便一些。
0: 那对于万达来讲，我觉得他上七九八绕一圈好像也更快呀。
1: 上哪儿？
0: 从你比如说从万达，咱们从幸运大道直接上七九八那我往国兴板块去，我的速度不比你从快速路上来要快呀。
1: 那倒也是哈、
0: 对吧？但同时的话呢，你说生活配套上来讲，一海大道一条道，如果说我去国兴，我完全不用走快速路啊，我从一海大道一条道我也能到啊。
1: 是直接一直往前开。
0: 对啊，我要是去后面，大家都知道发展就是两个板块，要么西海岸，要么江东，对吧？因为国央企其实也是往这两个方向来
1: 走，
0: 他
1: 走一海大道也能到
0: 啊，
1: 到
0: 江
1: 东，
0: 对吧？
1: 然后呢，走这个南海大道。
0: 不用走南海大道，
1: 直接走
0: 一
1: 海
0: 大
1: 道，走佛山口，
0: 走长天路
1: 啊，长天路也可以，
0: 对吧？我上快速路我也一样很快，而且我还不堵车，
1: 对
0: 对吧？那我其实我跳出来这个作为中介人来说，我觉得好像真正的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也觉得万达的这个地块上它的这个便利程度好像也会比新高两城的这个位置的便利程度要更高一些呀，对啊，所以我其实是不太能够。
1: 而且新高理想城作为安居房，它70%产权，目前的价格是10600左右。那你除一个0.7，是不是就相当于它的总价哈？就是如果按商品房的价格，大概在15000多。对吧？那15000多的价格其实是你这房子的真实的价格
0: 啊。对，但是很多客户会很好的告诉你说，我不打算卖的。
1: 啊，不卖，自己住。
0: 对，
1: 就是、
0: 我这么打算卖的。
1: 就是、你说15000多的价格，你到万达的板块，你能买一个非常好的房子
0: 啊？可以选，就是差不多再稍微加一点，选天喜了，
1: 是吧？
0: 哎、
1: 天喜16000多块钱，
0: 对，
1: 就即使不选天喜的话，你选那个海秀花园
0: 啊，二手房里面，
1: 对、
0: 是吧？其实15000多，你可以选更好的，你可以选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剑桥郡。
1: 剑桥郡哈、
0: 嗯，
1: 剑桥郡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房子？我看也不到15000多了。
0: 分户型，
1: 对，
0: 中间户可能也就是14000多到15000之间。
1: 现在就是一梯一户的话，剑桥郡的户型都有哪些呀？
0: 129、171、132，对。
1: 哦，杨哥想在那儿买，因为不有学校嘛，他现在的一个房子，
0: 方便，
1: 对，很方便，
0: 对。

0: 你像哈杨哥他的妻子，就
1: 嗯，
0: 在那个海逸夫二工作，
1: 嗯，
0: 啊，离剑桥郡就很近，他在我们这儿工作，对吧？
1: 嗯，
0: 开车也
1: 嗯嗯，
0: 方便。
1: 对，
0: 那如
1: 是
0: 果
1: 的，
0: 说孩子上学的话，
1: 就
0: 从
1: 在
0: 到
1: 隔
0: 去
1: 壁，
0: 就在隔壁，
1: 嗯
0: 对吧？这
1: 嗯，
0: 9年一贯制，那
1: 对，
0: 个那如果中考考得好，那上学就更近了，
1: 对，就在这个板块上完 了，
0: 对吧？
1: 那对，
0: 是吧？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都在这个板块，也不用
1: 对，
0: 挪窝了。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对他来说，你看他的需求什么呢？三是，
1: 嗯，
0: 能有一梯一户是最好的，那
1: 嗯。
0: 正好。
1: 对，但是你要选129的位置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性价比高的啊，现在没有。
0: 啊，没有。
1: 对，现在它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业主能够接受市场价啊，就基本上就是出一套就可以卖一套了。
0: 现
1: 对，
0: 在目前市场价大概是什么呀？什么样的一个？
1: 129的成交价基本上看带不带车位，一般就是在190到195左右吧。
0: 哦，190万吗？
1: 对对，一
0: 到
1: 百
0: 一百
1: 九
0: 九十五。
1: 到195，那状况稍微差一点的楼
0: 哦，
1: 层差一点，可能也就是在180多这样
0: 也
1: 子
0: 得
1: 吧。
0: 180多万，
1: 对对，
0: 价格。哎，我之前看到了一套，我也是给子阳发过去了，给杨哥，好像是没那么高吧，我感觉。
1: 对，部分楼盘、部分的楼层啊，不叫部分楼盘，部分楼层，你比如说一二楼或者顶楼，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低一些。你看到的，在我们系统上看到的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基本上要么是一楼，要么是顶楼。
0: 哦，明
1: 哎，
0: 白，
1: 对
0: 怪
1: 对，
0: 不得哈。那
1: 嗯，
0: 目前它的价格没有在上涨，是吧？没有因为秋海学校的划片导致它的学校上涨吧？应该没有。
1: 目前价格是比较平稳的，嗯，
0: 行，明白了。所以说
1: 对，
0: 呢，
1: 但是明年如果成绩出来，那就则
0: 不
1: 不
0: 好
1: 然了，
0: 说，是
1: 嗯，
0: 吧？
1: 对，
0: 那其实现在180、190万除123的话，基本上价格也在14600到15000左右。
1: 成交价实话实说，像129的，基本上在15000到15500，
0: 15000到15000，15500。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它价格也不低哈。
1: 其实你看你怎么想，相同类的产品在新房里面，你说如果15000到15500之间，你想买一个小高层，因为毕竟它只有18层。同样的，它是标准的专区专户，它不是说四代宅的，给你的这个一部电梯两边开门啊，则不然，它是标准的两梯两户，就是一部电梯对应一户人家啊，它的密度啊，然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舒适度，其实要比高层要好很
0: 那
1: 多。
0: 肯定是，
1: 对，包括它其实跟四代宅比，它虽然说没有四代宅的这
0: 得
1: 个
0: 房
1: 得
0: 率
1: 房
0: 这
1: 率
0: 么
1: 这么
0: 高，
1: 高，但是它的舒适度啊，其实我觉得是比它高的。就比如说刚刚咱们在上节目之前聊到的这个仁恒云起，它其实你去拿剑桥郡跟仁恒云起比，其实它套内的面积不比它小。同样的，仁恒云起的125的，你去对比一下剑桥郡的129的，其实它的室内空间，我觉得还是剑桥郡的实际使用空间可能看起来，或者说你整个的居住舒适度可能
0: 体
1: 要
0: 验感，
1: 更舒服一点。
0: 对，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是，所以说它到目前这个价格也是被市场所能够接受的，一直以
1: 对，
0: 来它的价格还比较坚挺的。它在
1: 嗯，
0: 开盘的时候，当时是多少钱啊？
1: 17300一口
0: 一万
1: 价。
0: 七千三，
1: 对对，17300一口价。同时的话呢，从几个角度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楼盘与楼盘的对比。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剑桥郡和仁恒云起比啊，仁恒云起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改善性的一个住
0: 对
1: 宅。
0: 对。
1: 那从楼间距上来讲啊，所有129的这个户型，它所在整个楼盘的位置都是在中间啊。同时的话呢，它的楼间距都是大于45米的啊，18层的层高大于45米。那这个仁恒云起总层高是17层，对吧？跟它就差了一层啊。同时的话呢，它的楼间距，你像仁恒云起最小的是31米，啊，最大的是45米，那我们剑桥郡的话呢，它整体所有的楼间距都是45米，对吧？甚至说你如果说选择像更宽一点的中间的，可能它会超过55米啊，它的楼间距的舒适度是很 OK 的。再者一个就是，碧桂园凤凰物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级自治物业，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在海南，其实它的口碑是很好的，在物管这一块做的也是有口皆碑的。所以你看，居住的舒适度、物业啊，包括它的成熟程度，对吧？它都是很方便的。再说到说这个接送孩子上学啊，那它也是很方便。同样的呢，就是专梯专户，它也有一个专属的私属空间啊。它这里面虽然说没有像仁恒云起宣传的时候我有10多个平米，但是它也有差不多6个多平米。对吧？这6个多平米，如果你算进来，它的公摊也在减少，啊，飘窗所有的部分也都是不算的， 那加进来的话，它的公摊其实也就是在15%。

0: 五左右。
1: 嗯。
0: 对，同样你的价格，包括你的成熟程度，包括你的学区，其实是不，就是跟云起相比的话呢，我觉得它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就是不存在着说很大的一个差距。
1: 是，包括哈，其实云起的价格也挺高，不便宜。
0: 其实云起的价格开出来还挺好的，
1: 但是在那个板块来说的话，
0: 也不算贵。
1: 跟隔壁的
0: 青龙与海公馆、学府商品去比较一下，
1: 青龙、粤海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0: 青龙
1: 也
0: 的
1: 得一
0: 看你
1: 万。
0: 想要选靠快速路近的还是非
1: 小
0: 快
1: 区
0: 速路
1: 里
0: 近
1: 的，
0: 的。
1: 对，它
0: 对，如
1: 前
0: 果
1: 排
0: 说，
1: 是离快速路比较近。
0: 对，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靠后排的，其实它的价格是超越了云起的价格。
1: 明白，所以说看各位怎么选择吧。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碧桂园这边儿，毕竟离市区还是近一些。
0: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
1: 工
0: 择。
1: 作，对，包括你的通勤各
0: 对
1: 方面的
0: 对，
1: 情况。
0: 工作、生活、通勤、孩子上学，其实它是一个多方考虑的。你看房产，它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商品，而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一个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房子。
1: 是的。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我用子弹。好的，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正在开始，欢迎各位啊，可以有任何的房产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私信我们，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在这里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开展了一项活动啊，就是跟戒烟有关的，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啊，或者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部都能够参加。拍摄3分钟以内原创真实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备注戒烟故事，发送到邮箱6045435556045435555 @QQ.com。 征集呢截止到9月底，作品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还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那全平台展播。那如果您想了解完整的细则，可以关注

驻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抓紧时间来投稿吧。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房产经纪人倩倩老师。倩倩老师，欢迎您。

0: 戒烟大赛。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很多同事啊正在参加，他是到医院定期来体检啊，他会给你发那个戒烟的药，然后呢给你设置个软件打卡软件，然后每天就是点击啊打卡，他也会给你统计，就比如说你过去一天可能要抽一包烟，有的老烟迷可能要抽两包烟，
1: 嗯，
0: 就帮你省钱也。
1: 对，是的，我觉得对身体更好。
0: 对，对身体更好。
1: 对 对,
0: 对。哦，但是呢，通过这种科学的到戒烟门诊去戒烟，的确很有效果。我们同事现在一闻到烟味儿都感觉很难受啊，已经将近一两个月一根烟都没有抽过，并且呢，他是定期到医院去体检啊，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吸烟，有没有背着医生吸烟。到最后百日之后啊，相当于三个月过后，谁能成功的戒烟，就可以瓜分万元大奖。
1: 嗯，这个好。
0: 对，并且呢
1: 对对对
0: 又同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戒烟的短视频征集，就讲讲你的心声哈，为什么当时会抽烟，
1: 嗯
0: 啊，现在呢为什么要戒烟，戒烟的效果怎么样等等，就开启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戒烟。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我觉得会更好，因为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平时骑车或者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看有很多危险的动作，你比如说男生会吸烟，
0: 啊，
1: 把手伸到车的外面，
0: 嗯，
1: 对吧？你骑电动车的时候，有人在你的前面骑车，然后抽着烟。特别对于我这种啊，因为我是鼻炎不太好，
0: 嗯，
1: 同时的话呢，就是我对烟味的这个敏感
0: 程度
1: 会比较
0: 高一些
1: 啊，
0: 对，
1: 所以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种的。
0: 尤其是你在骑电动车前面那个人边抽烟边骑的时候，一路火花带闪电，
1: 啊，对吧？
0: 对，一路火花带闪电哈，还是挺危险的。
1: 嗯，是的，是的。
0: 有时候那个火花溅到你的这个旁边，你感觉也很膈应。
1: 哎，对，
0: 对，
1: 是的，
0: 是。所以在这里呢，还呼吁大家哈，可以不要戒烟，尤其是在我们骑车的时候，包括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不光说保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
1: 嗯，
0: 也要对我们道路上的行人还有驾驶者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万达板块当中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碧桂园剑桥郡目前的一个价格，包括它的板块优势。说到了这个碧桂园的物业，其实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之前我是住在那个碧桂园中央首府，
1: 嗯
0: 啊，整体的物业的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就包括你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几个同事当时都是一起来的嘛，都住在那边，我们同事很怕一些壁虎啊，
1: 嗯，
0: 还有包括蟑螂哈，
1: 嗯
0: 啊，那南方的房子很难避免哈，有的时候家里会有一些小壁虎哈，小生物等等，
1: 嗯，
0: 那几个女孩就特别害怕，半夜找物业说我家有蟑螂，我家有壁虎，赶紧过来帮我抓。不管是几点哈，物业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来帮你去清理这些异常的生物。
1: 对，24小时服务的，我也是碧桂园的业主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对于碧桂园我更有发言权。
0: 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现在住咱们这隔壁，但是我之前是住在碧桂园，因为小朋友上学。
0: 你住剑桥郡吗？
1: 嗯，我住中央首府。
0: 啊，你也住中央首府？
1: 对对对。
0: 你住哪几期啊？
1: 我住二期的九栋。
0: 二期九栋。
1: 嗯，对对对。
0: 那是多大的面积段啊？
1: 102的。
0: 102的，就是那个南北通透的。
1: 115的才是通透的。
0: 通透哈，
1: 嗯，我住的是中间户。
0: 是不是三室一卫的那个？
1: 3室2厅2卫。
0: 两卫，
1: 哎，对，
0: 哎，哦，那碧桂园还有一个户型是3室1卫的，是吧？
1: 那个是88.76和90多，
0: 对，
1: 92。
0: 我们那个同事就住那个户型。
1: 对，他一般像这种户型，就是在整个小区的两侧，就是进北门的左手边、右手边，
0: 啊，
1: 或者是南门的这个左右手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左右手边。
0: 他是篮球场正对着的那栋。把这马路，对，
1: 23栋，
0: 我当时租是租在物业对面的，我们那公寓嘛，
1: 那就是5号楼
0: 啊，5号楼，哎，对对对，我租5号楼，
1: 对，是的，
0: 对，当时
1: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你看我从碧桂园，搬出来到咱们金盘片区之后啊，它的物业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的这个反差，就是我的真实的体验反差是比较大的，其实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刚好轮到了这个我们小区换物业。对，咱当时就是想着说，哎，看能不能把物业费稍微的提升一点。然后把这个物业呢换成一级自治物业。结果呢，人家一级自治物业的这个物业公司不愿意进驻。
0: 啊，觉得不挣钱，
1: 啊，
0: 或者说里面该维护东西太多了。
1: 其实很多方便。主要的就是说大家已经习惯了1块多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
0: 嗯，
1: 那你突然间如果说让所有的业主从1块多
0: 变成2块多
1: 到3块
0: 啊，3块，
1: 哎，对，那他就

0: 是很难去接受的。
1: 是，
0: 对，但是确实实话实说，这个物业服务其实对于所有的业主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体验感，或者说你的满意程度以及你的这个舒适程度，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1: 那肯定是，你物业好的话，几点，比如说我们小区的绿化，包括平时楼道里的这个干净整洁的程度，你有的物业不好的话，垃圾桶常年散发着异味儿，就包括前两天上我们一二三四五节目，有几个小区的物业我就不说了哈，就是物业费也收得很高，但是呢那个垃圾桶的味儿就很大，就是常年给很多的业主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0: 对，
1: 包括呢你的物业水平能达到比如说三级啊，或者是最顶级的，你收那么多贵的钱，但是呢你小区的这个门卫管理的又不严格，谁都可以进入，那你这个业主的体验感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保安管理的很好，你没有钥匙你进不去门。
1: 对。
0: 那你所有的这个送外卖的你都得打电话，一道门一道门的进。
1: 现在你住的小区吗？
0: 对，
1: 啊，这么严格。
0: 但是你麻烦也随之而来呀，
1: 啊，
0: 你没有保安给你开门的，你必须是人家物业，就是所有的上门的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这个外卖的，都得打电话先给他开外面的大门，再给他开楼下的大门。
1: 你得自己下楼去帮他开门。
0: 不用，我们手机可以操作，但是你也是很繁琐呀。
1: 那倒是，
0: 对吧？你看我们在碧桂园的时候，如果有朋友上门上访，那可能大家就不用登记，就打个电话，就是你先肯定人家会先拦着你，对吧？你就会说，哎，哪里的？那你可以不登记，但是呢，你得要给业主打电话啊。业主确认完了之后，人家物业自己登记。对吧，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那肯定
0: 是
1: 一分钱，对吧，一分服务，一分价值的体现。
0: 对，同时的话你看像我们邻居在坐月子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快递的收发都是人家给你放在门口的，
1: 都做好了，
0: 对吧？那你平时如果说像我们家突然间哪一天我开着窗刮台风很正常，对吧？刮风下雨，是不是？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哎，我给物业打个电话，人家上门马上给你关上，对吧？这种感觉你在其他的这个物业服务，像我住在的这个小区，你就完全不可能的，就是你必须出门之前你要检查好所有的门窗，把它关好，
1: 对
0: 啊，你再出门。
1: 但是你住这边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嘛？
0: 啊，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有所失就有所得嘛。
1: 对，这玩意儿就是也没有完全是，而且住这儿你上班也近。
0: 啊，我上班其实不近
1: 啊，对，离那个哪儿近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我其实上班原来住碧桂园
1: 比较近一些，
0: 哎，对，现在主要的是孩子上学比较近。
1: 行，也挺好。那现在你倩倩老师，就是普遍的新楼盘哈，新开发这些楼盘，它的物业费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0: 现在基本上在今年新开的楼盘里面，它都得要三块多以上。
1: 三块多以上，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几个四代宅哈，什么大华、星宇啊。
0: 啊，那更高，那要四块五。
1: 四块五，
0: 哎，
1: 西派国际呢？
0: 西派国际目前也是一样四块五。
1: 四块五，就基本上这些四代宅都比较贵。
0: 对，四代宅都比较贵。其实四代宅比较贵的原因，其实就跟大家所想要的那种舒适结果是相同的。因为你比如说现在四代宅统一的都会有一个大阳台。
1: 对。
0: 啊，阳台上都要种植花树。
1: 是。
0: 啊，这个其实也是物业的管理范围。
1: 物业能管吗？
0: 对，物业是管理的。
1: 啊，这承诺了是吧？
0: 他不是说承诺了，就是他的定时这个去给你修剪
1: 啊，上门，
0: 哎，对对，上门修剪呀，或者是说他给你定时的一些消杀，人家是可以去给你很好的去做一下管理的，因为大家并不专业嘛。
1: 对，那倒是，而且大家就是你像很多的四代宅都有会所，那如果说你物业费不高的话，后期这个会所的运营啊，包括整个工区的这个环境的维护，可能就做不到那么到位。
0: 其实你提到这个，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会所对于你来讲，因为你也是哎90后还是00后嘛？
1: 对
0: 啊，那其实对于90后或00后来讲，你觉得会所的存在对于你来讲是生活所需还是可有可无？
1: 那你分多大的会所哈？你比如说龙门山九月台，它的楼下的业主会所里面不光有健身房，还有篮球馆，还有游泳池，对吧？那你这如果说还得他现在是收费嘛，对吧？那我楼下去这个游个泳健个身，哪怕收费，现在健身房整体的价格也没那么贵啊，都有优惠，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你如果说大华星宇它的那个会所，它应该做不到那么大的体量吧？
0: 就是咱们不说它的体量的大小，你觉得

0: 觉得他这个给你提供业主的食堂，给你提供恒温的泳池，那给儿童提供4:30的学堂，你觉得这种如果说在普通的楼盘里面增加了物业费之后，给你配到这些，你觉得对于90后和00后来讲，会优先选择还是可有可无？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他能像他承诺的这样，一直把这些东西都维护下去，能正常的去开办，别两天是吧？就是房子一卖完，他就不做了。那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我会接受的。
0: 同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果说它能匹配这种东西，同时的话物业费提升了，那你的生活体验提升了那大家都愿意去消费，其实你觉得它不会存在吗？它一定会存在的，因为它是盈利性的嘛。
1: 对
0: 不对？所以其实很多的私代宅也是慢慢的逐步往这个方向去走，包括北上广深你看一下很多优质的楼盘，特别是一些商务性的楼盘，就是基本上我们说所谓的圈层不同的这种楼盘，它配套的这个健身房、瑜伽室、业主会所、儿童4:30学堂，包括它会有这个就是老师在这个会所里面对于孩子做了一种那种类似于托管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运营后续我觉得，如果海南的一些楼盘能够增加这一部分包括物业能够增加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包括我自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1: 是的，对，这也是我们跟一些大城市比较前沿的来学习到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方式。包括
0: 这
1: 种生活体验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新楼盘，它都有这个会所的设置。
0: 对，其实从会所的角度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游泳的需求，恒温的泳池其实还是需求蛮高的。同时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把业主餐厅这部分其实做起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这种不会做饭的呀，或者对于90后或00后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福祉吧。
1: 对，很多人不睁眼睛。其实我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是由政府来设置叫未来社区。
0: 对。
1: 这个东西吧，就是每个街道他自己呢去租个楼，在小区楼下。我当时住那个小区，就是楼下就有未来社区。这未来社区有什么服务呢？是政府提供的老人食堂。
0: 现在海口也有很多老人食堂，
1: 非常便宜。一顿饭老人食堂可能也就3块钱5块钱。但是呢却有那么多食材。咱们也可以去吃
0: 对。
1: 还有呢，免费的小孩托管的服务。这个真是纯免费。每天下班他负责帮你接孩子。再把你孩子放到那儿，你自己下班之后是吧，你把孩子带走就行了。还有呢，这个暑期的免费的课程。比如说舞蹈课呀。写字课呀，书法课等等，这都免费的，就是浙江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社区。
0: 那是因为浙江的整体市政收入水平高啊。
1: 对，所以说他们当时做这个，然后我姥爷当时到浙江到我家去，然后觉得非常方便，根本就不用做饭，天天就去那个老人食堂吃饭就没问题了。所以说也是挺好的，也希望我们未来海口也可以多开展一下这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位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
0: 希望我们海口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哈，请千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这个新房的价格大概目前都是多少钱，平均的均价板块。
1: 嗯，像如果说大家考虑性价比比较高的，其实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就是说就是我们所刚刚讲的崭新的我们万达片区的这个板块，那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在13000到16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同样都是精装修啊，准现房和现房其实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国新板块的，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国新板块，你比如说像吉祥七号啊、宇建城市花园呀、啊，它也有做了一些特价的一些活动。
0: 吉祥七号应该不剩下几套了吧？
1: 还有啊，对，少量的房源。其实现在国新板块，你看像这个宇建城市花园呀，吉祥七号啊，包括元龙望品啊，其实它都是处在一个清盘的状态。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楼盘，它无论是你做认筹还是在中期，其实尾盘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最
0: 高
1: 的。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你想要考虑国新板块，可以优先考虑这三个楼盘。
0: 海府大院还有卖吗？
1: 海府大院也在清盘，大概还有个20-30套房。
0: 现在。

0: 目前海府大院价格多少钱？
1: 大概16500左右的一
0: 个定价。16500。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它的这个地段学区，其实海府大院在府城片区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的学校就在隔壁，两个学校，一个25校，一个10中，其实它的便利程度。其实在那个板块里面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0: 是的
1: 啊，对，包括江东板块目前来讲，像海空翰林府，对吧，或者是仁恒滨江园，以及这个江东鹿岛，其实它就是融合了这个改善加学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它的价格，目前仁恒滨江园它能够卖得这么好，其实也就是因为人家的价格特别的有优势嘛，
0: 是，
1: 对不对？你13800起价到15500、是不是？它其实就是大家在淡季的时候，你们要抓准时机，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己合适的房子，我觉得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0: 是的，其实现在房子的价格你会发现哈，基本上都会降下来了。过去呢2万多可能只能买到刚需，现在呢18000到2万这个价格能买到偏改善的房子了。
1: 刚改
0: 对，也是不错的，
1: 可以买到刚改。
0: 对，那最后千叶老师建议大家买4代宅吗？
1: 4代宅根据需求吧。如果说你是比较就是有那种悠然自得、惬意生活的，在自己的阳台上种花种草，我觉得，6米的这种阳台，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看点的。那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的这种实用型的居家，那我觉得可能买4代宅而非第4代宅，那其实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只要的是套内的面积能够增大，同时呢，在我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范围之内，我觉得可能4代宅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
0: 舒适一些。
1: 嗯，
0: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9:58。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千叶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最前沿的楼市消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

0: 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

0: 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双频率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
0: 是，
1: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带着各位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今天又来到了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也祝愿大家这一周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方面。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是关于超龄退休人员没有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因工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呢？这件事情。
1: 嗯，是的，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看一看。因为现在呀，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超龄劳动者重返职场已非个例。我们身边能够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他们都在这个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但是这类人员受伤能否认定工伤，争议比较大。在实践当中呢，用人单位常常以超过法定年龄，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呢，因为工伤原因伤亡的，是否适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呢？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通过一则案例来看看这类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
0: 是，我们来看，先来看一条小案例啊。赵某，我们来说赵大爷吧，他是某公司聘用的一个清洁工。在2022年7月23号的时候呢，赵某呢在某一个路段打扫道路卫生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而受伤了。然后赵某受伤之后呢，就被送往到医院来进行治疗，诊断为多处骨折以及脑损伤等等。后来那赵某以某公司为用人单位，向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后面呢，这个市人社局呢，在将近一年多之后予以受理。然后某公司在收到这个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之后，向市人社局回函说不认可跟这个赵某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也不认可赵某这个算是工伤。
1: 嗯，那在2024年2月6号。长沙市人社局就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赵某啊受伤情形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决定认定为工伤。然后这个公司不服，又向长沙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一直来到了2025年1月15号，长沙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
0: 哎呀，反正就是中间很复杂，这个不服，那个
1: 又上诉。
0: 对，反正中间这个是2022年的事情啊，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还在各种提起诉讼。反正这个公司就是不服，我觉得我跟这个赵大爷就是没有那个劳动关系。
1: 是，
0: 我们最后直接来看一看
1: 法院的判决。
0: 对，法院认为呢，他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能否认定为工伤的这个答复啊，他明确了说，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工伤的认证。同时呢，关于这种就是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劳务纠纷问题了，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的，有一条法律规定第32条说到了，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还发生

0: 这种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呢应该按照劳务关系去处理。所以说呢，用人单位如果聘用了超过这个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呢，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的前提是劳动者已经依法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了。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赵某某是属于这个公司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而且还属于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一个务工农民。所以说这个公司就是要对赵某某来承担工伤保险的责任的，所以说就是维持原判嘛，还是要这样，就是你这个公司哪怕你不服，你提起诉讼还是驳回了。
1: 哎，是的啊，那来看看这个案件为什么要这样判定呢？法官怎么说呢？法官说呀，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必要前提。你看，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基于法律的特殊规定，用人单位也应该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然后就是在一系列的条款当中呢，它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说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即使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也要基于特殊规定，务工农民因工伤伤亡的，也要依法认定工伤，用人单位呢就应该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是，然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就是上个月一号的时候，有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七月一号正式实行的，其中第十五条就明确规定了，说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啊，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那么超龄劳动者呢，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且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的一些待遇，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管他怎么样吧，他如果是在你这儿，就是超龄劳动者在你这儿上班受伤了，你就要给他算工伤。
1: 哎，是的啊，这个也就是反正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嘛。所以说未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那没有参保的，发生工伤之后就由单位全额赔偿了。
0: 对，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工伤问题之外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的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边，还明确了用工关系明确化、用工协议规范化、劳动报酬刚性化、劳动强度人性化、工伤保障强制化、社保与救济畅通化。总之呢，超龄的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在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去保障了，体现了对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个尊重。而且我们之前确实也说，六十多岁现在那个身体也挺好的，很不错。有部分的这个叔叔阿姨的这个身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其实也能让他们的劳动一个是更有保障，二个是更有尊严。然后我们这个超龄劳动者如果就是在再就业啊，叫做退休再就业，也应该增强自己的这个法治意识啊，还有证据意识，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自身的权益可能被侵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双方呢也必须得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来的诚实守信这样的话呢，可能超龄用工的朋友才能更加的有保障，更加的有尊严。
1: 是的，其实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遇到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用一些法律条款来保护自己啊，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之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还有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等等，这些呢它都是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的。
0: 是的啊，我们这个对于劳动者们来说还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超龄退休人员的是否能认定为工伤的这件事情，作为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同时也要激励一下自己的爸妈。
0: 行，
1: 正当时，你们很行，你们要再努力奋斗一把。
0: 对，
1: 不要老说自己老了。
0: 我们最近看了一个，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呢？这是一件，就是有一个张先生啊，他们家是住在陕西西安，由于工作的原因呢，他一年有200到300天是在外出差的，女 女儿的学业一直由妻子来照料。去年呢，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这个压力，然后张先生呢就紧盯着

0: 孩子学习，但这时候呢，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啊，面对这个爸爸说不努力没有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说，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
1: 你去啊，
0: 你去啊，你别老让我学，你考你去啊。啊，然后有很多家长可能听了孩子说这句话之后，就说，哎，这孩子说你两句咋地咋地
1: 啊，
0: 哎，人家张先生不是
1: 啊。然后张先生最开始呢，确实也考虑到你这个工作经历啊什么的哈，而且我们很多人都说这孩子说一句气话谁会放在心上呢，
0: 对，您猜怎么着，
1: 张先生不怎么考虑，他冷静下来思考就说，现在的孩子你光靠说教他听不进去，嘴上千万遍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给他做个示范，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于是呢，他在当月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就开始复习，你说说，
0: 这行动力，
1: 哇，这行动力太棒了，
0: 太强了。
1: 然后张先生就说呢，最初啊，支撑他备考的动力就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嘛。但是呢，你要想，这也不是说说说就能马上行的，
0: 对，
1: 你要不停的学习啊。而且我们都这个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之前这个学习的习惯也好呀，自己的脑力呀、记忆力都跟不上了。然后他的心态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他又想啊，其实最终不是为了孩子考的，又觉得哎，人生是为自己而活嘛。
0: 哎，
1: 这个心态一下子就变了。
0: 在备考当中找到了自己
1: 啊，
0: 然后确认备考之后呢，这个张先生啊，就是孩子他爸呀，搭建起了非常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因为还得上班嘛，基本上每天早上6到9点听课背单词儿，然后晚上还有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啊，出差路上高铁上也在学习了，女儿也在旁边写作业，然后父亲在一边认真刷题，俩人就互不打扰，家中的这个学习氛围那是相当的浓厚
1: 啊。
0: 然后备考前期那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她确实也看到了爸爸的努力
1: 啊。然后张先生呢，他之前是本科毕业了有20年了，这个考研科目对他来说呢几乎是毫无优势，所以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刷完了2016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每天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
0: 问题是还得上班啊。
1: 对呀，我太厉害了。
0: 上班还得上几个小时，然后学习还得学8个小时，然后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的用脑呢，也让他的身体频频发出了预警。妻子就说呀，你这个是用脑过度了，他自己调侃说自己可能是正在长脑子。经过5个月的还好有好结果啊，经过他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26年6月底的时候，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真考上了
1: 啊、太厉害了。而且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女儿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那天啊，然后他女儿呢就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
0: 你看
1: 2026年4月份模考成绩虽然平平，但是呢最终啊中考比模考多出了95分，
0: 你看看，
1: 哎，顺利考上了高中。
0: 是，然后张志强就是这个张先生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呢，有很多的中年网友也留言说有相似的困境啊，说心中确实是有提升自我的一个想法，却被年龄啊家庭啊工作呀三重枷锁束缚着，总是感觉人到中年再努力就感觉为时已晚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张先生就结合自身的经历给出了一个真诚的建议，说可以从简单的学习开始啊，比如说读读小说，看一些专业的书籍，听听讲座，看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对，在张先生看来呢，对于女儿最好的教育不是说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对自己来说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0: 是这样的，
1: 太励志了。
0: 其实你别说，就是对于张先生来说，他那个女儿可能已经上初中考高中了，证明他已经阔别学校很多年了，我们还不算阔别学校太多太多年的，让我们再回去读书，再让我们回去考研，其实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
1: 挺困难的，
0: 非常困难。昨天的时候，我跟我妈，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妈出去逛街，路过了一家书店，我问我妈，我说要不要进去看会儿书？我说里边不是还能喝个咖啡，看个书什么？我妈说不去。我说看看吧，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我妈说，我怎么感觉你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书了？因为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在图书馆里面度过的，就是人生的阅读量都

0: 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积累的，那个时候非常爱看书，然后我跟我妈说去看一会儿吧，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家书店。我说人家那个看那个店里特别好，人家现在还卖一些那个文创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书店了，像那种西西弗书店一样的、
1: 嗯、
0: 我说还能这个喝个咖啡，咱俩还能当歇个脚啦，待一会儿。我妈说不看。
1: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现在哈，你这个坐那儿静静看一会儿书，很多人都说、
0: 嗯、
1: 哎我要看书，但是坐那儿看一会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看不进去，
0: 嗯，
1: 完了之后不知不觉可能就把手机啊又拿起来了，
0: 对，
1: 那心想我拿手机我也能学习嘛，比如说我拿手机我刷一刷
0: 知识
1: 类的
0: 短视频。这个就是21世纪最大的谎言。
1: 是，我刷刷知识类的短视频、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看着看着你也觉得好像那个视频太长的话你也看不下去，
0: 是
1: 又滑走了，滑走不知不觉就滑到其他的视频上去。
0: 对，而且以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年龄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啊，20岁或者10来岁的时候看书在哪儿都能看得进去，因为我们当时在上学，所以非常有那个读书的那个看书的那个习惯。
1: 嗯，
0: 然后长大之后我现在其实如果看书的话也能看进去，但是我需要一个非常特定的环境，起码在床上躺着是没有办法看书的，然后手机在旁边的话没有办法看书的，旁边有吃的是没有办法看书的。
1: 嗯，
0: 反正现在能看书的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不多了，还是大家努努力吧，多看书，然后多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1: 是的、嗯、好好看书，认真学习。你看我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集中下来看书的话，我选择听小说，
0: 听小说、
1: 或者是听书
0: 也可以。
1: 哎，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天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呢、
0: 嗯、
1: 你如果花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听的话，你可以听很多很多的内容。
0: 对，我是，
1: 但是像你这种家住的近的除外啊。
0: 哦、对，我以前远的时候路上我能完整的，就是以前不是也是上早上的这个节目嘛，然后路途特别遥远、
1: 嗯、
0: 一般早间的新闻类的资讯节目呢是15分钟一期，我每天上早班的路上可以听2期，就是两个不同的播客完整的早间的节目、
1: 啊、
0: 然后还能再听两首歌，这个时候才能到单位。
1: 是，你知道吗，我就是我之前就是听那个三体嘛，那个三体3本书呢、
0: 嗯、
1: 那么厚，我是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呢、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好看，
0: 嗯，
1: 于是呢我又调出了播客，
0: 嗯，
1: 播就是那个播的小说，
0: 嗯，
1: 然后又完整的听完了。
0: 这就是上班远的好处、
1: 啊、这好几百集呢，好几百集，反正就一两个月时间听完了。你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听的话，每天反正你也还是要回上班。
0: 对啊，是啊、
1: 嗯、
0: 所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1: 嗯、就听一听嘛，填满我们碎片化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哈。
0: 那个什么，先把我们广播关了，朋友们先不要再听广播了，
1: 我们要学习，
0: 去那个播客点开一期播客学习，
1: 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学习啊。
0: 今天
1: 说
0: 从三体开始，我们的节目咱们说实话好是好啊，没有那个三体的含金量高。这个我们承认，
1: 一个是能给大家陪伴，还有就是也能给大家提供很多生活化常识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大胳膊说坏了，哎，宋宋不仅要长肌肉还要长脑子、
0: 嗯、这个人家那个张先生不是说了吗，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一会儿给我背个那个99乘法口诀，考考你啊，来吧。
1: 身体和脑子都是一样，不用它就
0: 用尽废退
1: 啊，
0: 对啊，都得多用一用啊，别听我们节目了，去听会儿三体吧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的宣传时间。
1: 嗯，
0: 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跟健康有关的小资讯，跟各位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的内容更加精彩。稍后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

0: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让我看到你们在啊。周一
0: 我以为你说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举起手
0: 来
1: 举个手也行，让我看到你们挥动的双手。
0: 对，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咱俩不在直播间了。
0: 哦，
1: 明天我们要走出直播间了，
0: 我们俩临时决定的，一拍脑门一拍桌子，我们俩就要走
1: 啊。是的，我们明天走了啊。
0: 嗯，走了。
1: 虽然走了，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明天去户外直播了，朋友们。
0: 是的，目前是这样决定的啊，如果有什么变动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
1: 嗯呐，
0: 是，反正就先这样预告一下，明天的10:00到11:00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然后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将会走进桂林社区，
1: 是的，
0: 带着大家去社区里边逛一逛，看看他们丰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风铃说，哎呀呀，来晚了，
0: 外边站着去吧，操场上跑五圈罚罚你啊，
1: 迟了半小时呢。
0: 还有宇哥呢说，刚刚放的那首歌是许茹芸的泪海，对吧？
1: 对，
0: 这首歌最近好像又荣登了非常多的这个歌曲榜单的前几名，
1: 因为有很多老歌你重复的去听，他就是觉得很好听。
0: 对，我说宇哥你是小曲库，你是什么都听过。
1: 那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来关注的一个第一个大健康呢叫做手机怎么那么无聊啊。这个我还倒没觉得说
1: 不是，它是那种，就是你难道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刷刷刷刷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你忽然某一刻就觉得好无聊啊，我刷手机我都刷累了，我刷的好无聊，我刷的我脑袋就特别难受。
0: 我经常会几个软件同步在刷，
1: 这个刷完刷那个，刷完你的刷我的，刷完你的刷我的，
0: 刷完你的打开淘宝买点东西，然后淘宝完了之后点回微信回点消息，然后再点回到那个抖音，再刷视频。而且主要是抖音在刷视频的时候，你总有几个朋友是能跟你边刷视频边聊天的，然后就会显得你们好像在一起刷视频一样，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每天刷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着感觉本来是为了无聊而刷的这个视频，但是刷着刷着感觉更无聊了。
1: 我就是这样的。
0: 你会这样啊？
1: 我会这样，我真的会这样。我就刷着刷着我就啊好无聊啊，我就把手机扔那儿，我不能看了，我说不看了，再刷我会甚至会有一种那种什么的感觉呢，我就越刷我刷了很空心，我脑袋很难受。
0: 我有的时候逛淘宝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这样，就是我逛那个，就是我要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买猫粮是吧，然后呢我又想给他买一个他没有吃过的一个猫粮，然后又要不是各种比对吗，比对他的这个肌肉含量，他的肉含量是多少啊，
1: 然后你看
0: 他的蛋白含量是多少啊，
1: 对，你还要比价
0: 他的那个适不适合这个老年的猫吃啊，他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要再看看评价，然后还要再去小红书再去抖音再看看这款商品的评价。所以买来买去有时候我就买烦了，然后就会那个往上一滑把所有的购物软件全给删了，我说等它没凉了我再买吧。
1: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觉得真的很无聊，然后很空虚很无趣，你就会感叹哎呀生活怎么这么无聊啊。
0: 对啊，为什么生活会无聊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
1: 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人为什么会无聊。
0: 对，
1: 无
0: 聊
1: 到底是为什么。
0: 比如说熟悉的日常的工作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那个时候不熟悉不可控，又感觉充满了挑战。
1: 对，
0: 但是到后来之后呢，这个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可控了，我们也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了，对于我们来说也越来越没有新鲜感了，甚至很多时候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只为了完成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别人想要的结果。
1: 是的，
0: 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
1: 你再比如玩手机这件事，刚开始刷的时候呢有各种新闻八卦，反正就觉得挺新鲜的啊，让人觉得很刺激很沉迷。但是呢你一直刷一直刷，这种快感和刺激就越来越弱，我们的口味就变得刁钻，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难以感受新奇和有趣了。
0: 是，有趣的东西一直刷也变得无趣起来了。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变得不无聊呢？让生活偶尔跟平常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就

0: 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什么跟平常会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叫做吃没有吃过的餐厅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我这个人的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吃没有吃过的餐厅，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说：“哎，怎么感觉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没吃过的呀？”大伙儿说什么我都吃过，因为我喜欢吃没吃过的餐厅，就是我不是那种可着一家餐厅觉得特别好吃了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人。

0: 不是我朋友吗？他们都不让我点菜。
1: 没关系啊，那知道这个难吃，下次你就相当于那个玩那个扫雷，你就相当于把雷踩了，
0: 对，
1: 下次不点就完了。
0: 我总是能够精准的，就是反正。踩雷嘛，
1: 踩雷、没关系啊。那么我们刚刚说让生活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一个是吃我们说的这个吃没吃过的餐厅，还有就是偶尔跟家人来一次比较特别的聚餐、也不用天天都在家里边聚着吃，然后跟朋友去看一场电影啊，偶尔穿一些跟奇怪的衣服，就是跟你日常的穿衣风格
0: 不太搭
1: 的衣服。比如说对于潇潇来说，
0: 今天穿了一个奇怪的衣服，穿了一个跟平时穿的不符的，
1: 这种衣服看起来也还蛮正常的。
0: 但是你们平时没有看我穿过，因为我平时上班都穿短袖啊，然后穿的比较随便。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穿过长袖长裙吗？
1: 这个感觉好舒服，你这一身衣服
0: 是挺舒服的。但是关键是我在于他穿的是长袖，因为呢我这周末出去玩晒黑了。
1: 什么？你晒黑了也没有多黑，我也没有。
0: 我晒的黢黑、昨天去
1: 把你的手拿出来，
0: 你看看，
1: 你黢黑了之后还不如我黑呢。
0: 我昨天去冲浪，然后在太阳上晒了几个小时，完了之后呢，回家之后就发现脸疼。就晒伤了、我就赶紧急救、完了之后呢就是穿的那个泳衣嘛、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就泳衣袋儿那就
1: 是
0: 白的，然后其他地方
1: 黢黑。对对对，我这儿现在还有一个三角呢在这里然后我当时晒玩回来晒之后在这儿脱皮、一边上节目一边在这里蜕皮
0: 蜕完
1: 蛇一样，
0: 你就拥有一个新皮肤了。所以你偶尔就是那个去玩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或者是周末来点不一样的，你也就会觉得、啊生活挺无聊。就昨天就是玩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场大暴雨，
1: 哎呀那更是爽上加爽，
0: 对，
1: 爽极了。
0: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太好玩了，
1: 好爽。
0: 因为你生活当中不会有事没事去淋个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但你在那个情形下反正你湿的湿的，淋就淋了吧。
1: 对呀、
0: 哇，在那个狂风暴雨当中那种感觉超级爽。
1: 那肯定，我想一想都觉得爽极了
0: 啊。
1: 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偶尔可以穿的奇怪一些啊，穿的但是得得体，得合理，不能裸奔啊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偶尔换一条路线去上班。这个事儿我之前还真试过，因为之前不是通勤的那个时间特别长嘛，而且通勤的那个地方到我们单位又特别远，你怎么走都能到反正。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会绕一个稍微远一点的路出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干一点非常容易有成就感的小事，比如说一个月来读完一本书、或者说尝试养活一盆植物。
0: 哎呀这个挺难的，尝试养活一盆植物。
1: 没事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尝试养活一盆植物，你就尝试
0: 换个盆
1: 尝试养活几盆植物，就是这个家里的植物养的好不好全靠我们换的勤不勤、
0: 对你说的对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植物特别好养，就是那个叫鹿角蕨。
1: 鹿角蕨
0: 啊，虽然说那个植物不便宜，但是它真的好养。
1: 我连黑金刚就都养不活。
0: 黑金刚是啥植物啊？
1: 对，一棵大树，我之前养了一个两米吧那个树有。
0: 但是我跟你说，鹿角蕨特别好养，因为它下面抱的是水苔，你就时不时的拿那个水苔在水里泡一泡。我那个鹿角蕨已经好几年了。这是我家里目前最长命的一棵植物。
1: 我前两天从过年三月份到上个月到七月份四个月，陆陆续续的养死了五盆我妈过年的时候买的兰花，全死了。反正是
0: 兰花也能养死呢？
1: 可以啊，
0: 那个花开完之后
1: 是蝴蝶兰。
0: 对啊，我知道那个蝴蝶兰嘛，就是花开完之后剪掉剩下的，用水苔就是是不是给冲冲水不就完了吗？
1: 死了，
0: 你能死啊？
1: 就全死，叶子都掉光了，然后最后底下那个不是绿色的那个梗吗？
0: 烂
1: 了，不是烂了，就消失了，就变成空的了。就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别买了，你别霍霍植物。
1: 对，我们还是多买几盆。还有一个是学会一些有成就感的小事，比如说学会做一道新菜，学会唱一首粤语歌也算啊。
0: 学会唱一首，反正唱一首新的歌，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有的歌它很难。
1: 对。
0: 你在这个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学习嘛啊。
1: 还有就是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我手机里的这个照片非常之多，相信不止我，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懒得整理，尤其是我们这个喜欢外出拍照的，一拍一个场景拍100多张，挑一张发朋友圈。就你看我们朋友圈那些美美的照片，你以为是随手拍出来的吗？
0: 那都是精挑细选的，
1: 那都是拍了100张选出来的一张啊。还有就是删一下收到的一些垃圾短信呐、收拾一下衣柜，清理一下冰箱。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它这个也是在给我们的生活做减法。
1: 嗯，
0: 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清理衣柜的时候，你大半天时间就过去了，
1: 是，
0: 然后把一些不穿的衣服呀清理出来，然后衣柜整整洁洁的啊，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畅。

0: 很舒服哈。
1: 对，我们还说到一个刚刚那个刷短视频的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不是现在我们都有那个信息茧房吗？就是我们刷的东西都是我们爱看的东西，我们摄入不了新鲜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每天打开抖音之后，先批阅一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一些，因为那个是他们的那个大数据给他们推的，有很多是我的手机里刷不到的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你可以在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关闭那个个性化推荐，
0: 嗯，也行。
1: 对，你把它关闭了之后，它就不止给你看，像我每天刷的东西，可爱的小猫，
0: 嗯，
1: 健身，
0: 嗯，
1: 穿搭，
0: 嗯，
1: 然后卖东西，
0: 给推个人直播，然后卖衣服的，
1: 然后搞，然后
0: 卖化妆品的，
1: 是，然后还有一些搞笑视频，
0: 嗯，
1: 然后就是旅行的东西，
0: 嗯，
1: 我基本上他给我推的就是这几样东西，来来回回都是这些，
0: 是，所以关闭一下个性化推荐啊，
1: 嗯，
0: 不然全都是刷的这一些，
1: 刷的都是一个大类的东西，其实
0: 啊。来看看宇哥，宇哥非要让我们给他那条消息给他读了。
1: 嗯，我看看啊，
0: 他说我们没读啊，我来看看，
1: 哦，我没看见。
0: 宇哥说，你们上下班路上都是听播客不听广播呀？
1: 哎，
0: 我们偶尔也听，就是学习的时候听一下，学习一下各个优秀的主持人他们怎么上节目的。
1: 说是这么说，事实大家都懂啊。还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听播客嘛，它不是很多类型吗？我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喜欢在上下班的路上听鬼故事
0: 啊，
1: 尤其是下晚班回去的路上。
0: 是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晚班，我晚班到家里通勤时间15分钟都已经算很远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上班路程更近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听不完，我就会选择坐在那个地库里边继续听。就是我人已经到家了，但是我不下车，我会在那个地库里边继续听，直到把这个鬼故事听完为止。
0: Oh my god，
1: 非常好玩。Wow.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听着听着，通过那个中间的那个后，我看后面的那个镜子，抬头瞟一眼，那叫一个身临其境。
0: 你这个也太刺激了。
1: 对，
0: 我是之前下晚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喜欢听歌吗？
1: 啊，
0: 年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
1: 年轻的时候，
0: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很 emo。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个上晚上最晚的一档那个节目，11点下班，
1: 哦，那是容易 emo 的。
0: 然后我就听啊，没让人听歌太伤感了。后来我一个那个前辈他说，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年晚间节目嘛，他就告诉你晚间下班不能听歌，你得听郭德纲相声啊。然后他让我听相声，不然他说你容易不开心的。
1: 确实是。
0: 对，后来我就开始听其他的小说呀，听故事啊，也听相声，就不听那种 emo 的歌了。
1: 你早认识我，早让你听鬼故事了。
0: 那更不敢听了啊，可怕。还有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螺丝说，他说呢，无聊是因为不爱，如果爱好变成工作就不会了。No,
1: 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你错了。
1: 那是因为你现在，你之所以还说它是爱好，是因为它不是你的工作。
0: 是的，如果是，你看他说了，他说让我天天去钓鱼，就能每天快马加鞭的倍儿高兴的去。那如果说给你设一个 KPI， 你看你还高不高兴？
1: 就是说你每天必须要钓够10条5斤以上的鱼
0: 啊，你看你高不高兴？
1: 要在8小时之内啊，钓够10条5斤级以上的鱼，钓不够的话，而且
0: 你工资，
1: 对，钓不够的话你要给我钱，钓不够的话你要给我钱，然后每周5天必须要早上9点坐那儿开钓。啊，中午可以吃点馒头面包啥的，火腿肠什么的，泡面啥的，然后一直钓到下午5点钟，必须要钓上来鱼，不然的话你屁股不能离开那个小板凳，你看你就没有那么那什么了啊。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还有来看到宇哥，他说整理手机照片真是了，他去年火车旅行拍了一堆视频，现在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整理出来，要剪成 vlog 那种。
1: 哎，别提了，我的那个手机里边啊，这照片什么的更多。我手机内存不够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照片、视频什么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一般还只有，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没有手机网络的时候，
0: 整理一下。
1: 对，会打开那个相册整理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像他说的这种整理成剪成 vlog 挺好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拍好多的视频，拍好多，但是我这个也舍不得删，那个也舍不得删，我就剪成一条旅行 vlog 自己存起来嘛。
1: 还自己存起来。
0: 自己存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发嘛，就自己存起来。
1: 对，
0: 这样就是可以把你整个旅行的一个行程记录下来，或者是你当下有一些感想啊什么的，就录进去。
1: 对，
0: 时隔很久之后你再回看，真的
1: 特别有
0: 意思，挺有趣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手机里的照片传到 QQ 相册？

0: 了之后，这个画质就会被压缩吗？一个这个年龄偏大的一点的一个那个同事啊，我说 QQ 相册，他说我们那个80后啊，我们这种老一辈啊，就喜欢把这个照片传到 QQ 相册里面去保存，
1: 就相当于一个那种
0: 网盘
1: 了。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传到什么那个夸克网盘呀、百度网盘呀？人家现在网盘这么多，
1: 网盘能自动存。
0: 对，你还可以开启照片自动备份的一个功能，人家什么你只要那个拍了照片，人家同步就给你传上去了。他说你不懂我们80后老一辈这种情怀，就必须，而且他那个 QQ 相册都是分类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什么那个风景、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话会单独，比如说那个
1: 建个相册、
0: 对2026年8月我去北京玩、
1: 啊、
0: 然后单独一个相册，然后
1: 是
0: 里边去放的全是他去北京玩的那个照片。
1: 我以前喜欢存、我以前也喜欢存 QQ 相册
0: QQ、可是那个确实会压缩画质。
1: 对，但是关键是那 QQ 相册呢，它是需要你手动上传、有的时候就忘了、所以后来就用那个网盘嘛，网盘它是自动备份嘛、你拍了它就自动给你备份了。
0: 但是那个也有一个不好的，就是比如说
1: 好的不好的全给你备份了。
0: 对，有的时候比方说一些个什么截图啊，一些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拍照片拍100来张嘛，我只想存那一张，
1: 全给我备份了。
0: 对，他会把其他的也都给你备份了。
1: 所以定期清理嘛，又回到定期清理。
0: 是，然后还有爸的大哈呀，他说开饭了。开什么饭？你告诉我，10:43，你告诉我你开什么饭？还说抖音如果关闭个性化推荐之后，你就会戒掉抖音了。
1: 那挺好，我现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开开，我也不想刷了。还有那个谁，礼拜六啊，说党党你挺特别呀，
1: 谁天天上不下班听鬼故事呢？
0: 我挺特别吗？
1: 那是相当特别了，
0: 最好是在你心里特别啊。然后还有热风吹呢，说钓鱼佬都会给自己设置 KPI 的，没口要硬的。然后有口更舍不得走，这
1: 一钓反正在外面钓老长时间，也不怕蚊子咬，也不怕太阳晒啥的。
0: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有那个家里人嘛，我的那个长辈们去夜钓一晚上一钓，反正就是做到早起，晚上10点11点去，然后早上起来7-8点钟才回来，咬一身的包回来，那个鱼问题是也不自己吃，还要给自己家里边的亲戚分一分，然后给朋友们分一分。我说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这个乐趣所在啊。这个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手机越刷越无聊，然后怎么做才能让你没有那么无聊。但是其实呢也跟大家分享，无聊呢只是众多情绪当中的一种，而且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虽然无聊的时候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焦虑，总觉得自己在无所事事，但仔细想想看呢，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无聊才想要去改变去行动，也正是因为无聊做有意思的事情才会格外的开心呀。
1: 你有的时候你有对比嘛，你有无聊才能开心，你要天天都是把时间填得满满的话，我觉得那也挺没意思的。
0: 而且你不觉得无聊就是幸福吗？
1: 对，哎，你这话说对了。
0: 对啊，无聊就是幸福啊。
1: 我也是某一刻忽然顿悟，就是当我们在家里无聊的时候，你只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没什么事的时候，
0: 对、
1: 你才有时间在那儿无聊啊。
0: 是啊，我一直都觉得无聊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了。一个人的无聊也很幸福，当然两个人一起无聊可能会更加的幸福一点，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朋友还是觉得一个人无聊更加幸福啊。反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说无聊就是一件幸福
1: 啊、是的，这是真理啊。小鱼说了，哎，中午好，打个下卡班，
0: 哎，真的要
1: 下班
0: 卡，下卡班是啥呀？你告诉我，
1: 下班卡。
0: 对哦，才发现我们俩又要下班了啊。然后还有爸的大哈呢，他说我关闭过这个抖音的个性化推荐，2个月都不想看抖音，然后会打开新世界大门的。
1: 我待会儿要试一试，
0: 试一试看看他能给我推荐什么东西。看看我们俩的抖音，一会儿，哎，我们俩现在就打开抖音。看看分别我们俩抖音的第一条都是什么，好不好？
1: 好的，来打开看一下、
0: 来，我们互相给对方曝光一下。来，你先看我的吧，这是我的第一条。
1: 什么小
0: 鸭构造的一个动画片，我一打开，
1: 怎么打开是蝴蝶呀、蝴蝶
0: 呀、蝴蝶，我一打开是一个动画片啊、说鸭构造的蝴蝶警长。
1: 来，你看我。
0: 你打开
1: 也是一个搞笑视频。
0: 你敢发誓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啊，
1: 是叔叔阿姨演的。
0: 不是，这个是那种那个变装的、
1: 是吗？
0: 这个是那种，对，这个还挺震撼的。我刷到过一次
1: 啊，怎么900多万赞呢？
0: 对，这个特别震撼。他们两个一变装也是那个年代，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哦。因为我打开只看了第一个画面，收藏一下，我一会儿下看一下，900多万赞呢。
0: 对啊，然后我的第二个叫做听起来就好幸福，好惊喜啊。
1: 来，我第二个给我推荐让我买

0: 东西了。
1: 你开始买婴儿专用奶粉
0: 奶瓶
1: 清洁
0: 剂，
1: 哎呦呵。然后
0: 我要关闭个性化推荐。
1: 是，我的第三条是海岛爱情就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和离别，这是干什么？
0: 然后我再刷下一条，两个小朋友在打架。
1: 啊，就是可能你已经进入了那个母婴的赛道
0: 啊。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聊天啊什么的，他就会被监听到了，一会儿就给我推了。
1: 是，然后我的第三条就变成了第一视角挑战压江小三峡菲拉达超长天梯百米钢丝，太刺激了，户外挑战。就给我推，你看确实他会根据你的那个日常来给你推这些东西嘛。
0: 嗯，
1: 风铃说宋宋你居然不是猛男视频，我再告诉你，你真是对我的偏见太大了，你刷我的抖音你现在刷一百条你也刷不到一条猛男视频，我对那个根本不感兴趣啊。
0: 你看那个这个
1: 大的大哈。
0: 爸的大哈，
1: 不大哈，他应该是叫我们随便啦，怎么叫都可以了。
0: 特黏糊的一唐山孩子，
1: 呀，够造的，特黏糊一唐山孩子，谢你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吧，
0: 拜拜了，朋友们啊！
1: 明天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有那个视频直播啊，明天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会去到桂林社区给大家带来一场线下的视频直播，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哟。
0: 是的，一会儿见啦，
1: 明天见。见啦，我俩要下班了，
0: 一会儿不见，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

0: 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
4: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9: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5: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这么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向您问好。愿您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每一份关爱都温暖心灵。愿未来的日子阳光明媚，步步向前，安康常伴。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5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为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哈，那就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现在正在开始。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都能参加。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呢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标题备注戒烟故事，发送到邮箱604543555@qq.com，发送到邮箱604543@qq.com。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那么作品呢将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呢还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
1: 我是之，
0: 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艾特我们的海口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了解详细的内容去投稿。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自贸区自

0: 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2026年雨林雨林体验活动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今天的雨林雨林体验活动的核心主场活动呢，将会在9月10号在宝亭举办，并且构建主会场引领全片区联动的沉浸式生态体验。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2026年的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办。第34届广博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作为主宾城市亮相。据了解呢，第34届广博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研发经济与养老健康、医疗与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系列活动等，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在杨浦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设立 B 类禁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这填补了海南省禁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的建设空白，为省内木材加工产业打通了原料进口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关注，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东方 1-1 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新建海上平台近日完成海上安装，核心装备呢，低温脱碳系统建造完工并装船，为海上油气低碳高效开发按下加速键。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企业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顺利办结了五台徐工装载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融资租赁出口相关手续，这批设备将从上海装船发往澳大利亚，这也是海南自贸港首单矿山工程机械异地委托监管跨境租赁业务。本次的大型工程机械跨境租赁业务的开展，为采购五台 LW1200 千牛轮式装载机，以保税融资租赁模式交付澳大利亚亚诺顿金田有限公司，设备将用于当地的矿区长期运营。近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交车仪式在海口举行，40台氢能冷链车正式投入使用，走上服务海南全域冷链运输一线。此次投运的氢能冷链车搭载高性能氢燃料电池系统，加氢快捷，续航出众，低温储藏舱可满足多品类生鲜温控标准，适配城市配送与跨区域的干线运输等多元场景，全程零碳排放。配套建设的甲醇至加氢一体站实现了氢气就地制取、就地加注，有效地破解海岛氢能保供的痛点，将进一步地补齐海口氢能基础设施配套网络。继续关注，海南近日印发了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明确到2030年海南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 1.54 亿人次，入境游客350万人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过500亿元。海南近日完成了东方市的两宗征地安置留用地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这是全省首次将安置留用地二级市场业务纳入线上平台统一办理，这标志着海南土地二级市场正式打通全流程的线上交易通道，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要素大市场建设再次的迈出关键的一步。

0: 昨天记者从海南省残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已经为490多名的残疾学生发放随班就读陪读家庭补助 99.95 万元，进一步的减轻残疾学生家庭的照料压力，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90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海口举行交流座谈，并正式签署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90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这标志着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正式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再添强劲引擎。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内容。近日，海南省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二期项目启动会在海口召开。这个项目呢，将立足智慧海南建设总体布局，在一期平台一网统管的基础上扩容升级，构建数字工程、数字住房、数字城市、数字乡村四大业务板块，进一步的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平。

务海南自贸港城乡高质量发展。平台建成后，将有力地支撑城市更新、燃气安全整治、断头路打通等重点工作，为自贸港宜居城乡建设装上数字化智慧中枢。近日，海口市2026年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暨 AI 赋能青年 OPC 实践分享会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的核心成果，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正式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消息，2026年8月10号到8月19号将发行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凭证试。此外呢，8月10号海南省将推出储蓄国债服务平台椰岛储蓄国债通，投资者呢动动指尖就能一站式了解国债资讯，享受便捷服务。本次发行的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国债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海南省内投资者可通过15家承销银行的网点柜台办理两期的储蓄国债凭证式认购业务，在加星标识的4家银行认购时还可签约办理约定转存，具体事宜呢可咨询各个银行的客服电话。近日，金井资本发起设立的海南金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登记，正式落地海口美兰区。金井资本是由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家族成员所设立。金光集团深耕产业85年，年营收320亿美元，总资产超过600亿。布局了多元的产业，资本底蕴雄厚。为了推动项目的落地，美兰区招商专班全程靠前服务，提供股权架构咨询，协助敲定落地规划，主动对接省经发局、市委金融办，开辟绿色通道，协调出具落地推荐函，联动海口市市监部门解决企业名称核名受限问题，提前对接合作银行，完成基金托管筹备。通过省市区的多部门协同，一站式办结推荐函出具、名称解限、工商注册全流程，逐项破解准入、登记、托管的堵点，大幅压缩落地周期。这个基金的总规模约3000万美元，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先进能源材料等硬科技赛道，计划投资前沿科创项目与优质产业基金，依托海南 QFLP 政策撬动跨境资本，助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海口江都新区完成了管理型项目公司信银租赁海南有限公司的注册设立，这是落地江东新区的第五家金融租赁管理型的项目公司，这标志着融资租赁产业的集聚效应正在加速形成。中信金租成立于2015年，是经国家金管局总局批准设立的全国性金融租赁公司，为中信银行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中信集团服务实体经济、完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战略布局。未来中信金租将会积极融入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充分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江东新区的产业生态，深耕航空、船舶、高端装备等领域，把握政策机遇，有序拓展在海南的业务。

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年以来，海南扎实推进自贸港的金融改革创新， EF 账户助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度持续向好。截止到六月末，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 EF 账户近1300个。2026年的1到6月，全省 EF 账户发生业务量超过3000亿元。来自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的客货

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 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 9.8%。

0: 接下来继续关注琼州海峡的第二通道长得怎么样。琼州海峡第二通道的最新消息来了，这是近日发布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运输厅官宣，琼州海峡第二通道已经纳入到国家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当中，跻身国家规划重点交通项目行列。这也意味着琼州海峡跨海通道迎来提质升级的历史性的机遇。那么这条第二通道设计长得什么模样？给琼州海峡的黄金水道又带来哪些变化呢？琼州海峡是自贸港的民生通道和战略通道，承担着海南岛 30% 左右的人员和 90% 以上的海南生活物资，以及 100% 的车辆过海运输。那么琼州海峡之间的第一通道是主要包括三条航线，是海口新海港到湛江徐闻港，海口秀英港到湛江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南港到粤海铁路北港。那么第二通道呢，则是具体选址已经基本确定，一头连接着海南临高县金牌港，另一头对接广东湛江的乌石港。那么这一条跨海的新通道呢，是一条滚装运输通道。这条第二通道呢，核心要素包括滚装货物、滚装船舶和滚装码头。特点呢，就是装卸效率高，便于实现门到门的服务，这就是滚装运输。第二通道的长度大约是32到34海里，海上用时2小时到2.1小时。部省合力推动这项第二通道的规划落地，这也是过海运输快速增长的现实所需。那么这条出岛的大通道适度超前布局的关键落子，建设这条通道将系统的增强琼州海峡通道整体的通过能力及韧性，推动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发展。计划呢，最快明年可开工建设，敲定蓝图，规划先行，琼粤联动，专班协作。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手机上的客户端，这有三个客户端来可以同步的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云听客户端，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这三个手机客户端软件，那您可以呢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他地区，都可以呢随时随地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依然为大家送上一个温馨的提示哈，这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或者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部都能够参加。那么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呢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的标题备注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 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那么作品经过专家的评审呢，将会评出奖项，获奖呢还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全平台的展播。如果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这个回复关键词您就可以得到回复，了解这个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

0: 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内容，欢迎大家赶快去投稿吧。
1: 主播说安全，
0: 下半时段依然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主播说安全的板块内容。夏日炎炎哈，此时此刻呢，恨不得呢出门呢到这个清凉的海水当中、泳池当中啊去嬉戏游乐哈。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带上自己家的孩子们到这个西秀海滩啊、假日海滩啊，或者是这个冷泉啊，去泡一泡啊。哎呀，这个清凉舒适啊，特别舒服。当然在这个乡村里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这个到这个泳池海边去的话呢，那乡村有这个池塘啊，这个水库啊，也是比较向往和经常玩乐的地方，包括一些小河水沟啊都有可能哈。但是呢，这些玩水消暑孩子们最爱的娱乐方式呢，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也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因为啊，什么呢？溺水是青少年在暑期呢是高发的一个意外，而且啊，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快，救援难度大，一旦疏忽啊，那就是无法挽回的一些遗憾。每年呢，在暑期结束的时候呢，总结下来的时候，都能发现这个几起哈。个例，当然这个是个例，集体呢因为大人疏忽或者是小朋友们这个安全教育知识不足，以前的时候每年都能听说过几起哈这个发生溺水的一个事件。今天也希望呢通过更多的科普知识的宣传，让更多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了解到暑期的溺水的一些安全常识，这样的话呢能够绷紧防溺水这根弦，切实的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的安全哈。那么暑期预防溺水有六不准，大家记住。这六不准啊，第一不准就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啊，一定要告诉家长、老师、同学们啊，一定要跟大人在一起。第二呢，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啊，不要随便的与其他小朋友说，走，咱们就去海边、河边去了。不通知大人啊，那不行。第三呢，不准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也就是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是不准自己去游泳哈。第四呢，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这个没有这个安全设施和水域这个救生员的地方，那确实比较危险。大家呢，像假日海滩、西秀海滩，我不知道有没有划出片区，这有段时间没去了哈。假日海滩它划出片区是有专门的救生员在海边的高凳上坐着啊，随时拿着这个救生衣，看大家有没有防溺水，都有这安全救生员的。包括游泳池里面也都是有安全救生员的，防护大家来防止这个溺水和这个不规则、不安全的情况发生的。所以呢，第四点是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啊。第五呢，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因为不熟悉的水域啊，你不清楚下面的情况发生。比方说，上面这水层表面是热的，但底下冰凉，你一落底之后啊，感觉脚和手腕、小腿肚子冰凉冰凉，那上半身还热，一会儿的功夫就容易给你冻抽筋了。这一在水里面啊，有暗流，一冷一热一抽筋儿，哎呦，这个安全性就低得可怜喽。所以呢，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哈。第六呢，就是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不要擅自下水救援，因为你不熟悉水性啊，这个下水去救援你很容易，人还没救上来，自己先这个又溺水了。本来救一个就可挺好，还能挺快速救了上来。结果呢，这个，你自己呢不会游泳的人，也不太熟悉水性的，直接跳就扑通想救人，不量力而行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又担去了，结果还要救俩人，这个不合适哈。你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呢，不要擅自下水救援哈，可以在岸边递一些长的树枝啊、绳子呀、救生圈啊什么的，这些呢反倒更容易一些。在这里也提醒一个常识哈，大家如果会水性的人。会水性会游泳的人不等于会救人，有的时候啊，救人的时候呢，容易把自己搭进去啊。我以前在。

深圳海边游泳的时候，曾经也救过人哈，就是在水里边，就是有经验什么呢？你千万千万不要正面迎着溺水者去抓他的胳膊脖子去救他，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能被这个他如果是初期救援，意识清醒还好，还能顺着你的呼喊声保持他自己的动作去跟随着你，如果他已经处于初期之后慌乱。

0: 会把你活活拖下水去。所以救人的时候呢，一定不要从正面，要从背后，用一只手划水的方式，另外一只手呢从他的肋下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胳肢窝嘛，从胳肢窝穿过去搂住胸口，这样的搂住他，他的下意识会抓住你的胳膊，就在胸前，这样不影响你在背后侧身另外一只手划水游泳。或者说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这个沉溺水比较沉的勒救不动的时候呢，用一只手勾胳膊勾住颈部，轻轻地拖住他的颈部，从背后，这样的话呢，他也会下意识的双手抓住你的胳膊，使劲把脑袋伸出你的胳膊外，在水面上。一定要从背后救援，不要从正面啊，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能够有效的保护这个溺水者，能够从背能够安全的把他救上来。千万不要从正面毫无经验的直接抓过去，结果呢会把你自己呢也会抓落水的哈。这个救人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呢，记住这六条啊，一个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青少年朋友呢，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记住这六条暑期预防溺水的六不准。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来，接下来在今天下半时段，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主要板块内容哈，今日关注。那关注首先给大家送上关注的焦点话题哈。那今天的焦点话题给大家送上一些招聘哈。暑期呢有这个打兼职工的，当然也有呢从外省来的朋友想在海南居住创业工作的哈，也有呢咱们本地的朋友想换个工作。那么有几场招聘信息给大家送上哈，既是有编制的，也有国企的，也有教师的，也有社会公司的，看看哪个适合你哈。首先来关注第一个，8月15号举行的这一场招聘会，有国企的岗位哈。8月15号上午的9:30到下午2:30，这是个是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在那里举行哈。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呢，在美兰区的美陵南五路公交站的对面。啊，这个是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在江东新区的公共招聞服务大厅，这里哈，8月15号的上午9:30到下午2:30。目前在承办方发布的首批的国企岗位当中啊，最高的月薪达到40,000元哈。当然首批的国企岗位也是丰富多样，其中管理类的岗位呢，有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厂长、市场总监、业务总监、综合部长、战略投资部副部长、采购管理部副部长、财务部经理、工程主任主管、资产风控主管、招商引资主管、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等。还有呢，技术类的岗位呢，有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机电工程师、消防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硬件研发人员、测试发射系统总体岗、气象总体岗（含海上回收气象）。还有呢，通信系统总体岗（含海上回收通信）、加注供气系统总体岗、信息安全总体岗、信息化总体岗、回收系统总体岗、软件架构岗、测控公司数据处理岗、测控公司遥测岗、测控公司光学实控岗、测控公司的脉冲雷达岗、发射公司云计算操作手、高中的各科教师、税务会计岗、科研助理、法务专员等等。哎呀，这些岗位一看都是高薪职位啊，你看那个像三亚商务区发展集团公司招聘那个游艇公司副总经理3万到4万，集团本部的战略投资部副部长2万到2万5，采购管理部副部长2万到2万5，产业研究岗1万到1万6哈。

然后还有这个项目管理岗、贸客公司的会计岗、产服公司的招商代表岗，贸客公司的财务出纳岗等等哈。然后还有海南公共信息网络公司的工程管理部副经理，技术研发部的交付管理岗、投资经营部的法务审计岗，还有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哎呀，这个就岗位就多了，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一万起哈，基本上他的工资都是一万起到15000到2万之间。你像这个测试发射系统总体岗、气象总体岗、气象预报员，还有这个加注供气系统总体岗，都是1万到2万。技术资料员是8000到15000，然后呢，信息安全总体岗、通信系统、信息化回收系统、软件室、软件架构、软件工程、标准建设与管理、档案管理，这个是1万到15000，前面都是1万到2万。内部审计岗、税务会计岗，然后呢，业务岗、遥测测控公司的测控止显、测控处理、遥测光学实况、脉冲雷达、回收船、商务机务、指挥显示操作、数字运维操作、云计算操作、光传输操作等等，这都是有岗位的，1万到15000元。还有这个海南省低空经济基础投资有限公司啊，建设管理岗、这个科技创新岗、安全管理岗、运营管理岗、规划管理岗啊，都是1万到2万之间啊。这个运营管理岗是6000到15000。还有五指山热带雨林旅游文化投资集团公司啊，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的部门经理。这个是1万到14000，综合管理部门经理1到14000，资产风控管6000到8000，招采主管6000到8000，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这个是招这个龙头海洋水产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哈。海钢集团这个是上市公司哈，这个就更不用说了，1万多起。儋州市发展控股集团公司、三沙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老城科技新城招商投资集团公司、澄迈城市更新有限公司、乐东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环岛高级中学、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建琼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中核检修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还有五指山市龙头集团、热科院有限公司、海钢屯昌建筑材料公司、儋州运海水务公司、海南宝通公司、国泰证券、海南水发、海南高速、海南海城投资、中海海洋建工集团、万宁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很多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哈，一部分是面议，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我看这岗位当中哈，基本上除了面议之外的最低的工资都是5000起，啊，最低工资5000起。当然，高一点也有，就像三亚商务区这些招聘的这些研究岗都是上万起，还有这个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公司的，那都是1万起。所以这场招聘会呢，有这样的相应的技术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哈！这么多的岗位，而且都是国企岗位，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私下里讲哈，考公、国企那个待遇好、工资高、福利好，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些。所以这一批当中，可以说咱们海南这一批的国企岗位的招聘，而且基本的工资待遇水准都不低。所以有相，但是呢，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技术和掌握的能力和对于未来职业的发展需求，大家根据这些去了解啊。记住了时间，8月15号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半，在呢美兰区美陵南五路公交站对面的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啊，这些国企的岗位招聘。再来看另外一个招聘的教师方面的，这个是海南师范大学，还有这个海南中学以及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招聘一些岗位。像师范大学呢，是体育学院招聘的一些老师哈，

招聘的一些老师的一些要求，具体的，大家现场再看哈。一个是体育学院，还有一个呢是足球学院，他们呢是登录注册并登录报名系统，选择应聘岗位，填写报名信息，上传佐证材料。然后呢，将海南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专任教师报名信息表发送到邮箱 hs2026zp@163.com，然后呢发送到这里面。他的报名时间截止日到14号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截止到8月14号的24点啊，截止到这里。然后呢，海南省生态环境中心呢是招聘专业技术人员10名。啊，采取考试方式招聘专业技术人员7名，采取考核方式招聘专业技术人员3名，这些呢都是事业编制的人员岗位。海淀市生态监测中心呢，是一个是环境 DNA 监测专业技术岗、实验分析岗、污染源监测及数据分析岗、预警预报业务岗，然后水生态环境监测岗，然后这个是。还有3个呢，是有机新污染物监测分析与研究岗、土壤和地下水监测与研究岗、智能预警研发岗啊，这些岗位都是一个人哈，都是招聘一个人。然后这个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都是采取网上报名，填写报名表，上传照片证明材料，然后呢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再打印准考证，啊，每个人呢只限报一个岗位哈。截止时间是12号的17点30分，这是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然后海南中学呢，招聘事业编制人员是共21名，他们都是招聘的专业技术岗哈，都是招聘专业技术岗。这个是海中的，海中的是招聘21个人，截止时间他们也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截止时间截止到17号的上午10点钟，如果是现场报名呢，大家可以也是截止到17号上午的8点到10点，在海南师范大学这里截止报名哈，是现场报名的。海中的招聘的岗位呢，有生物竞赛教师、数学竞赛教师、物理竞赛教师、化学竞赛教师、信息竞赛教师，这都是一个人。中学语文教师2个，中学英语教师3个，中学数学教师5个，中学物理教师4个，中学化学教师2个，啊，一共呢是21人，这是海南中学。这是海南中学招聘的21个人，截止到8月17号上午10点，啊，现场报名呢在师范大学，线上报名是截止到8月17号。这是都是有事业编的，然后呢，这个刚刚说了，海南师范大学不是也是招了吗？教师岗位、体育学院和足球学院，体育学院呢，足球教师岗位呢，有这个5个，都是呢，一个是篮球，一个羽毛球，一个武术，一个体操，一个散打，然后再加上一个足球，这个足球岗位的教师岗位呢是招聘6个人哈，区于刚才这个篮球、羽毛球、武术、体操、散打各一个人。这是海南师范大学招聘的哈，他呢是截止到8月14号的。还有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一中学呢招聘校长1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截止到9月3号的18点，在网上报名。这是三亚市第一中学的，那关注的朋友们，这个招聘这个三亚第一中学是招聘校长哈，这个不是招聘这个其他岗位，海南师范大学是招聘。体育学院的5个人和足球学院的6个，但这些都是事业编制的。关注的朋友呢，一个呢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知

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

0: 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陈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除了陈局，也包括我们琼山区城市管理部门，涉及到环卫涉及到园林涉及到市政的各个部门的分管领导，也是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首先呢，说到琼山，千年府城的文脉跟自贸港建设的浪潮在这里交汇，那涉及到城市管理，涵盖到方方面面我相信对于城市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讲，肩上的责任肯定是非常大的。一开场呢，想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尤其是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琼山区有哪些重点的部署？
1: 主持人，这个我们在城市管理中的话呢，首先的话要强调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话，今年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事情。第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区，就根据市里面的下发的文件，我们对于

0: 整个城区的井盖，就
1: 嗯，
0: 是建起在一个全面一个大排场。为什么要从这个细微的一个动作开始呢？因为它这个我们是结合了一个市民的诉求。井盖这个东西，别看它小，它真正来讲，它是一个影响我们这个市容，也影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出行安全的。这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事情，但是从这个事情上面来讲，我们铺开了整个全区，就是联合各个部门，全部进行了一次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排查。整个区现在呢，我们排查出来的井盖是21,583个。那么我们对于原来井盖中存在的那种异响，还有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有破损了，还有我们这种没有铺设这个防坠网的，全部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一个修复，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是能够解决这种，市民这种关心，就是晚上，有车辆一通过，然后有异响，然后还有的话，像大雨天、大风天，然后担心这个井盖破损了会不会划伤车辆啊，或者是有行人坠落这个风险，所以的话，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井盖方面进行了一个大的排查、大的整治、大的治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管护网，还有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井盖安全先得到一个充分的治理，后面再接着再落入到我们的一个一井一盖的这个监控式的一个说管理了，然后后面最后就是说，我们一旦出现像这种市民关心我这些井盖丢失啊，或者是井盖有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能够有更针对性的一个修复方案跟应急方案，就务必能够保证以后大家出行在井盖上面的话呢，确保这一个安全。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基础化管理这一块提出来的话，我们也针对的三，我们区里面选了三个区域，一个区域是中山南路，还有我们的那个，文丹路，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乡镇这块呢，是做了一个，上门坡的那个红平大道，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进行一个精细化入社区的这个方式，就是结合街道的这个整治打造，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不仅仅是去规范我们的那个车辆的停放啊，还有这个经营的标准啊，还有就是我们住户的这种一些燃气的安全啊，都通过这个三个严管街道去做一个标准式的一个规范，还有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垃圾清运的一些短板，我们谋划了两个项目，也谋划两个项目，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城区的话呢，垃圾清运一直以来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然后从垃圾清运这块，我们也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就是那个凤翔的，它这个垃圾转运分拣中心，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投产了，有望再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垃圾清运工作的话呢，能够更上一个台阶，更上一层楼。最后的话呢，还是我们在就是在打造我们的一个攀谈社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夜市，就是做了一个夜市这方面的一个打造。因为这方面的话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就经常看到有些占道经营啊，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市民来讲，可能就是，要有一个疏导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国兴的攀谈社区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夜市点，也是示范点，
1: 好，您刚才说到，不管是井盖，不管是一些我们代表性社区的打造啊，不管是这个垃圾的清运，还有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其实呢都涵盖到我们城市发展的面子以及老百姓生活的里子。因为城市管理这个概念确实是很大，刚才您说的一个关键词精细化，又怎么能够像绣花一样把这份功夫让大家呢能够照进我们幸福生活当中的现实。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相应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在做梳理，尤其是呢， 老百姓对于我们

0: 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眼下的现实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比方说，我们首先的关键词是关于波浪路，这里呢要加个双引号。尤其是呢，有一些路段哈，因为旁边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呢，长势又快，萌生速度又快，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呢，它很容易就把这些路呢，它就给撑起来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直接就要顶路而起，把路面都已经破损不堪了，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管是行车还是散步，走在这儿呢就颠簸不堪。那这些问题从根源上有没有一些解决之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有市民向耶城纠纷栏目反映，琼山区建国路、中直路至敦仁路路段人行道年久失修，行道树根系发达，持续生长，挤压导致地砖翘起开裂，路面高低起伏，原本平整的便民步道硬生生变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波浪路，电动车骑行颠簸，停放不稳，步行的人稍不留神还会被绊倒。
2: 我刚开过来，到处都是树根顶起来，那些地砖搞得我开的都要小心小心的，因为坑坑洼洼的，而且和高低不平，有时候开车你要特别慢，特别小心一点。不行啊，那就要特别小心了，有时候怕那顶起来的那些地砖有时候会挠到脚，走路有时候不小心可能就会绊倒。
1: 建国路属于区级管养市政道路，中直路交汇至敦仁路这一段人行道修建时间已久，常年车辆碾压，加上行道树地下根系肆意延伸，不断向上拱起地面，地砖大面积松动移位断裂，多处树池边框破损缺失，路面不平，还有粗壮的树根纵横分布，不仅步行步步惊心，骑车路过起起落落，还会有坐船的感觉。市民陈女士说，这条路上的行道树树大根深，历经摩羯台风依然安然无恙，街边老树可以遮风挡雨美化环境，但生长空间受限，只能挤占本就狭小的人行道，如果任其野蛮生长，行人在这条路上将无路可走。
2: 我希望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呢，能把那些地砖呢重新就说铺设一下，那些树根拱起来的地方能把它铲平一下，我们走得过的话会更安全，更没有安全隐患咯。
1: 路面长期破损无人修缮，日积月累便会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大麻烦，雨天路滑积水，夜间视线不佳，绊倒摔伤事故时有发生。该片区的市民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对挤占路面的树根合理切除修整，平整路基，整体更换铺装地砖与老旧树池，让老树规范生长，市民出行无忧，人和树和谐共处。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啊，人和树怎么能够和谐共处？今天呢，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树和路之间的这份矛盾。确实是有些树呢，它根系发达，长势喜人，过于茂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好事，是吧？
4: 对，
0: 大家呢，这个可以避阴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这样的一些树，如果是正如短片当中所反映的，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这个路面拱起，有一定的交通的隐患，甚至你也看到有很多的树呢，它长得很高。有些电线呢甚至也缠绕其中，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在之前我们也接过相应的一些这个百姓的投诉，除此之外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长期修缮的计划？而这些问题从根源上去解决的话，您会有哪些想法？
4: 好了，主持人，这个视频中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说来也惭愧，这个道路的话，我本身也是这个海口本地人，看到这个道路啊，也是一个它建设的年限比较长了，就是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那种的树的话呢，它的年限更不用说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然后依稀能够守护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吧？它没有断裂，也没有说折枝过，所以的话，这些树木，它

0: 这反暴资金的话呢，是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应该说已经是盘根错节了。然后是有远远我们修复的时候呢，也是考虑过很多的问题，不像表面上看到那么简单。它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之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要去归根溯源，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隆起的这个现象？当然，这里边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园林的一个树木成长的问题。所以原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修复的时候做过一些做法，就是比较野蛮的，就直接就把它开挖了。但是开挖了以后，发现有些树还会因此失去养分，甚至会枯死啊，或者这种情况出现。后面的话，我们针对这种老的这种树种的话呢，也请教了一些园林的专家。后面的话呢，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是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砖啊，先把它一个一个翘起来，把它的根系呢，在我们的那个路面上面展开，然后呢，我们再把它一些不必要的根系，就是我们会找园林的有关的专家，他会在这个根系的这个末端，他进行一些切除，切除了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水泥进行一个铺平，这时候我们才去铺砖，这样子的话呢，它才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性。这个它在还有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它在做这个修复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树周边会有一个树池，像这种的话呢，它也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处理。以这样的处理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砖不至于浪费，就是不会说像原来的那种做法，那种实验性做法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一些砖浪费了以后呢，我们再铺回去，它会造成旧砖的颜色跟新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修复的时候，就是两个部门结合，一个是园林部门，一个是市政部门同时结合，然后来做。哎，这样子的话呢，修复的话呢，就第一个我们的路面能够平整，就不会像视频中出现的那种，我们说的波浪路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修复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它原来的色调是基本上一致的，然后我们的砖又可以继续沿用。最后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基本上面路平了，然后我们这些池子也干净了，也能保证树的这个成长和成活。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还真不光是市政跟园林，此外呢，也包括跟林业部门、跟生态部门，怎么能够有效地去互动？刚才呢，您大篇幅地去阐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能够科学地去处理这个树的生长跟我们路的保护。
0: 对对对。
1: 哎，这个矛盾如果是解决了的话，像这种波浪路的情况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不过呢，咱们都是门外汉，我相信呢，涉及到这些问题，肯定还要进行专业的评估，还有科学的支撑。
0: 对对对。
1: 怎么能够一方面保护我们的城市景观，另外呢，也不要对这样的一些树根造成一些损伤式的这种影响。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这只是刚才聊到的建国路中直路到这个敦仁路这一段。就整个琼山而言，我们知道琼山是个老城区，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管理比较典型的问题？现在整个体量如何？
0: 整个体量是这样，我们现在对于这一段建国路，我们这个已经刚才就是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修复方案，计划呢是用10天的时间把这个建国路这边进行一个修复完毕，同时我们排查出来的话，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那个缙云路也有，还有文旦路这边也有，但是之前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有一部分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修复，所以的话现在就剩下这2段路是比较破损比较严重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是计划在11月，我们把这个波浪路的问题就彻底解决。
1: 好，11月份那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到时候呢我们也一起承诺兑现，回头看怎么能够一方面呢让我们这个绿树然后刚才你也这个满怀情感的追溯这些老树生长在那儿，其实对我们的城市做了很多贡献，
0: 是的，
1: 而下一步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与树

0: 树与路做到和谐共处。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是具体到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是琼山区的宗伯里梁氏一所小区，它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因为它是个三无小区。而三无小区呢，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环境卫生，尤其集中在垃圾清运方面，怎么能够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城市的里子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位于琼山区宗伯里的梁氏一所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小区居民纷纷吐槽，垃圾遍地都是，电线撕拉乱接，闲置布梯沦为杂物堆放点，消防隐患突出，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2: 没有物业的集管小区呢，集管就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这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
3: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虫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4: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3: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啊啥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1: 梁氏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记者走进小院，随处可见废弃饮料瓶、纸屑、塑料袋，树下面更是秋叶落成堆。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四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废弃木板、纸箱、塑料涂料桶等大量易燃杂物，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理，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
5: 这是一个老的小区，梁氏一所小区，它属于三无小区，就是它的住的人员呢人口比较复杂，然后的话它在环境卫生这方面的话是没有专门的人来打理的，然后是由我们政府部门来兜底，环卫企业去负责清扫保洁。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保洁还是不到位。
1: 环卫兜底只能保障生活垃圾基础清运，却无法兼顾楼道杂物清理、消防通道管控、撕拉电线整治这类综合性管理事项，这也是三无小区普遍面临的治理痛点。
2: 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数期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爽的小区吧。
1: 小区虽然老旧，一样承载着老百姓的三餐四季安居梦想。消防通道畅通，居住环境整洁是最基础的需求。梁氏一所小区的居民希望属地职能部门重视小区现状，迅速整改当下安全隐患，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化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推动小区早日走出没人管、管不好的困境。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叠城纠锋》。
0: 小区是城市基础单元，而我们今天聊到的呢，是一些三无小区。可以说这个短片啊，反映出来一道非常经典的城市治理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三无小区它没有这个企业管，它没有物业管，它也没有自治的这种管理机构。所以说呢，涉及到环境卫生，我觉得环卫部门兜底，可见政府温度。但是呢，政府兜底它又不能面面俱到，所以说这种问题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三无小区未来的环境更加整洁，这方面呢就要去创新一些思路。不知道您怎么看？
7: 首先这个三无小区的话呢，它是属于无物业，

0: 是。
1: 还有就是无主管部门，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这个相关的入房、涉房的这种东西，所以从三五小区本身的形成来看，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那么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您说的，我们政府部门在公共卫生这一块，我们环卫部门是做了这个兜底。这个兜底的话呢，就是在反正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都做了这个相对应的清理跟打扫工作。也会在向我们的党志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党群活动的时候，也会选取这类上午小区上门进行一些清理和这个打扫，还有就是我们像他们我们说的一些积水，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特殊的这个日子，我们上去会做一方面的清理跟打扫。但是这个毕竟是治根不治本，我们强调的还是要去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呢，多注意门前和自身的一个卫生，因为我们的卫生是靠大家打造的。如果单靠政府一个部门这样子循环的去做这些清理的话，肯定是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共结家园的这种方式。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视频中，我们的那个邮局，他也做了一个解答。但是对于上午小区来看，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卫生问题，它还有消防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像楼道杂物间啊这些随意占道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它确实是需要大家引起一个共鸣。这个东西的话呢，像我们刚才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些飞线，这种飞线的话，有些就为了充电方便，然后呢从楼上拉个一条线路下来，直接就充电了。这种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径的，它这个有可能会漏电呐，甚至是起火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午小区这块呢，也做过一些探讨。当然的话，我们也是想说，通过一些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看能不能首先针对上午小区里面那些短板问题，像我们的它没有物防，也没有基础设施配套，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完善了，至少能够保证我们这些居民他能够有正常的这个基础保障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消防同步改造了以后呢，能够做到一些那个综合治理的，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综合规范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小区本身空间是有限的，它的空间非常小，包括它的视频上面的话呢，现在我们通过一些电梯上面改造的话，把原来的一些便利是吧提升了，但是安全还是有望通过我们后续的一些准备实施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把它的这个隐疾再得到一些根治，
0: 您刚才说到一个很核心的解决的方案，因为现在有不少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经过整治啊，一套计划下来之后啊，那小区确实是
1: 对，
0: 这个焕然一新，发生蝶变。尤其是呢，这个老百姓他心里会有这种心态，对吧？哎呀，发现这个政府出面啊，把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那我们呢，这个家园大家共同守护，哎，然后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比方说，现在咱刚才今天聊的这个小区，它现在其实，也是纳入到了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当中，只是说下一步这个环境卫生就这个角度而言，又延伸出来了跟消防有关的种种的问题，怎么更好？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政府兜底，环卫工人很辛苦的去公共区域，有时候顺手也帮他解决了，可是这个老百姓呢，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也好，还很难去。很难去这个有效的沟通和接洽，所以说这个街道方面是不是可以联动，消防方面是不是可以合力？就这方面，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如何做到一个统筹或者牵头？
1: 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就是精细化管理。
0: 是啊。
1: 这个我们也现在也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城市管理下社区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先从社区开始入手，因为社区这一块呢，它会有这个相关的网格员，网格员对于它的网格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种上午小区的话呢，我们要

0: 先下社区，就是我们金山湾先下社区，下社区以后我们知道社区的痛点在哪，有多少个这样的小区，然后我们有多少个，我们能够帮他谋划项目，甚至是能够帮他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做从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开始，能够帮他做彻底改造的，我们这个都要跟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同志啊进行一个，先就是我们说的。前面的叫入户吧，入户调查，先要看有多少人愿意改造，然后呢，有多少人愿意在改造这个过程中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种侵占的这种关键问题，哎，他能够在改造问题中，我们能够直接采访到他们，哎，有多少户愿意改造的，那么我们这个按照他们的同意的意愿，如果这个小区大家的改造比例达到了，那么我们这边政府这块帮他谋划项目的时候，帮他争取资金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比例，在社区这一块跟整个网格员他们进行一个探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通过改造，第一个不仅仅是改造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改造了这个我们的环境。接着呢，就是最主要还是把我们那个观念呢，跟大家一对一的，就把从根本上转变过来。
1: 好，我们这段时间哈，这个很多朋友呢也在热议啊，这个整个城市管理怎么能够进社区？社区缺少部门来报到。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多个部门相互合力，借助我们政府的力量呢，把咱们的家园能够守护得更加的整洁。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呢也有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把咱们的这种环境卫生的意识，我们这种安全防卫的意识等等，能够同步提高，我们的家园生活着、居住着，才能够更加的安心舒心。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位置哈，是洗马桥古城河畔华亭小区。这个小区呢，门前哈，这个有一个施工的项目。具体的包括燃气管道的铺设，还有排污管网的升级改造计划等等项目呢，时至今日时间也比较久，给周边的整个通行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呢也一直在期盼，说这项目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于我们的生活生产的干扰怎么能够降到最低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邛山区洗马桥古城河畔华亭小区门前，一条狭窄道路被挖破数月，施工现场乱象丛生，路面深坑裸露无围挡，机械作业噪音扰民，人车混行隐患重重，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经营出行都深受其扰。
3: 因为他施工做那个安全措施不到位，影响到市民出入不方便。有些高就挖，有些就挖了，还没有回钱，有些就挖了，也不作为挡，有存在真隐患。
4: 施工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导致这里本来就拥堵嘛，我们买菜也不方便，买菜也不方便。你看这里本来就很小了，平时都堵了，还加上施工了，都过不了路了。小车更不用说了，电动车走路都难走了，而且施工后这里的道路比较乱，而且前面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拉这个警戒线的，然后电动车也走到里面，人也走到里面，包括你看那里还有刚才有一个坑，哇，平时要是晚也没有设一些什么警色牌，万一晚上有时候居民啊骑电动车啊或者走路不小心掉里面，也是一个安全的事故嘞，对不对？
2: 记者实地看到，这条道路本身蜿蜒狭窄，通行条件有限。数月前，这里启动燃气管道铺设与排污管网升级改造工程，道路大面积开挖之后，施工进度拖沓，迟迟未能收尾。路上挖出了未回填的深沟大坑，坑边没有围挡和警示标志，电动车轮和行人的脚步在坑边来来去去，安全事故很容易发生。白天炮击不间断凿击地面，巨大噪音侵扰周边住户。狭小路面没有区分通行方案，行人、电动车、工程车辆挤在一起，危险无时不在。漫长施工挤占通行空间，沿街商户客源流失，很多家商铺无奈之下只能关门歇业。
3: 希望政府跟施工方沟通，尽快把那个

0: 工程尽快做完成，还有要尽快把那个围挡围起来，免得有所安全隐患。
1: 希望这个政府或相关部门督促一下我们这些施工方，尽量的完善好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还一个比较舒畅啊，安这个舒畅疏通的道路吧，让大家生活上面更方便吧。
2: 快点做，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是吗？
3: 看见记者在采访沿街群众，施工方首先是在炮击作业区拉了一条警戒线，后来发现还是难以搪塞过去，于是又派几名工人安装了围挡。记者观察发现，对熟练工人来说，拉警戒线不过一抬手的事，安装围挡看起来也并不费劲。可此前施工方却一直让过往行人和施工现场零距离接触，让碎石飞溅和跌落深坑的风险毫无遮拦地摆在市民面前。如此轻视安全图省事，真的好吗？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5: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因为进行的不管是管网、燃气还是排污，其实呢都是惠民工程，只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干扰难免，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份干扰降到最低，能听得出来大家呢意见还挺大，那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此之前有没有进行过相应的一些督促检查？督促检查不到位，还是说我们没有管好？
6: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个视频上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首先它这个点位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去核查过的。我们主要的这个围绕的问题是因为它开挖的时候，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水利项目，就是我们说的水务局实施的一些，就是我们截污纳管啊，或者是我们的管网连通工程。那在这个工程建设的时候呢，它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燃气开挖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说燃气开挖就是涉及到的管道这一块，市政府这边也专门下达了相关的文件，特别就是像这种施工单位，他们在开挖之前，如果是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备过的，或者是没有在办开挖手续的，就是我们是明令是要这个禁止的。我们人员派过去的以后呢，首先就是对他的这个围挡问题的话呢，是提出严厉的一个制止。所以视频上面看到他进行一个围挡的话呢，就是我们劝阻他以后，他马上实施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在实施前的话呢，肯定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才导致市民对于他们的施工啊这些。缓解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在他们施工前的话呢，理应是要让我们的民生燃气要派人到现场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指导跟交底，但他们也没有做到这相关应的那个手续，所以的话呢，我们当时派人去的时候是不仅仅是让他做了一些停工的调整，也让他们在前入口，这就是市民说的那个交通路段上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强硬让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疏导，就是疏导方案，每天就在固定的点位要设置相对应的一个疏导人员在，还有就是开挖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噪音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时段时限，他都要给出来。后面我们也是对他的一个施工现场，他也是做在安全生产这一块来讲也做得不到位，除了刚才说的围挡以外，他也没有做警示灯，也没有这个相关人员进行那个现场的一个指挥。第三个呢，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像开挖呀，它肯定要设置相对应的一些隔离的一些措施出来。还有就是跟我们最后点到他们的，就是在尤其是这些地方是有燃气，还有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燃气，可能还有其他的相对应的管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一定要去做相关的交底。

0: 们他们之前也有交过底，但是我们后面在调查的时候呢，也发现这个施工的话呢，他们跟我们的衔接不够，所以当天我们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就是叫做停止违法行为的一个责任书给他，接着让他们进行一个整改，然后我们才能够把他这段路让他继续再施工下去。
1: 因为呢，这个最主要参考海口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等，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有明确的规定。
0: 有的。
1: 不过刚才也说了，我们如果是它确实屡屡出现，而且呢屡教不改，那我们的一些监管的措施或者是处罚的手段就要跟上了。
0: 对对。
1: 这个工程据您了解，大概还需要多久？我们也想通过节目传递给广大市民。
0: 这个我们是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燃气这一块，燃气这一块的恢复的话呢，我们原来有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过，但是呢，现在是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也是汛期，汛期的话，我们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施工期也大概是有1个多月，
1: 一
0: 但
1: 个多月。
0: 是这个有的时候汛期一来的话，像雨季，像这段时间雨季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延后的一个风险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个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下线后，我们也去现场再督导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情况再给主持人做这个反馈。
1: 好，是向咱们广大市民反馈啊。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这个承诺，但是呢，承诺完之后怎么能够兑现啊？尤其是集中到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还路于民？涉及到周边的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一些沿街商户的这种
0: 对，
1: 经营我们呢把干扰降到最低，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做的。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陈局长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呢，不光是陈局啊，也包括我们琼山城市管理部门的涉及到园林的环卫的以及市政的相关的同志都来到了现场啊，来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刚才聊到了树，接下来呢又跟树有关啊。具体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啊，有些路段的树的确是过于茂盛啊，以至于呢可能有一些我们周边的这种线缆啊穿线而过，遇到一些大风降雨的特殊天气，会不会潜藏着很多的一些隐患呢？这就涉及到每年我们的园林部门呢都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树呢进行修整和砍伐。但是呢这些情况呢，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早的干预，有计划的推进，对于大家伙的这种生产生活的影响会降到最小啊，对于我们的城市的形象会更加精细的呵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枝叶层层包裹架空电力线路，形成树线缠绕的安全难题。每逢台风天气，极易造成电线漏电、线路跳闸、枯枝坠落砸伤行人车辆等事件。
4: 长得太茂了，也会把电线压下来。有时呢，我们也会就说，我们作为居民的，有时也会断电。这个季

0: 节呢，也会有台风，或者台风来了，那个枯枝树叶会打下来，打到人家的车，这也不好是吧？枝叶长得太茂密了，就是呢也会来台风呢，也会刮了那个树叶呢，老是哪里都乱飞，乱打到东西，这也不好是吧？
1: 沿河居民沈女士表示，美社和高登社区段沿河步道。

0: 据，随着海南台风季临近，大风裹挟树枝反复拍打电线，即引发线路短路，区域停电，干枯树枝被狂风刮落，还会砸中过往车辆行人，多重安全隐患时刻困扰着沿线居民日常生活。
1: 希望有关部门呢就说适当的修剪一下，也不影响我们市民的遮阴，这些遮阴，然后呢就说也不要留下安全隐患就行了，希望有关部门配合一下。
0: 大树底下好乘凉，保障电网平稳运行，两者都是城市民生刚需，但树枝和电线之间的矛盾如若不及时化解，台风过处，小隐患也可能酿成大事端。依据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相关规定，行道树妨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的，园林部门可联合供电单位依规修剪，兼顾绿化景观与电力安全双重需求。美社和岸边的居民期盼园林电力部门联手给岸边的大树瘦瘦身，台风再起时各家各户平安无事。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我们刚才聊的是树根啊，接下来聊的是树冠啊。确实有一些生长在热带区域的树种，它呢长势喜人啊，每年呢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动作啊，只是说这样的一些隐患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和处置，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了线缆，这个问题呢它就严重多了。我还专门查了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中间呢就已经特别明确了，就是说哎，园林绿化的相关部门啊，遇到这种情况是吧，及时的进行修剪啊，甚至呢我们的电力部门在这方面呢他们也要负起很多的一些责任啊。那如果是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举一反三，又怎么能够让我们每年的这个动作呢变得更加的行之有效，减少咱相应的一些投入和支出，甚至还要兼顾到城市的这种风景线的美观，以及包括我们规划的这份科学性，这个问题其实说来还挺大。
4: 对，是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我还是想请我们的专业的园林陈武明主任来进行一个解答。
3: 好，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园林局二级主任科员陈武明。陈主任你好，哪位同志？好，旁边的同志把麦克风传一下。对，刚才呢陈局也特别说了，其实这个呢问题啊还是有一定的专业的壁垒了，然后每年我们这种修剪的计划是怎么布置的啊，如果是确实我们要是创新一些方式的话，您有哪些的思考呢？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对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比较现实的。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画面上的高登设计的靠近美社河的这段呢，它也是具有这个代表性。这个位置呢种的大多数都是那个印度紫檀树。这个树种呢遮阴效果很好，但是它有一个弱项，就是生长迅猛，
3: 是
5: 容易折断。像这些树种呢我们也是有这个想法。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雨季，所以更适合于这种树木的生长，生长迅猛，容易折断了以后呢影响到我们市民的出行。这个下垂枝比较厉害，我们也是进行了适当的修剪。这段路呢我们上周已经进行了下垂枝的修剪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树梢中间呢拴插了很多的照明电线。这个汛期跟台风期呢台风期呢也要到来了。如果是受台风的影响呢，这个如果是电线断电了，第一个是产生安全隐患。第二个呢是可能造成这个片区的市民断电，影响到照明。这个是我们要从树梢这个位置呢也要进行的压顶一下， 当然

0: 是保持在那个遮阴的效果下，不能是海光陶，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节呢，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是雨季，所以我们也是对这些树种呢也要进行修枝，修枝了以后，这些树种呢的整个树冠树幅呢更加完美，更加优美，对提升这个园林景观效果呢会更加就是更加标准，更加完美了，所以我是这个考虑。
1: 好，刚才呢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城市的建设管理怎么能够更加的精细化啊？小到关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树木的修剪，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可能刚才这位同志也特别说到了，是叫这个印度紫檀啊，它呢，它就是长势很迅猛啊，今年剪了，明年重复啊。在此之余呢，我们举一反三的去思考，就怎么能够未来在整个谋划过程当中，关于这种树种的选择，啊，甚至包括在整个绿化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份质量怎么能够把握？啊，甚至还包括我们的一些监理单位，他们在整个监管部门当中，怎么这份责任怎么能够去落实到位？我想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
2: 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精细化管理上面的话，是一个更为精细的一个活嘛。这个确确实实园林这一块的话呢，像我们穷山这一块是绿多花少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确确实实在各种树种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树种的搭配啊，还有就是它们的这个成长期啊，还有就是它们的成熟期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怎么样子它能够达到那个验收的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这个未来差不多下一阶段，我们去回到下线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反思，还有就是做一个。
1: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看看各位网友给陈局长又有哪些提出的问题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来梳理一下，这位网友直接就说了，说我们老小区啊要加装电梯，但是呢施工的这个位置有一棵大树，得需要挪走，这种事是需要向你们审批吗？这个具体流程怎么走？
2: 啊，有这个
1: 挪大
2: 主持
1: 树。
2: 人是他是因为工程影响，应该说是建设电梯吧，应该是电梯这类的，是需要向我们进行一个审批的。那么首先的话，他是要确定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业主啊，这边的代表是同意了。第二个呢，他就是需要提交一个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办证中心，那个我们的审批中服务中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海医办，可以申请，
1: 好，
2: 进行这个申请。
1: 这样我们就明确，就是你们部门。
2: 对。
1: 好，来再来看，说金花路边垃圾桶天天呢满的冒尖，啊，每天呢上班的时候呢，这个味道很难闻。说环卫工人能不能增加一下清运的频次？金花路。
2: 金花路是吧？金花路是这样，它这个我们每天我们的清运部门，它是在5点钟的时候就全区的这个垃圾进行一次统一的一个清运。我估计的是这样子，就是市民反映的时间的话呢，它可能是在8点后。可能上班时间那个段路的话呢，它是人群，还有我们的商隐呢，特别是密集的一个路段，可能会产生一个爆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既然就是说，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对于该路段，我们再进行一次这个加频加密的一个清理。
1: 同样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反映的是振发横路，说有一根路灯的灯杆歪了，很危险，这个希望您下线之后去看一看，
2: 好的，
1: 振发横路。
2: 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也刚好是巡视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它就是由于一个交通事故肇事，然后产生的一个碰撞，造成了我们现在那个灯已经开始倾斜。但是我们现在现场已经进行了应急。

0: 处置。
1: 嗯。
0: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交警部门的话呢，他对肇事这一块的人员他进行一个赔偿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修复。啊，他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
1: 这里呢也给大家回复一下，让大家伙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0: 哎，
1: 啊。最后呢，哦，这个问题稍微要延展起来呢，得一期节目。什么呢？说他是在这个旧洲镇纳茅村，说这里呢有一棵榕树上百年了，那最近呢政府在进行普查，有望呢会成为古树名木。像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老树怎么养护，有没有专人定期检查呀？治病虫害等等，是不是你们管？哦，是啊。
0: 这个我们古树这块是分两大块，一块是
1: 嗯，
0: 乡镇，一个是林业部门，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是城区这边的这个，这个古树，我们有一共全区有185，
1: 城区的，
0: 对对，城区我们主城区内的这个古树是我们来负责管理。一般情况下面，我们是平时的加强巡查这一块呢是定时，就是主要是怕它有病害发生，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怕有人为的破坏。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定期的一个检查，每个月我们巡查一遍，然后主要还是为了帮他进行一个修整，然后同时
1: 嗯
0: 在修整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有没有一些树冠啊，有些寄生啊这些东西帮他进行清理，还有他周边一些杂草，我们进行一个摘除。第三个就是正常的情况下面，我们会给它施肥，用
1: 对。
0: 一些这个手辅的那种有机肥进行
1: 因为
0: 一个施肥，
1: 涉及到这些古树名木啊，是我们这个生态家底
0: 对
1: 啊，所
0: 对
1: 以要
0: 对，
1: 好好的呵护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嗯，围绕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点？
2: 我们看到节目中曝光的几个问题，问题之一，建国路属于区级管养市政道路，路面长期破损，无人修缮，该片区的市民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让市民出行无忧，人和树和谐共处。问题之二，中博里商务小区垃圾遍地，消防隐患突出，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小区居民希望属地职能部门能重视小区现状，迅速整改。问题之三，狭窄道路被挖破数月，施工现场乱象丛生，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经营出行都深受其扰。市民希望政府跟施工方沟通，还老百姓一个舒畅的道路。问题之四，高登社区梅舍河沿岸两侧行道树，树叶层层包裹架空电力线路，形成树线缠绕的安全隐患。市民希望职能部门尽快解决安全隐患。上述四个案例的共性在于，市民们都迫切希望职能部门能尽快解决城市管理安全与生活隐患。我们查了琼山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及相关市政服务工作，其核心职能范围包括依法制定本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和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设施方面的方案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许可，承担城市管理日常工作。所以，还值得强调的就是，其中一项职责就是统筹指挥与指导，组织全区性专项整治，统一调度执法及环卫、园林、市政队伍。所以，本期节目曝光案例问题的解决，应该都在琼山城管局职能职责范围之内。我们也看到节目中局长的回应已经做了相关工作，海口市委市务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海口市委还具体要求

0: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推动城市面貌全域提升。希望琼山城管局能够迅速落实海口市委关于城市管理的指示与部署。刚才节目中局长也谈到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我们希望看到琼山城管局能够在琼山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主持人，以上就是咱们的一点感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这里呢，再来给您特别预告，8月12日周三将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的时间。让我们下期再会。
2: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各就位，预备。
3: 停。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除。

0: 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夜店农家。
7: 现在有老家东欧吼，如果东欧的一点零食的话呢，卖香，如果你没出来，就跟老家见面啦。跟老家非常非常就有机会跟老家再去聊起啦。
8: 那么特别给他用刘如南的夜店农家当中呢，让老家啊共人的印象。
7: 哎呀，不就共印象，
8: 非常的怀疑啊哈。对呀、啊，应该伫钓个六七个月啊，过两路这个你无数当中呢，入难来了啊，卖香跟过两呢就起来，都是跟那个一家农家得嘛。
7: 其实落去乡卖乡个地用无地厉害位咯，因为那都应该伫大路个大个东西吧，啊伫大个东西。过两出晒个条呢，卖乡那讲钓鱼也都是了季节。我们这时呢也得，
8: 也都是季节，
7: 无那就知道。都是今话，我们向我哋非常珍惜哦，今日嘅钓鱼嘅机会， 因为条鱼这个有得啦，个两公哎，咩样啊？恁原来讲那个就是见面嘛，恁咩样要非常怀疑哦，要非常谨慎见落节目之间，因为见落的等于一啊，每月大波见落啦，落个就是聊起个个之间，咩样的两个之间啦，都是见落呢，挪威老都市人，咩样好似讲转都市人嘛哦，如果你冇熟人当讲个两就是呢，为你生活啦，又是。

0: 咱中级行的都有该点老朋友们再起来吃嘞。哦，够。
1: 嗯，那么今年呢，这个每月淡薄定期一点的这个定期呢，就会在农历呢也搞了两个月之内。到底如今话的淡忙中呢，我们将会多接多来丰富对世界来讲。应该能够吃吃红酒，或者红果农务的做大炼为。六六八零幺带幺八，六六八零幺带幺九，这个是三字得嘛？
0: 嗯，得嘛会好个两万对不对？想到几下歌嘞？
1: 嗯，
0: 啊，有恁微信来啦，肯定微好带好不？冇得哪位朋友呢？对不对？下个麦香个在用非常微信界，丢个麦香在去交流。
1: 嗯 ，OK， 冇在微信怎么就的？你在微？
0: 喂，同这位朋友。
2: 喂，哎呀，那位老杜先生好啊！
0: 哦，倒咩咧？
3: 老杜先生，老杜先生，客气啲啦。
0: 倒咩咧？都好啊，都好，都好。
2: 哎，老杜先生，哎呀，我这就我这那么样，就蛮怕路，怕这路。
1: 哦，我觉得怕我怕你落对不？
0: 今晚不得就落雨时间就怕你会搞点波数啦。万难难倒不得呀，今天倒不得的哦，爹爹。
2: 哎呀，就你话讲，就有么家用我快乐，哎，今晚。
1: 今晚倒不得，今晚不成个两脚多。
0: 老不
1: 得，两不得。
2: 因为老土新郎啊。
0: 嗯。
2: 哎，入难你你就知道伊啦。
0: 哎，知道知道难伊啦。
1: 入难伊，
0: 入难伊啦。
1: 就是那不得的，也是那那个。也得弄给他们给冬天给老下讲哈，
0: 对呀，冬天给老下讲，
2: 那未来未来你不搞一下的掉，
0: 嗯嗯，就是那边的咱们这么个几多啊，这个品多的话就非常乖的哦，有些别的公家来讲啊非常迭代，也讲了给公公了啊，比如讲养地方面啦，这个经济方面啦，等等，我讲了给选掉了给多一个花哦，这个正常的几多的不也非常甘甜，难倒不得。
1: 那你呢？那那都不得那的，暗阳暗雨的。
0: 哦，因为暗阳暗雨啦，
1: 都讲个久了嘛，
0: 不讲晒了嘛，不讲贵贵了嘛。
2: 讲啊，
0: 也讲了。
1: 讲了。
2: 哎，嗯，这怪咩讲？我这叫讲的对，偶话都我这边叫偶，我过两个哎，姑姑我这偶无家，我这来就是叫家咯。
0: 哦，我这一偶家的，就偶家。
1: 所以卖香的那种礼物，那个温度偶无家的。
0: 一点呢，温度欧波的，
1: 非常好吃。
0: 最好吃的，立德的吃香的，最最好吃的。
1: 嗯，今年大将呢，过两天就吃那个欧波，哎，没欧波。
0: 不是温度吗？
2: 哦，对，我这两两一点。嗯，啊，加对对对，红藕就对对对对对，红藕也吃啊。
0: 嗯
2: 啊，
0: 也吃红藕上，他爷爷奶奶南的红藕就非常有名哦。
1: 那你也吃红藕上哦？
2: 对啊。
1: 哦，我头次见你那嘞。
0: 是六几几号吧？
2: 那少少啊，这乌家养的给大名见噶。
1: 搭乜嘢经？
2: 诶，啲搭啲我冇啲啊啲买买嘅搭嘅噶。
0: 哇 ，OK， 俾你系那那又那个即系讲嘅话呢，冻地知得喎。
1: 介个两间系响啦，不打，跟住要好食噶。诶，
0: 冻地知啊 ，OK， 原来即系农单险就冇地知啲啊，到时呢即系光大嘅农民朋友啊，将即个呢嚟下嘅话呢，将你说嘅话呼吸了唔一样，打冻冻地地地噶啦，对唔俾你？
2: 嗱啲二部嗰啲咯，住屋嗰啲咯，
1: 扎队冇啊俾你。
2: 讲
1: 啲
2: 家
1: 吃
2: 啦，
1: 那
0: 贝爹讲讲够吃嘛，过两杯吃同我吃嘞。啊，贝爹非常感谢贝爹嘅观点跟支持的哦。
2: 诶，我哋咪吃喂，比如头先嚟大嗱啲讲喂，诶，讲冇见行咧，冇见啲两位大哥咧，我觉得原来我哋啲船夫船的呀，啲都买买蛮难嘅，啲你冇钓冇钓，我才难嘅，买食才难嘅。
0: 行少多啦吗？
2: 嗯，那就都拿放去收袋啦。
1: 嗯，
0: 哦，
1: 都得跟行的，他得得能能得能懂给当懂些当
0: 对。对，如何个时间就得跟行也拿啦哦。
2: 哎，
0: 跟行的是忙碌好为，有跟行那我快乐啊。
1: 嗯，
2: 哎，那个我跟行的咪都养啦。
0: 嗯。
1: 就是别，
0: 就是别的那已经失传了，看到给无这个平安哦，爹爹别的，但我不会天气降哦哦，今天下大妈。三日得马少，跟落去运营经台嘅字体、更强地字体，包括度嘅农华字体啊，落去会定调下咁度嘅运营哦。
1: 我今日呢，将我有啲一个，就你，调货嘅归单啲啵。
2: 即系将我都调咯，嗱啲难将地啲噶，
0: 将地啲哦，冇够地拣咯，
2: 冇够攰咯，嗱啲将大度攰咯，知道一我夹咯，我冇咗度打只师傅咯。
1: 我计到要五倍，好似多一招嚟公布得喎。
0: 嗯，
2: 多啲系食食咧，
0: 多啲食食咧，嗯，
2: 好似食骨头嗱嚟，嗱我话你叫啲食。
0: 啊，爹爹咩咧？爹爹咩咧？关点哦。

0: 当电梯的不啊，
1: 待机啦，
0: 哎，待机啦，哎，待位，待位，嗯，待机啦。
1: 好，那么咱今晚呢，老伯小姐呢，你咱个麦平啊，
0: 嗯，爹爹麦平，做老伯干，为恁为照顾你伯叔，过量啊，啊，本来就往这条歌曲落去，遐安提恁为麦乡就本来中，不意思，不紧张，将咱位朋友，咱哩海古，我们记住来接下吧，喂，都好。
2: 麦香果亮
0: 哦，有
1: 这个水果的，
0: 珍贵的搞
1: 啊，芒种的阿哥
2: 啊，在英文
0: 啊，这天啊，珍贵的
2: 挂花啊，怕见回家，我截图都冇机会啦。
0: 这天啊，珍贵的，嗯，家家都在有朋友欢迎，
2: 哎，这么落街都这个景点咯，哈，非常哈。哎呀，高
1: 兴！经典不会那就，
2: 哎对，
1: 不对啦。
0: 讲到咁样想人来就来啦。
2: 哎，记住啦，记住啦。哎，勇士永远以来就是青春。
1: 嗯，那真冇对哦。哎，那个两个讲落去不一样，因为经典的就有这个地平不顺嘛，对不？就是个两也是对，万一对冇。咱们像做得蛮了，见我们像那个的青春满面呐，哈，
2: 嗯，
1: 像光像这个如这个绚烂的笑容，如这个面就挂掉，
0: 咱公众上就显咯，
1: 对比中
2: 年
1: 显啊，
2: 永远是年轻，
0: 都是讲嘞，点海哦吧，点海哦，不是哦，不是哦，点海，
1: 因为都是观众以前不的，不是有讲的。啊，那给钱嘛，对，有没得？对不？
0: 对对对对对，不得关掉哦。有不得我接到，那不得是点的，不得烂鬼。但是钱嘛，对，有刚不得给表单零啦啦，给丢四啦零零，就那说这个定五大会奥特高路的不？
2: 哎呀，我真怀疑啦！哎呀，麦香，麦香啊，
0: 哥俩，
2: 嗯，哎，我光着金色嘞，
0: 嗯，
2: 哎呀，一滴我。非常高兴的
0: 咧，
2: 新月打十五，九八月底好咧。我偌多，我多的都一枚咧。一对来还男子诺达斯啦，那是一件事是耍家刚进步。到我家刚这个女儿跟女婿，就共我男来男。多起来过啦，那第二对鸟家就都一起来拿咯，都一起来，一对还拿咁少呢，
1: 高兴哦，
2: 伊只骨干一来呢，伊冇我冇只些就会下个，有只老豆豆就结下咧，就只老百姓，有只媳妇，伊非常高兴，哎呀，这是咧，伊高兴住嚟咧，啊，都还好啊。平条那诺基，打到我硬我搞，对自己就好，为咗好，为咗好，为咗好对来呢，有爹就回家，俺家妹熬，俺舅舅姑七楼老街，
0: 哦，
2: 七楼老街呢，一看丢呢，非常高，一种不掉的路，你不掉的路呢，哎呀，我那个那个夜景啊，美景呢。哇，灯光辉煌啊！
0: 非常响的。你说下老老鬼或者我的哪一号呢？对，几乎因为难回的地方，对哦。
2: 是咯，美食丰富啊，价格这个摩个，要不然上国多么？哎呀，旁边我们屋管那个还好多路啊，堵我们的密地方，要不然上国。一讲嘞。因为有乌就了住老鬼，即系老鬼话带住啊富贵，我叫做东胆龙。那啲一啲老鬼呢，一波上嚟系难，
1: 点
2: 啊？怎么得的咧？一啲就当地一攞咗入画嘅轨道嚟咧。波上系难，多住一咁多，哎呀，海南这个老街啊，比我们海文这个厦门这个老街那丰富的多了，
0: 要非常热闹了，这样。
2: 非常热闹，一种不掉的你会按照家里过家里这家里这聊又聊聊，又摸又摸又家又演讲能唱歌，又非常高兴，非常丰富。要么记得该一刚搞高兴的咯。你几个就对本学了嘞？本学当今后代就对老家个代咯。
1: 我哋那本学老家能吗？
0: 我本学你不会，就广告站冇学过啦，对不对？
2: 我过的本学。 多一个一些嘛，当真，我这一些就不敬对过，不敬对本。

0: 走路嘞，
1: 哎，
0: 这是对，一时摔对护树木者，被急掉啊，咩咩啊，
2: 咩咧？本都老家的本小弟弟个咩咧？
0: 本强当啦。
2: 哦，咁咪香，
0: 咁咪香咧，
2: 哦，油油嘅啦，
1: 更辣嘅啲喎，我咁咪香比较食得啦，食叫，咩香都食比，本叫叫食比，
2: 咩嘢都
1: 本叫叫比，
0: 我讲咁咪香嘅咩啲咯，啊，因为个树系非常高型，啊，伊讲咧，哎呀，这根树咧，又唔好热啦，比较古啦，就比上多啲，我唔好热啊，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啊，有这个条件，
1: 有这个想法很好，
2: 哎，中专嘅话呢，那就是，你讲啊，顶多啫嘛，正的，对吧？
0: 我冇地啊，那个话一不想管一时，我们熟了，你老大刚大澳冇地啊，话咯，啊，这里要绿化，其他种花种草，
1: 哇，那真太美了，哎，
0: 那是非常好了，对吧？这么的，总结。叫做就湖那么这个松狮土鸡啊咯，当地土鸡嘞，当地土鸡必须甩湖噶啦，
1: 必须甩湖噻，我刚钓噻，
0: 那么当地土鸡嘞，
2: 有啲泡沫都搞了，
1: 像打只鼻嘛，
0: 像打只鼻咯，鬼当拉我胃就搞了嘛，因为当地土鸡嘞，是当地个都温水好多江啊，那就都是办这么当地土鸡个，因为呢。包括湖北跟湖上海都其实这个党庆年改要做一些作品嘞。这么这个咯，红国北京党庆年改经费跟上海有关部门帮多嘞。那是经济难办的就点呢？红国北京党庆年改经费都嗲。加了两条片海都海蟹，就是当地土鸡的一种，
1: 对蟹的。
0: 这个不容易啊，一湖了诺西啊，我人真不易写，好像比咱难，这个啊，对比啊，对多不容易。
1: 不得不这样讲，啊，不得多说了不就更多了哦，有点不一样，意义的写家。
2: 对呀，我第二路那个本小的第二地图嘞。
1: 来，都是建设掉，都是挂帅嘛，对。
0: 同埋个会的话，都是办那么多机，动产地多机咯。
1: 都是俾你付出了极多嘅，一个老乡，一个更老哦。
0: 不敢当，不敢当。那个北京那么，当下年金工会这么独家咧，那么的年纪咧，你讲两条片的富人比较嗲。比较得嘞，互动往来咯。
1: 对，都是别的呀，都是别的呀。就这时呢，这个新郎对搞对搞本小对搞老家，互搞这个当地都记，互摸者啊，互关点者，
2: 养
1: 护内了不？养护咪地方了不？
0: 葫芦，这个要这个当地都记领领照片，可这个读了不容易噶，要互到诺时，要一时互记了那个领老呢那么假使呢，没社会说各个一时互了，哎呀，一看短男的话语，非常高兴，就一点当地都记的个都会回就挂回来了，
1: 哇，
0: 挂回来都记得个会回到会记录文章，
1: 哎呀，好啊，伊啦，就是俾你讲了当地嘅历史听，嘅经历啊，就听俾你啦，我个几段几段讲啦，即对先食类，呼吸下地方嘅金雕上，好不？
0: 哎，我个文章呢，就是金雕比较闪嘅，就是和当地独一样，我就冇理呢。本少么老板的店叫做
1: 万海
0: 的，哇，大家五个本少就五万海这家都还是不搞动物了，
1: 都光狗了没得，
2: 叫万海就
0: 这个大家嘞，
1: 就叫老板的啦，叫老板的啊，
0: 这也感觉哎呀，那个，这请你们。文昌还有这样的茶店呢、又那么大，第二是人那么热闹，哇，那么多，哎呀，三百多一勺都不会接到，
1: 没得接，是不打，不打，看不到不，你一定没得接的了。
0: 都爱我回来的有虎的，呀，你能不嘛？你的感觉。怎么搞了？一天到晚你们都在喝茶呢？哎呀，
2: 不用工作的，
1: 简单福建都是顿干就干搞哇！那个鸡哟，那还南北别老有闲，那个鸡哟那本少个别老闲，因福建暴风啊，对吧？别呢，对吧？
0: 哎呀，一共这个就是真的。 他说我们厦门没有这个情景啊，也没有这么大的这样
1: 的。OK， 是诶，先紧张累啦，我掉咧离婚紧张累啦。
0: 对啊对啊，因为如果说男人知道接到就要回家，会很爱，会很爱国家，没就会担麻。本来负担麻的好多，以前就接到被负担酒噶，还发抖嘞。结果一路到阿南呢，哎呀，你看那地人，
1: 几大老老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0: 我们南山那个海上观音啊，有湖还天涯海角咯，有湖讲，哎呀，没地方咁样，怪怪没俩做，做做做没了地方，那么玩湖鬼不一定没地方了，哎呀，老了，
2: 靓女好吗？
0: 靓女好，对，靓女好，对，
1: 亚龙湾呐，
0: 哎呀，
1: 我的经典，
0: 亚龙湾呐。那个说你啊，景点
1: 现在还嘎嘎对不？零零后在景点。
0: 我说你不到天涯海角，你就不算来。
1: 不算来的嘛，不算来难的不？必须我在现在还嘎子。
0: 必须到天涯海角，两个石头在欢迎你啊！
2: 都觉得也是对那不中又改了。不能又减料，
1: 我减得了了，过量，他妈对经量不可能减得了哎。
0: 过量啊，只有就不讲减料，都是苏干阿鬼了，弄个咩咯，就不理会他妈咯，老了那么，咱就嘛海花岛老留有遗憾，等待下一次
2: 哦。
1: OK， 还会打不家伙了吗？对不？不家伙
0: 了。哎，甭讲老了这么等嘛，哎是带来咯，
2: 哎。给带大了，带不加了嘛？带加能大了嘛？哎，加了带大了，完就懂大了嘛？
0: 对不？对，我是大了不糊的嘛？
1: 哎，对对，他爹爹我
2: 对
1: 该经常会讲多，会讲少。
2: 这个两老的啦，对不？
1: 两老，胡两老
0: 不？
1: 也不爱
0: 胡老了，因为呢，
1: 也不提干胡
0: 了，但系不提干，后代都一累积哟，累积胡长地做几阵那个当点咯，带胡阵那个点咯。是老五一的那户外发射场
2: 了，为老爹这个纠正我带队来啊，
0: 对，
1: 爹爹阿伯爹个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的精神，
2: 不一样精神，
1: 哎，好爹爹，就点点几旁个几多一个下场丰收呢，下老伯爹个介绍不一样，贵阿公就哇。有地间有机会玩的必须要，到处结梅好结结摸摸。我对人讲，伊话说顶好结结，伊真系结梅好。那老嘞，我对经典，我对经典的都认定不了了，对不？
0: 对
1: 都是新人来到基友的店家的会店好个路线呢。那新人我是来点个金海，来基友这样个经典世家。那经典高人，经典恩惠，经典福哦。
0: 来到也梅好啊。哇，拍到鬼改定位，镇江海南的景德，镇江海南的个景德，一点比感受个的海南个道路嘞，就会加嘛，这个高速路呢，飞江哦，
1: 飞江的响，
0: 用叫红了飞江旁边，完全也飞江是响，这是要飞江声嘿，你讲的再大个感受嘞，哎呀，一拍到。一直路易虎傲，那他的女儿来讲的嘞。我讲，谢谢你的赞扬，欢迎你下次再来，必须再来，
1: 必须。
2: 对对对，当有了你会点金点呢，你冇接你，伊叫做接你对不？
0: 对
1: 对，接你，接你对啦，各位家对啦，哦，爹爹咩咧，就温阳对不？咩咧？
0: 哦，爹
1: 啦，带位，带位，
2: 好，
1: 那正咩咧就断哦，跟我给聊了就冇对，咁丢对不？新郎送亚梅对来，亚梅何时讲的比较像个这个电视对不？姑娘，那你依个一家呢能够送亚梅对来好，对我系男大事，为什么想个咁丢呢？真的非常嘅感慨啦，对面系男嘅李忠亚梅。假如就系丰富嘅要大道啦哦，到时那年个吸引这么多嘅游客来海南旅游观光，不光地假如每家啊冇了飞机嘅本位，如是海南嘅旅游业也要大嘅发展，包括更加一啲都公告啦，比先讲那个下楼楼改啦，那个本少啦，零零淡雅啦，我对经验，我对景点，黑啲啲吸引了不少嘅游客，单行不止呀。
2: 就是那咩啲呢？买手机即个故事啊，更多嘅功能来分享，也一般人其他嘅一些掌门就处理，应该像你咩啲一样啊，买啲嘅故事咧，更多嘅来公共，对人是对当时机嘅啊，啲嘅经历，那么以嘅精彩些嚟啊。 落街送东咧，就或者咁就你搞，
1: 对啊，
2: 你俾你一公搞啊，咁么就是送一样梅对来，那些的

0: 类似哈，
1: 嗯，
0: 啊，怎么过类似呢？那类个那个爱南，爱南就自己就一个老家了嘛，
1: 对呀、啊，
0: 啊，老家啊，家油啊，
1: 嗯，
0: 那么送这个爱好啊，又讲个文学，又讲个敬爱啊，又讲个
1: 淡
0: 马，里面的讲淡马是吧？啊，就是在那呢非常精彩一个地方呢，就你锵锵麦锵都讲个啦，啊，再来真想啦啊，这个文经我啊，这个老老。行啊，恁个呢，玩到那个立德嘅每只，
1: 嗯，都、就是也一般落街呢，几多文人哦，家己路道内各地方行嘅，不然嘅感到，就是跟那边的广告，哇，伊就会直接讲，哇，原来南嘅老楼叫红尘引力哦，如些楼也想，啊，不管咩行呢，但应该的。大会议吧，也加了啊，或者会下呢经过了，那这个二九高速公路的哇，过了，哇，真的非常的震撼的哇，给多一个游客来到哎南桂啊哇，因为这个地方这里就到了，都是黑爹爹，因那边的美景，或者讲将来给你流连忘返呐。
0: 嗯，都、就是如这个丹麦啊，如这个东欧那么不念广告是后呢啊，一般都给你几多里来丢下那个一点农给丹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好了，开始用。我难道给你几段对来丢下一点农的蛋白？今朝个蛋白的就过量刚卖香呢，为了给来都是。
5: 嗯。
4: 所以都今朝蛋白东，那开始我就呢，我难道无法弄不点话？6680幺八幺八，6680幺八幺九啊，这个个三字蛋白能动来。
5: 嗯，下面呢，关注者呢，一点农这个不一点平台哦，卖香也以往跟到给不一样了，都给干掉了。我们今朝呢卖香怕回南，这个一点农这个不一点平台也干掉，都给来这个多两。三字讲掉下，后底今天呢，这个各界为难，我所介连接呢，我就来落去拍回错字掉下了哦。今天落去各界啦、进展啦、蒙西道等等等，就是各界讲哇，难得咱就能够就盼到了，迈向了都是得忙了，爹爹。人哋话者话者讲哇，今晚就向个迈向个只用非常高兴啊，热闹，有无风车手哦？今天落去嘅知识，有无高奶奶？我奶奶跟话，我奶奶诶，姑娘啊，我奶奶一定每日下得麻嘅哦。伊讲咧，就下咁样行嘅，就用啦，非常非常，人哋渐渐讲为难嘅钱咩咧，点弹咯，跟落嘅温养就冇对。佢点咧，我对奉照，不光啲忙节目啦，忙更多啦，忙老多啦，冇时间胡关面连笑，冇关面嘅啲计，都是咧跟话，人钱咩咧温养就冇对，落嘅就非常非常易玩下嘅哦。都是咧，人渐渐就急，人嘅钱咩咧点弹。
4: 嗯，那么今日咪向公告告。奶奶啊，姑奶奶，那个下场我就演得非常一完一，就大跟那个不一样一个故事个，那么都见到他们冬天个那个下场我就包括姑奶奶啦啊，别的有地干个位，有饮食个位就发点位进来公公那点别个事，切记个事。
5: 我难得个，原来你会进来，我们来记大接下，喂多。哦，花篮不会意的哈，来些文龙该这位阿麦的哈。
6: 哎，牙膏没有买，现在有那皮肤水的，广告好啊。
5: 嗯，对好对好，等我哈，
6: 好了，那牙膏不准备了。
5: 哦，等我呢，牙天弄给废话都路过啊。
6: 对呀、啊。
5: 嗯。
6: 那是万一啊。
5: 嗯。
6: 路到那么个乱给的啊。
4: 嗯，对对对，送来那不不一丢那么香的不，每天每天发点东西进来，同我妹啊。

0: 伫位主持人到位主持人多，
1: 在听落去个观众的无？就那么哦，这那华南不阿姨呢？啊，这生也这么放得下吼？哦，因为呢，咱华南不阿姨的不见得福利嘛，哦。
0: 对啊。
1: 外面好多写家也无把干到给的了米，那你讲的红鬼恁话，哎，下条有么子？干到给恁没好物事，也点也非常安了哦。
0: 嗯啊，这讲讲会人啊，下都冇得忙哩。
1: 嗯，这么也的就想干掉，这听得到不？华南不阿姨啊，嗯。
2: 也
0: 回
2: 来
0: 就
2: 做
0: 做
2: 也，
0: 就
2: 不
0: 要听
1: 过啦。嗯嗯嗯，
0: 就
1: 话二
0: 啦嘛，
1: 对不？哎，待机啦，哦，待位啦，嗯，
0: 待位。
1: 嗯，
0: 待机，
1: 待机，待机。你微信来，我们记住啊，小平，喂，对吼。
3: 喂，过两麦香，麦香又又回来，吃点用鸡再来个啦。
1: 哎，麦香就回来啦，都话二不？完蛋不？
3: 话二啊，完蛋，完蛋，
1: 完蛋。
3: 哎，完蛋。
0: 那那都是见到过年，过年没点英文的，非常公粮的。
1: 阿丽的哦。
3: 嗯、
1: 对啊，哦，对哈，嗯，
0: 嗯，啊，阿里要比话你，刚才我哥我比，
1: 阿里要比其他点东老师讲故事，对哇，
3: 压回压回转，
1: 哎，讲故事嘛，卖向其他多啦，啊，
3: 对啊，
0: 那么人点东老师也得都这么啊，广播声音运动呢，一个不多不老哈，
1: 嗯，
0: 用转电视都这么分开
1: 就，一点贵得意了啊，一点不贵得意了，
3: 要个故事电视买人要忙个啦，
1: 啊，平江我有对哇。
3: 喂
0: 喂，落嘞！哦，我介都伫录字落来嘅吗？
3: 赖顺下嘅呢？
0: 哦，赖顺下嘅，
1: 依赖顺下嘅。
0: 哦，
3: 几人多嘅呢？
1: 嗯嗯，为了写故事呢，那必须要行行啲啲行闹，就冇得你又多人个无事无来嘛，对
0: 哦。那过年也要玩啲行机咧，也啊，我过我对呢个行机啲过量啊，都在来
1: 无说，有我对行机，
0: 嗯，
3: 不如在来办故事会那行咯。
1: 哈哈哈！再来故事，我们就过量来讲，对不？哎，
3: 不，就是我的就忙啊。
1: 嗯，我的过，我的过能忙吗？
3: 对啊。
1: 那的夜天农家呢，一步在很难，不不忙，对不？那这个夜天农家呢，必须就过量来来帮那到底。哈哈哈！那么恭喜了，恭喜了啊！带起了啊，过年带起了，
3: 带起带起带
1: 起。对位对位，原来你微信来我们记得照片，喂，对吼。
2: 哎呀，过量不香。
1: 嗯，花不得，花不得
0: 多，花不得多，啊，花不得多，经常甚至得买个，
1: 花不得好，嗯。
2: 你也搞咩想个？得用精力搞完个怀疑啦。
1: 哦，
2: 哎呀，
0: 又挂完又怀疑啥？
1: 咩想想到都会太用也怀疑，嗯。
2: 哎呀，不是，像我呢，不是讲嘛，当主播个都记呢，记得当主播刚接啊，我冇接到做几年的功夫，得得要加个啦。当基本都给我一个社会哦了，都分错了呢。当基本得当当咩零，当中零啊，点咩零这个？
0: 那
1: 讲吧，华电的哦，华电的可能的一比较一万二九，也比较一万遐故事。咱的五条混零的对，家己对这对命人为难个命毒个表多啊，公布还新手。
0: 嗯，
1: 党庆龄啊，党庆龄啊，
0: 党庆龄
1: 诶，党地固基的不？嗯，
2: 啊，基本上这啊，就到做这那功夫咯。以前我那我
0: 啊，不得也功夫了啊，
1: 对不？
0: 大家都在嗯，
1: 待机啦，待位啦，花不得，待机待机。今天我不得呢，送队过量啊，今天也非常的高意哦。
0: 哎，
1: 一送队不仅拍赌鬼，那第一呢比较好恶对不？
0: 嗯，也是红鬼，这个就是广播嘛。
1: 红鬼那个广播他妈啦，
0: 看到
1: 其实
0: 是
1: 交流啦、学习啦，不光的都经验表达方面，都经验个这个表达方面，一路有多进步哦。啊，都是希望我不得不对学习几大进步。
0: 嗯，对。
1: 哦，过量啊，我们 A 门这么提干呢啊 ，A 门做好再看到过来。关注者去回家还好不？
0: 嗯
1: 嗯，刚才过来关注者去回家还了，最近的去回了给啊，比如暑假啦，也了过者去回家还，你都没得有帮到的啦。那好事非常好，都今晚打招，不一定像我无该本来打起的去回去不？今晚被这搞灭干，对我国力我傲我雷顿后，是去会稳定几打些搞打打打喽，有点会稳定几打拉搞打打我喽，偏台湾打个地局，今晚还免个往拉地我局，转往地拉搞些局。我们言话定义自己去回荡有啲谷利物啊，奥奥物雷顿后，我们奥先呢，特时好定义打，但有啲对运嘅去回啦。啊，一个谷利奥奥物雷顿后，去问题只搭拉高，打搭拉高。我们对建筑季节，同啲有一个啊雷顿后嘅去回，都是把落。

0: 给说假呢，必须要内置后机对安算。
1: 嗯啊，那这样的气鬼，个两咁讲的问题非常
0: 比较
1: 师傅，
0: 有师傅对啊，啊，不太准啊。
1: 哎，平时呢，五条呢，落地后也得有些对不？
0: 嗯
1: 嗯，好，下面呢，就给电话的接片子。
0: 喂，都好。
2: 喂。
1: 啊哦，
2: 麦香，过两条腰，你们同好。
0: 哦，阿伯义，
2: 麦香，
0: 哎，阿伯义，
2: 麦香，哎呀，也个麦香，我怎就高兴起啦？
0: 嗯嗯，都好都好。嗯，
1: 我那阿伯义那路屯三个月，那下路这个他妈都是，
2: 哎呀，那行，呀那行的喽。
1: 对不？
0: 路屯三，下那个行吗？
1: 伊哩种，
2: 哎，麦香，因为有手机呀，我
1: 用手机呀，
0: 有手机下，哦，网络下有贵些吼，啊，
2: 呀，呀喽。
1: 嗯，
0: 吓到吓到啦，
2: 吓到啦！
0: 阿伯伊个小点冷冷，小点能够感受够难哦。
1: 我话对不对？电话上落去，你根本没想吓么多，有真无么呢？啊，
0: 大不了真无。大不了我没想吓到啦哦。
1: 哦，吓到对不？
2: 哎呀，上面不假，好看的款。哎呀，
1: 对。OK OK， 哎，你改电话了啥？
2: 难道你在叫这熊江队？万年有当作有混混龙海，青海有加只啊混混小怪。
0: 哎呀，
2: 哎，那么钓只钓无钱
1: 啦！哎，那么钓只，
0: 哎，那
1: 个
0: 对象他爹地钓无钱呐，供都供不了的哦。
2: 哎，
0: 都是呢，这
2: 钓的，
0: 哎，那么一个的，哎，那么对象，哎，那么对象，
2: 就是捞的把山河鱼嘛。
0: 嗯，爹爹阿伯义该生气啊。啊，龙
1: 刚龙刚扶过，刚扶过绿伞了，对不对？
2: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哎，
2: 小文，小文，来哦，
0: 再见了哦，待会。我哎，你这么提干呢？刚来给的，我忙着丢锅吧，哥亮哦。
1: 啊，对面那边也丢非常非常下个下等金人，点记得个下怎么做？也工作人阿不易啊，这个发电会进来的非常的外溢哈。
0: 嗯。
1: 啊，这个的应该的卖相。都这个蛋白做了，都是下都在用呢，都是吃西比较喎，啊，这一做来做这个多一段对不？
0: 未少熟啦，熟啦，叫食这个还能对食熟咯。
1: 我个 A 边呢，就买一条国家广东个阿哥，等今年点期待到乌个下场红酒啦，你别见到像那个倒别的啦，那个正别的啊，发点电话过来嘛，对不？
0: 你对广东个阿哥嘛，我那朋友们 A 边就过来演点这条歌，广东个阿哥。

0: 你这条歌非常的好听哦。
1: 啊，当今人的倒闭呢？
0: 当今倒乌街，倒乌街阿哥，
1: 阿哥，包括郭亮啊。
0: 当今倒乌街阿哥啊，非常好听。我的朋友们，你微信来，我们来记多少片？喂，都好。
1: 那多。
2: 麦香郭亮多。
0: 喂，都好。
1: 哟，这个送下进来，这旁边有盾呢。
0: 你没送下呢？
2: 我
0: 难过
2: 了，
0: 你还是过
2: 了
0: 的多。哦哦，讲不得，讲不得哦。
1: 要讲送哈，要你
0: 讲送哈，讲送哈，讲送哈，嗯，讲送哈呢？
2: 那
0: 么讲，讲麦香就完的了，
1: 跟你。哦，对呀，对呀，讲不得。送哈，跟那里麦香叫做这样哦。
0: 短信短信，就掉俾你哦，就掉俾你。嗯，
1: 那俾你话以前度咧，
2: 天下有个狗出嚟学闹，天下有个狗在在教书过，你边个做唔中下？
0: 哦，
2: 做唔中下咯，做唔中
0: 下咯。诶，俾你，那都未下不到，听有冇下不到？得忙吗？
1: 都是咁样，一计
0: 俾你都有啲，
1: 阿伯依
0: 都有啲，无能将一计诶忙碌嚟丢下。
1: 嗯，
2: 我要讲要手机要做到话，我要先去搵咯。
1: 都都夹比夹薄嘅古手机嘛，就就要嚟个手机呢度，诶，要忙碌咪丢下啦，咪中止嘅事，对不？
2: 古古手机，我
1: 那
2: 一个。我打电话，我就不打电话，我就不落啊。
1: 用几多多？那个都也几年个
2: 呀？
1: 我感觉落大这个星星 FN 呐，对不？
2: 我
0: 嗯，我哋先先过嚟同爱啦，先妹同爱。
1: 那又读书咧，乌一个WiFi 就好几落台。
2: WiFi 乌啊！
1: 对不？我改变我多了啲。
2: 小杜啊乌啊，那杜啦，那乌啊，那我唔落。
1: 原来小杜小杜不丢得掉啊，手机就好几。
2: 诶，小杜都我很快东西唔出风，我都丢得唔了。
1: 嗯，对，那边咧，我哋要手机的智能手机落台一个新型 FN 啊。对不？那个那个都也什么？那个恢宏就冇不点通，都恢宏不点不？
2: 没不点呢？
0: 那不得应该
1: 路难，
0: 不得应该路难，给不点混来呀？
1: 对呀。
2: 不点混的路啊，过来东乡没得这帮工啊。
0: 哎，不得都不点混来，东乡搞大马街，都怕回就回家啦。那阿街跟阿老跟那么乡摸搞，因人都不联系啊，我都混人都怕回就回家啦。
1: 对呀、
2: 啊，我怕不怕的，不怕的回，
0: 不怕的回呀。
2: 我改下来就讲乜样，
1: 做他妈回
0: 来
1: 的。
0: 哦，
1: 不，我不怕的回呀，能落街都何止怕的回，我就冇呢啲，啲唔啲失言，呢啲冇对。
2: 啊，过两日买过啦，
0: 过两日写都冇回写买俾你啦，过两日。你冇根基嘅节目，交给过两回转写啦，啊。
1: 你冇黑佢哋啊？咁嫁俾你嚟，丢下咗冇？那个带马子。
2: 不，
1: 只叫钓鱼嘅多啲，对吧？
0: 那也听侬嘅废话，俾你贵这么多亿啦，老人家不够睇，用钱钱的按耐噶，俾你。
2: 对啊，
0: 那冇时间噶。嗯，但是呢，我通过我这么时间呢，先用对钱，我点不三字无憾，不少嘢，那你下落去学过也无比嘛，对吧？你哋听到个三字了，得不？
1: 你哋这轮加个币交不？
2: 个币也加的，总之你我当到上十的得了。
0: 那你哋今天好十的，嗯，你哋个读书个老凤椒啊，对嘛，对不？
1: 因为过两日睇睇人一计，你哋书贵个个币也不少，对不？啊，微博啦，或者啲送人嘅个币啲有名嘅，咩有嘅？

0: 啦，对不？卖熬夜都会闻，卖熬夜都闻掉咯，卖熬夜都闻掉，不是都会闻咯，啊、哦。
1: 这听不得个心事的，不得哦，也今天不得个观点，只是不得。
0: 那么都过两屋子教育不好，忙都是大人都好子来水那个，生意的个，哎，
1: 是下个，
0: 那忙都老大
1: 的
0: 了不？
1: 以前人啊，因为这个手机的手多比较特定。
2: 这
0: 个手机是以外个，现在以外个多了就，伊都无帮助多了哈。我爱下讲我对，性情，你带性情
2: 太，这边没有嘛？
0: 啊，现在一种要生意啊，难怪。都是都这个小米，这个罗大这么内建 ，F E A P P 都爱讲。
2: 你做广播的嘛 ？F C 这么内建，你讲啦？
0: 不爱，能量都污嘅，对不？你那都小米都不管，都这个搜索啦呀，都咧，都这个百度啦搜索，都咧，我这里污这个断木嘅。这个罗大个这么应用是了嘞，你就好似罗大这么新型 FM 啊 ，FM 嘞，
2: 就好似。我以前就是讲，以前咧手机下，讲都真系，哎，讲以前下，以前那阿罗米这边下来讲个，都老
0: 嘅。非常同志啊，都那在每年的个人，对不？
1: 哦，不对啊，哦，再见啦，再见，
2: 拜拜，
1: 哎，再见啦，再会。嗯，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不一天平台哦，国亮啊，咱都没讲故事了都。
0: 国亮就是问。
1: 那蒙西岛，蒙西岛讲，因为国亮卖香，那位杜先生用都那边讲故事，非常好香，为个咪，因为都没报当文章个调，浪发服务感谢，感谢啦，也非常香。第二天啊，蒙西岛天地哦，再来公告下丹麦啊，蒙西岛公用调路。用掉一把楼梯连接，阿基米的丢下他妈的用木袋呢，就地不能下搞。那么一天弄给他妈的不得为给米用不无能来丢货。当地一共被第二天弄给零度，伊妈那下就不好说也能够下搞，该就怀疑啦，对不？
0: 因为这个就地那么偏东呢，不讲这几个 A P P 呢，相应这个人。我觉得已经自带心灵高气或者要，
1: 咁我话咩事又好了解啫，
0: 对
1: 唔？对啊。因为先嚟我咪记得接片，喂，都好。
3: 冇想，冇想过量，就是那个
1: 哦。哎，都好。
3: 我啲，我啲后日日单方咧，啲嗱，那么就断咯。
1: 哦。那都辛苦咗咧。
3: 我快快咯，快咯，呀呀，要带住冇家就冇点。我
1: 今
3: 日
1: 热
3: 起来就
1: 餐厅会哦，爹爹爹爹，那是为阿妈带到新屋度嘞。
3: 我话啲爹难嘅，话啲那时候熬油工，那时候都行嗰那咯，话饮得麦嗰那咯。
0: 哇，我咁话过啦，
1: 我介啲讲过啦，但阿妈哦，对唔？哦，那时候
3: 加我啲话呢，所以都用几几少酱嘛，那够。
1: 哦，哎，南秀欧应该的，我答是摩尔了欧了吧？哦，
3: 哎，刚回家看他了，那你当
1: 应该我答是摩尔啦，
3: 哎，
1: 哦，
0: 跟我一样就得跟他共灭了啦，对不？
1: 爹爹，那这位南阿麦哦，南阿麦，我讲怎么多一对人不有就断？那你一条过两麦香，一条也点农家，端路点来，哎，
3: 我得先讲了，聊了呀。
0: 哦，我说点呀呀，也行啦，没得有没有吃，等下那么小，我过得你没有嘞？
1: 因为多不，应该是变得非常多，那想了哦。
0: 那么小，我过变多点。
1: 想过想过过火，我感觉变会非常多啦。
0: 对呀，
1: 哎，对呀，有那那这个农水也跟跌到了非常好哦。老老啦，
0: 那小欧应该不会闹事。
3: 啊，现在
1: 不
3: 会少
1: 咯，
3: 现在
1: 地来好咯。哦，现在都会好些，木一下得忙吗？有难吗？
3: 啊，木一下，我家开了一下，咦，又带路。
1: 哦，
3: 我家里就哇，我今天哎，就啊，来就
0: 啊，
1: 爹爹爹爹，
3: 我拿到发那位。
1: 哦，爹爹呢？这个那一哦，该没有的不？哎呀，
3: 那没有啊，电脑不公平。
1: 爹爹都爹爹都没有，就非常好了。一定要买香港姑娘那个得忙，啊，中转短路点来了
3: 哦。哎，的录音麦。
1: 哎。
0: 啊，就是南口子工，南口子工南修屋嘅就啲边位嘛，我对那里掉下嘅咧，对不？最近都话顾虑着
1: 诶。诶，嗰两下那 S D 不点送稳，送顾虑着南修屋对不？啊，落去对南修屋，怎么因电话的比较上黑嘅？因为那日电话嘅，神经坏，神经六五。

0: 定蓝啦，都给加加梅啦、生果啦、生鱼啦，丁丁少，都来都话香少。哎呀，伊都当地地不地人也定弄个，我说欧洲鱼也钓，就打洲鱼钓，可能我因钓嘛，不得定欧洲也得打洲鱼了。
1: 打洲鱼，
2: 打洲鱼，一样诶。没点家伙啊，微博也有嘛。
0: 都是那一天弄，给他妈玩的有公演的对不？怎么对朋友，怎么对人那个非法的给啊？快乐的路轨动我这么地光啊？
2: 哎，没得呀，才能我这些讲公话啊，哪有笑哎？
0: 嗯嗯，啊，带去了啊，大奶奶带去了啊，带位带位啊，你位进来，我们记住来照片，位的好。
2: 哎，没想过两路好。
1: 有卡了。
0: 阿伯姨，阿伯姨就来了，哎，都好。
2: 哎，外公。像那得嘞，那这你这好，我们有什么手机有，我们开有你个嘞，做你要做做的手动，你要改动个手控。
0: 嗯，
1: 对呀。
2: 哎，你玩那么玩，你玩那么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0: 也叫做安套了的呀，都叫也叫来，这个木东家套的嘛。
2: 哎，那你这样子，我们那玩么，那尿么，么，那也得叫别人把看个喽。
0: 你到时那将买的，将买的要比买的这么智能手机，应该得好几手套的哦。
1: 啊，那有一点智能手机，应该就好
2: 几。你先叫叫的先叫的把些看，你先拿先叫的歪。
0: 嗯，再见了哦，阿伯姨，提干关你的哦，哎，再见啦，
2: 拜拜拜拜，
0: 待会待会，你回来我们来。
1: 那个没看到么？那那个不订婚就过改我的。
0: 个个我个甜蜜嘅，
1: 啊！你话花魔你冇照呢嚿，你应时嘅地方冇呢？你向梅海当东，
0: 咪向其实嘅暗女啊，鬼女，即
1: 系鬼女，有啲只鬼呢倒倒招，即系老人说就电女。
0: 哦，到到梅海就电女啦，对唔？
1: 诶，大只呢，伊哋温诺嘅诺嘅鬼女，你都呢个大行当东，就是个个人都嘅鬼女应该非常多哟。
0: 嗯，
1: 啊，要调播一播，你要调播一播讲得不？
0: 诶，录拍何止多广告？
1: 对呀。因为那有那
0: 那个改工了不？个改工了不够假的，都
1: 个改工吗？
0: 哎，个改工我让大家懂老了暑假呢。
1: 啊，
0: 去了了，你讲个改好几讲到开始去了，不一样。我们另外进来，我记多少片吧？喂，都好，这朋友。
3: 喂，过来买香的
0: 哦。啊，都好。啊，这位阿姐，阿兰姨都好，阿兰姨。
3: 我跟那边这这妹子胖胖呀，个以后跟那怎么妹子胖了？
0: 哦，
3: 买香是的。
0: 哦，香个买香个才有嘛对哦。嗯，这我对话不要嘞，我对话不要嘞。
1: 就是买香对，老婆你来值班了。对吧？他们讲到给呢，给讲没放贵节嘞，不就拿放假节不？对吧？
0: 啊，
1: 哎，
0: 都是瞎搞呢。阿兰一讲，哎呀，讲没放，没想到外衣噶，对不？下放会念的，我给给人那个工人给准办了哦。
1: 对啊，
3: 嗯，
0: 对不？嗯，
1: 都是都不来的呢，一没这个阿兰一也不来，你都要这磨没对。
0: 阿兰一来，不让工不来，阿兰按节都下单忙对吧？
1: 下单忙，那一波上节，
3: 阿兰一做做多少？
0: 就多少？我开始按对盘的位，对盘的位置来哦。OK， 听听阿兰波，阿兰姨，多一下，多一下的话不会的哦，再多一下胖小胖的呀。啊，再见啦，再会，
3: 拜拜，
0: 再
1: 会。啊，就是路人不一定混能多年人的男阿婆啊，对钱没办法读。那里一路招比工位，招比工位呢，人就不下来，
0: 太多工面了。我怕下下得多就用点。
1: 那里不太到呢，南那坡
0: 那地
1: 就大。
0: 那地按照应该南那坡有地，下个么乡个就用有地，干落鸡没有，叫么乡没有个地哦。那地路灯马期间的，我怕怕灰就没用个哦。就是今天落鸡个掉下哦，那个蒙西大公用九块钱了，另外这个女剑也能够下个，那每一天弄个灯马就得问下广播，女剑这个掉下广播比新兴还要新。
1: 问下 A P P 嘛，
0: 要落几何时落带来钓虾？第二天蒙西岛电台哦，陪人今日刚落几只起来问人，落几何时拍回者落带者？按照蒙电台嘅这么只买呢户落带来钓虾者哦，陪人今日。
1: 嗯，他啲啲啊都是呢，不管你这个生意丰足，是来丰足。东江恶位啊，送人网络能懂呢，来丢下人个得物啦。
0: 嗯，过两下本来今朝跟我计准备了好多来上，
1: 对啊，好多来上。
0: 今朝呢，不然拍文扬一帮人话呢，啱啱都要水上广的啵。
1: 嗯，
0: 那跟我计呢文扬这个关于农水来个，我对精彩个社家讲故事。

0: 这包括这个典医的，我对我请个人带对不？
1: 对啊，因为刚刚要咧公告，伊偌这个新家咧，你家都都有个是偌个经验，而且你对个经验咧，也是非常有力的个啊，非常好摸个。
0: 你说刚刚那个正啊，刚刚那应该的正哦，应该倒不咧公告，伊那个偶表我请，我们向某个这某地方个，伊那的偶个这个长积力呢，也有给对个胖偶啊，对不？我们越南那不一样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来进行反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你好，副教研。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529宗，当天处理率为 83.36%，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2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4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86宗。以上是8月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副教研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9号数字城管平台投诉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加强港口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为了进一步的压实集装箱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深化清源除患的百日专项整治，引导行业守法经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安全范围。近日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海口港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会，全市呢多家货代企业、船公司、码头经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3: 嗯，好的。会上，交通部门结合秀英港区集装箱开箱的抽查执法情况，对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重点围绕危险货物申报识别、装箱规范、单证提交、货物包装标识等关键的环节开展宣讲， 明确货代传奇码头。

0: 各方的安全职责。琼州海峡作为海南水陆运输的生命线，集装箱的安全运输呢是关键环节。会议通报了近期专项整治情况， 剖析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安全危害以及相关法律后果，警示督促各企业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逆报危险货物的行为。会要求各货代企业呢要严把源头关口，如实的核验托运的货物性质，规范做好货物申报，坚决不承接来源不明、性质不清的货物。 船公司要强化受理审核，完善内部风险排查机制，码头企业落实进场查验责任，配合做好开箱的抽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各进驻体要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危险货物的辨识能力。 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会议要求，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全面开展内部的自查自纠，规范集装箱业务全流程操作，从源头化解集装箱运输安全隐患。安通西南物流有限公司海南区域网点主管洪世和告诉记者说，这一次的宣贯会是让他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安全呢是运输行业的底线，企业将对照宣讲的内容，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检查，进一步理顺内部业务流程，完善管理制度，以此降低货物运输的安全风险。 下一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联合海事、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相关部门保持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集装箱随机开箱抽查，严厉打击各类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执法和服务并举，加大政策普法宣导的力度，推动企业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切实守护水陆运输安全稳定。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敏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
3: 需要我们向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发布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新政。 近日呢，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印发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试行）》，通过正面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全流程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呢，这份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化为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闲置资源。 在行政审批方面，工作指引将根据正面清单建立分类审查的审批机制，对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提升审批效能。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一情形的项目，如商业类建筑局部或整体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工业或商业大类别下细分类型之间的功能转换，无需取得规划主管部门意见。 可直接依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消防审验等手续。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情形的项目，则通过一门受理加联合审查的形式，便企业多头跑，为部门协同办。

0: 工作指引明确，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的项目，可享受按原用途、原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5年过渡期政策。过渡期满后，如需长期使用的，应在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履约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按程序完善土地用途变更等相关手续。这一政策为存量建筑的功能转换提供了缓冲期，降低了经营主体的试错成本。在项目转换的监管方面，工作指引要求项目审定后需签订监管协议或产业的准入协议，明确违约处置条款，并建立项目台账和监管机制，形成审、管、执全链条闭环，压实企业的履约责任，保障转换后的功能真正符合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要求。海口市自规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指引的出台并非孤立的政策文件，而是海口市近年来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环。此前呢，海口已经入选了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域摸排、分类处置的低效用地盘活机制。随着工作指引的落地实施，海口将有更多沉睡的建筑空间被唤醒。无论是老厂房变身文创空间，还是传统商业设施换新为体验式消费场景，都将有规可循、有策可依，不仅将为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业态创造空间载体，更将切实提升市民的居住品质与获得感，助力海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内涵式发展路径稳步迈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我的城市我当家，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海口高标准承接中国女篮热身。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25年迎战澳大利亚女篮之后，中国女篮第二次将热身赛落地海口。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耶城，既为国家队搭建高质量实战练兵平台，也持续激活海口体育消费市场。两场高规格国际赛事不仅为女篮队伍冲刺世界杯提供硬核实战练兵场地，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海口文旅商业免税消费场景，走出了一条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域消费的城市发展路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的。连续2年承接国家级女篮国际热身赛，是海口城市赛事综合配套能力的直观体现。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落地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满足国家队训练、电视直播、上万名市民观赛的多元需求。赛事主办方呢，针对两支队伍的训练需求，规划专属的训练场地，安排专职队伍对接球队的食宿、交通，同时呢，联动公安、卫健、交通等多部门，建立应急保障专班，细化入场。

0: 体检、场内医疗，还有这个散场的一个疏导全流程的一个方案。中国女篮教练团队表示呢，场馆硬件、后勤保障的标准呢达到国际赛事水平，十分期待再度来到海口参赛。市民林女士呢带着孩子观赛，她告诉记者，从线上购票、公共交通直达场馆，到场内指引、便民物资，整套的流程呢是便捷贴心，能够感受到城市为办好赛事下足了功夫。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呢，海口持续完善大型文体场馆的硬件配套，优化跨部门赛事协同保障机制，先后落地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国际武术赛事、女篮国际对抗赛等多场重磅赛事，积累了成熟的一个办事经验。那么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海口呢打通了体育与旅游、住宿还有这个商业免税消费壁垒，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旅包，实现看一场球赛玩转整座椰城，让赛事客流呢真正的转化为城市的一个消费增量。在赛事期间呢，全市联动景区、酒店、大型商圈、离岛免税店推出了专属优惠，持本场女篮赛事门票，火山口、东寨港、红树林等景区门票立减，超过70家酒店呢推出了观赛专属的住房折扣，各大免税门店设置观赛顾客专属满减活动，连锁餐饮、商超同步的推出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的一个优惠消费矩阵。南宁游客黄家镇呢是女篮的忠实粉丝，他提前规划了多天的一个行程，观赛加海岛游玩，一站式的来体验。市内多家酒店观赛客群的入住率显著提升，外地球迷订单占比大幅上涨。海口国宾馆市场传讯经理李怡璇介绍，在赛事期间呢，酒店的入住率有所提升，他们针对球迷推出了额外的订房优惠，还向球迷派发了一个自制的应援手幅。那么在9号晚上呢，这一次的赛事落下了帷幕。海口呢，以专业的办赛能力彰显城市底蕴，以体旅融合创新模式来激活消费市场。未来呢，海口将会持续的引进高品质的体育赛事，完善文体配套，深化赛事、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不断的擦亮海口的体育名片。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管理法规解读方面，我们来关注几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背后所触犯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

在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违规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这个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第二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呢相关条例，对其罚款24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如拒不改正，则启动按日连续处罚。那么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的污染防治法的第18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的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99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呢是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是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呢是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海口秀英某汽车维修中心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物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呢相关的条例，对其罚款0.3万元，责令立即停止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那么他相关的法律解释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雅菜村依托致富权引客留客。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里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清凉的泉水汩汩流淌，滋养出了粉糯香甜的特色冷泉芋头。暑假期间呢，众多的市民游客呀，带着孩子们是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呢成了市民群众暑期寻幽纳凉游玩乡野的好去处。

0: 8月6号呢，记者是走进了雅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砌出的四座泡池是错落排布，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一幅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的凉亭当中，游客们呢或是围坐闲谈，或是闭目休息，沉浸式的感受山野清风。古老的冷泉啊，褪去了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市民呢也告诉记者说，每到暑假呢都会带孩子们过来玩，这里呢很舒服，孩子们呢也能玩得开心。从市区驱车一小时，市民游客呢带孩子前来体验冷泉，感受乡村的别样生活。根据民国琼山志的记载，雅菜井在县南90里，分为外内二井，一集食，一洗物，其泉流不竭，引出灌田数百亩。这口古泉的泉水多年来一直从火山遗迹的岩缝当中源源不断的涌出，年均水温在 23.5 摄氏度，日出水量达到10000立方米，为这片土地沉淀出独有的清凉禀赋。冷泉人气攀升，也是带动了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冷泉芋头那是实力过硬啊，也是借此机会打响了招牌。村民王小琼高兴地告诉记者说，我们家种了4亩多的冷泉芋头，趁现在旅游的人多，拿到冷泉边上摆摊售卖，客流高峰期啊，一天就能够卖出几百元。他们的特色冷泉芋头现在也成了抢手农货。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眼下正是集中的上市期，因为它的口感出众，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雅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蔡汝介绍说，他们村积极地推动芋头加冷泉的农旅产业有机结合，既让游客呢沉浸式地体验乡村的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的冷泉呢成为了群众的致富泉。那下一步呢，村里还将持续地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呢圣女果、草莓等等采摘的项目，盘活闲置的水域，打造呢垂钓的体验区，进一步的延伸乡村的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介冷泉风光与特色农产品，来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冷泉芋头。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目前我市新款的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的阶段。近日呢，有网友反映啊，极其海口一式一款的校服是花费了近千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究竟价格几何呢？质量能否保证呢？记者在8月7号召开的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的新款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阶段，根据部分企业自主登记的拟定价，基础款夏装定价区间为每套70到85元，秋装每套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外套每套是100到120元，正装则是每套80到90元，购置全套校服合计费用约400元。对此呢，我市往年对比往年的主流校服的定价水平，本次新款校服整体价格是基本持平。在此基础上，新款的校服在面料选材、制作工艺上是有一定的提升，家长学生可以全程自愿选购。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一式一款校服工作座谈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服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与75家校服企业相关负责人去面对面现场答疑解惑，共同推进新款校服物美价廉上市销售。海南文化爱心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王花表示，企业在保本微利的前提下，也尽可能的让家长和学生能够享受到校服改革的实惠。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新款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阶段，八月中旬起将全面销售，同时企业也将在能力范围内对于特殊的群体去推出优惠。而针对网友反映的及其全套要花费近千元的说法，海口市教育局综合服务中心也回应，全市统一校服不设统一的一个指导价，购买的数量也均由家长决定。那么根据部分企业自愿向教育部门登记的拟定价格表，使用频率较高的夏装最多每套是70到85元，而秋装每套是80到95元，同时校服质量是不打折的。那市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市场监管部门会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去开展抽检，一旦发现质量问题，会及时的通过官网将检测不合格的校服产品信息以及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信息推送到市教育部门。同时座谈会还鼓励企业在每件校服上设置质量码，助力家长来扫码溯源。那根据了解，省内外共有112家服装企业参与了新款校服样衣的观摩，现有40余家已经是正式启动生产。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产出夏装30余万件，可以满足我市的学生在开学前后的一个购买需要。那根据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校服改革遵循自愿原则，各学校不得强制家长购买新款校服，也不能够强制要求学生穿着新款校服，也不得强制学生在校园活动中必须穿正装。那同时也会鼓励企业扩大销售渠道，确保所有乡镇至少有一家以上的线下销售点。那么在开学前，市教育局将通过致家长一封信来公布全市的各校服销售网点还有购买渠道，家长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来货比三家。那同时在这个当天，我市的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还组织了全市的中小学相关负责人以及家长去面对面的进行座谈，详细的讲解了校服的一个改革情况。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市服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他们前期已经通过了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和教务处的电话来收集了家长的疑问，下一步会做好政策宣传，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为家长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海口市这个第一中学副校长汪建春也这样介绍到，那么在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在这个服装企业会发挥咱们的一个行业引领作用，动员全市参与这个校服的生产，还有严格遵循国家的一个生产标准，来保障咱们的产品质量化，还有优化销售渠道。那同时企业也会避免这个个别的去哄抬物价的一个情况。

0: 那同时要避免以低品质和打价格战来确保改革的红利惠及市民群众。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

0: 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海口全民阅读，解锁夏日避暑新模式。夏日夜城遍布全城的图书馆、书店、城市书房是备受市民青睐的凉爽静谧的阅读空间。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是正式的施行，全民阅读的事业迈入了体系化、常态化推进的新阶段。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学生呢，选择走进书海避暑纳凉，在翻动书页的声音当中为自己充电。从亲子共读的温情时刻，到职工读书的思想碰撞，从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书屋，到书香街区的转角遇见，海口的暑期阅读氛围是持续升温，全民阅读正从政府倡导走向市民自觉，从一阵风变为日常景。8月2号在海口优越亲子阅读中心内，EVO 讲故事志愿者周周老师呢，举着绘本《云朵面包》，微笑着向围坐成一圈的孩子们提问。这个以吃一口就会飞起来的温暖故事为主题的亲子阅读活动啊，是吸引了十多组的亲子家庭参与到其中来。作为全国省市级家庭亲子阅读的体验基地，海口优越亲子阅读中心自2017年实施书香飘万家、家风润椰城、优越书屋、龙华爱乐会等项目以来呢，已经累计开展了亲子阅读活动超过1300场次。暑假期间，我们每周都推出不同主题的故事会，希望用绘本呢，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国家高级阅读规划师、志愿服务队队长吴威说，那么除了亲子共读之外呢，面向职工群体的阅读活动啊，也是同样的火热。近日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内，一场本土文学之约也是引人注目。作为海工仔读书号系列活动之一，让思想靠岸，心灵静登岛，海南岛传读书见面会举行，特邀海南本土文学名家孔剑来到现场。海南不只是旅游海岛，更是承载千年人文沉淀的精神沃土。孔剑的话在现场是引发了在场职工的强烈共鸣，他从远古先民迁徙讲到自贸港新时代的发展变迁，用平时厚重的文字拆解独属于海南的生存机理与精神底色。书店呢，也同样是暑期阅读的主阵地。8月1号到2号，海南新华书店、海岛书香店开展了读乐乐、众乐乐的主题周年庆活动。其中中国南海少儿百科全书亲子共读公益科普分享会是备受青睐。活动呢，聚焦了南海的特色民俗，围绕远航祈福仪式、渔家节庆等开展趣味科普，吸引了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带着孩子参

0: 加活动的市民说，书店啊就像一个大家庭，是既有好书又有好玩的活动，孩子来了就不想走。书店的经理郑远尼介绍说，书店啊拥有十大类共150,000册的书籍，暑期以来呢，日均客流量可达到2000人次。书店呢还推出了小店员志愿服务活动，10岁的小志愿者呢刘思辰也是天天来此上班，引导读者找书看书。他说，我每日沉浸在书海当中，这个暑期呢是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此外，美兰区的兰心书月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也是持续深入社区。第18届海南书香节儿童文学作家邓希玉宇君读者见面会是走进海口美兰区图书馆，书海寻宝阅读分享活动也是吸引众多小读者的参与。海口的各类阅读阵地暑期的活动不断档，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海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清凉与充实。目前海口已经建成了多个24小时的城市书房、智慧共享书屋，实现多点位通借通还。在龙华区的玉沙小区，居民梁琪在家楼下的新华小曼智慧共享书屋是轻松完成了借阅。他说，出家门口下电梯扫码借书，10分钟内就能完成，而且这个智能书柜呢是24小时无人值守，将阅读资源送到了市民的家门口。与此同时，在海南新华书店的海岛书香店，门店的专属萌宠摩卡正成为连接读者与书本的情感纽带。2年来呢，这只温顺治愈的猫咪呢是陪伴了无数的读者静心阅读，成为门店呢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周年庆期间呢，书店还定制了摩卡的专属主题报纸、纪念票根等多款周边产品。一位家长笑着说，孩子们为了集齐摩卡的文创啊，主动要求每周都来书店看书。从24小时的城市书房到智慧共享书屋，从古籍晒书到萌宠的 IP 赋能，海口正以阅读加多元模式让阅读服务从有到优，从近到亲。如今海口的阅读场景呢正打破边界融入日常，处处可读，时时可读，正从愿景变为现实。乡村层面，全市249个农家书屋是常态运营，产业一线150多个职工阅读阵地遍布全城，藏书60多万册，覆盖超过20万职工。书香印韵满邺城，全民阅读是正当时。这个夏天，海口以丰富的活动、贴心的服务和多元的场景，让阅读成为群众消暑度夏的新选择。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深入实施，这座滨海城市正以书为媒，以读为桥，让书香浸润每一个角落，让阅读点亮每一个心灵。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

0: 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的15: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乘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准时的为大家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加收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之外，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下面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上线的单位和嘉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范高哲。欢迎您，范总。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范总。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汉，欢迎您，王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待会儿呢，我们会围绕着咱们市民朋友们关注的一些水务的问题，在线的来给各位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要共同来关注一下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整体的数据情况，以及咨询类前五热点和投诉类的前五热点问题共都有哪些。
3: 2026年8月3日至2026年8月9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7436件，满意率是96.7%，其中咨询类29062件，投诉类25743件，求助挪车类9985件，建议类362件，其他类2284件。接下来是我们的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我们招生和考试问题，4566件，主要涉及到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划分入学的招生跟我们中考志愿的填报信息等。第二是社保医保问题，3254件，主要涉及到失业金的保险的申请跟发放、养老待遇的认证跟参保信息的查询等。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1728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换证补办、居住证补办续签等问题。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75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的审核进度和我们企业办理注销的相关流程。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67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租赁证的办理跟购房政策跟房产证如何补办等相关信息。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日

0: 类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问题，1764件；第二是占道经营问题，1699件；第三是违章停放问题，1604件；第四是噪声污染问题，1436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372件。今天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自来水相关的问题，我们给排水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是上周海口1235热线的受理案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啊，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口市水务集团在上半年的一些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情况，以及取得了哪些工作上的亮点。下面呢，请范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咱们海口市水务集团平时都负责哪些板块、哪些领域的工作，具体的内容都有什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海口市水务集团，是我们。国资委下属的这个城投集团的子公司之一，主要是为海口市的这个水务事业进行保驾护航。我们主要负责供水和环保两大板块。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我们也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情况。首先一个是我们的供水总量啊，有一个稳步的上涨，水压保障也更加稳定。上半年，水务集团开源水务供水总量达到1.42亿吨，对比2025年同期来说，上升了10%。管网的平均压力也比较稳定，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在。0.16兆帕左右，那么整个的供水的稳压能力是持续在增强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在水压小和无水这一类的群众投诉上是明显减少的。上半年在12345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是279件，去年同期是326件，同比下降了14.4%。那么这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比如说管网改造啊，我们的日常巡检前置治理上面是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的。第三方面是我们在老旧管道改造方面的力度有一些加强，上半年新建和改造的供水管道达到18公里左右，比2025年是多了7公里左右，增幅达到61%。那么我们通过这些老旧管线的改造，那么我们从源头上就减少了漏水和水压不足、水质浑浊等的一些情况，不让这些情况出现来困扰大家。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一些重点的供水项目能够加速的落地推进，比如说在南海大道的600管啊，西云大道的800管啊，还有我们邵阳路的这个泵站啊，几个比较大的工程都已经在持续的推进，我们将加快的全力的保障我们的这个施工建设的进度。并且在江东方面，我们的贵金路泵站也已经完成了移交，每天可以有2.4万吨水的这个调蓄能力，为我们的临空经济区整体的这个供水保障打好了一个基础。第五个方面是我们的智慧水务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我们的运管平台17已经全部完成了前期的这个调研分析，我们把这个数据热线数据的分析，应急供水的分析、水质检测分析，这三大系统用数字化的手段，能够更精细地管理我们的这个供水整个的流程，让我们的故障响应啊、用水调度啊会更高效，能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市民。那么说到这个我们12345热线比较集中反映的一些诉求啊，我们2026年1到6月份，12345平台 转到我们

0: 水师的这个工单，一共是4661件，所有的工单都已经全部按时办结了，办结率是100%。市民们比较集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类，比如说，家里的水压偏小啦，小区的管道啊，或者是路边的消防栓有破损漏水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水质有发黄发黑有杂质啊这类的水质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水费的计算啊缴费啊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重大工程，就是老旧小区这个小区的超百到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都涵盖了我们用水的方方面面。那么，作为我们是民生保障的供水企业嘛，供水的国企，我们始终是把群众的诉求放在第一位的，严格落实我们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处置的机制，确保每一个投诉、每一件诉求都有人管、有落实、有反馈。接到12345平台转来的工单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签收，并且快速地分析这个问题的类型，然后把这个工单尽快地第一时间就转派到我们相应的业务班组上门进行核实，找准这个问题的类型，到底是停水、漏水、水质问题、水费的争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根本的原因，找准这些原因进行核实清楚之后，就按照不同类型的原因，不同类型的问题，不同的这个原因，我们开展相关的维修啊、整改啊，的一些工作。如果说当场能够解决，我们就当场解决；如果说需要一些我们后续推进一些工程项目来补短板，那么我们会跟这个居民讲清楚啊，我们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原因是什么，我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啊。后面的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是什么，都会跟大家去有一个积极的、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并且问题处理完毕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短信啊、电话啊，对这个来电的市民进行一个回访，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意见啊，或者对我们的工作的提升啊，再提一些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我们会根据市民们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会不断的去复核和优化调整我们的这个工作，以群众的满意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标准，所有的工单我们全都会规范的整理归档，然后定期的梳理复盘，把这个举一反三。来把我们的问题想在前面，做在前面，真正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用心用情做好我们的供水服务工作。
1: 非常感谢范总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也相信我们市民朋友听完了范总的详细介绍之后哈，对我们市水务集团平时的工作和上半年当中的一些重点工程，包括呢范总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智慧水务建设，包括呢管网改造，还有超表到户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哈，水呢是咱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而保障这个稳定的供水和这个供水的质量，不仅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民生所向，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咱们每一位水务人的辛勤努力哈。平时只有我们定期的巡查、检修、改造，上门的积极的服务，才能让每一家每一户哈都有这个水可以去使用啊，稳定的去供水。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王总，就是咱们开源水务集团哈，平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具体都负责哪些板块？
2: 开源水务是一个在水务集团的下的一个子公司，是负责具体的这个供水的一个业务，从这个源头到龙头，就是像范总刚才介绍的，我们从这个从江河还有水库取水，到水厂的处理，到管网的输送，再到这个千家万户，然后呢以及对于这个市政排水管网的水的回收、集中的一个处置，然后排放，这种全过程，从源头到龙头的整个的一个业务，开源水务呢，

0: 按照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是除了一些行政职能的一些必备的一些职能部门外，有4个中心啊，分别是客服中心、运维中心、供水中心和环保中心。供水中心和环保中心就是对于原水和这个污水的一个处理。那么运维中心是对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保驾护航，客服中心就是一个终端的，包括超北到户外，包括一个居民的一个水费的收取啊，还有一些表务的管理啊，这分为4大这个
1: 板块，
0: 业务板块，对，
1: 明白了。那其实开源水务集团，平时我们交水费，基本上全市都是开源水务集团。刚才说王总说一句词儿，我觉得挺好，从源头到龙头，水龙头哈。
0: 对对。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首先呢，我们今天将分为几个板块来回应啊我们市民的一些热点诉求。首先呢，我们想了解一下供水的超表到户，之后呢，就是一些停水呀、水压小、水质差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管道破损以及其他诉求。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个供水超表到户，我们市民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有位市民朋友在公众号反映说，他家住在南海幸福汇三期，之前呢，物业叫业主投票供水超表入户，大家都投票同意了，但是后续没有进展，是为什么呢？并且呢，现在他说水费异常，之前能够使用半年左右的水，短短2个月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物业把我们的水用到了这个公共用水当中，他们也没法查证，所以说想问一下，能否加快推进供水超表入户呢？想问一下这位市民朋友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请王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幸福汇三期呢是这样的，它反正我们首先是非常了解市民对于这个水费不清呀，然后有一些改造迟迟没有落地的这种担忧和这种焦虑的心情。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流程进行了核查。目前呢，这个小区是7月9号就已经是收到了这个业主表决书。7月29号呢签订了改造协议。因为这个小区用的都是老式的 IC 卡水表，那么这个水表它到底这个它的这个计量什么的，因为是原小区的这个水表，我们物权这块是属于业主，我们可以就是帮助业主在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拆去进行一个检测它的计量。但是因为它是 IC 卡水表，现在超表到户，我们要批量的对它进行换成公司的一个规范的，并且进行两证合一的。这种双减水表，就是国家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计量标准检测出来的水表，合格的水表。然后呢，我们统一换了以后呢，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超表到户工作。
1: 明
0: 那么
1: 白。
0: 这个时间呢，大概是8月份，就是这个月我们会进场批量来换表。等换表完后，我们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总表分摊水费无法这个核对呀、核对难的难题。然后后续施工进度，我们也会同步的告知小区业主。
1: 那王总在换表这个期间的话，它水费的计量是如何计算的？它会有个空窗期是吗？还是说直接就可以一步到位？
0: 它实际上来说，我们是换表是一户一表，所以说我们在换表的时候，在拆掉它旧表的时候，我们和物业的人员同时在现场，对它原有的表述进行一个核
1: 统
0: 对、
1: 计。
0: 统计核对，然后对原有的这个水费进行理清，然后装了新表之后，就重新按照新的计量，然后呢，水司就开始从水司的缴费渠道，公众号呀，还有一些营业厅呀，这样来缴费。
1: 明白，相当于说就是换了表之后，我们就采取市里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水费的测量、计算跟缴纳，对吧？
0: 对，同时我们在现场也会进行一个拍照，然后呢，然后同时对这个就相当于做好一个切割
1: 对，所以说呢，也请这位市民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哈。投完票之后，我们还得需要时间对这个水表进行改造，甚至呢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流程。所以说呢，我们耐心等待一下，等到刚才王总 总所说到的八月份左右哈，我们就可以进行改造了。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其实今年4月28号，海口呢也正式印发了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以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的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工作。那么目前这项工作正稳步的推进当中，到2028年底，海口将基本实现居民住宅小区由供水起。

0: 业抄表到户的全覆盖。在这里呢，先问一下，范总，就是供水抄表到户对居民用户有什么好处呢？
1: 它首先是这样，就是抄表到户之后，我们由水师，就像刚才王总说的那样，从源头到龙头，我们就服务到我们的这个客户户表端。那么整体的这个服务是按照我们水师的统一标准。那么这个我们的居民能得到一个更高标准的这个一个服务，而且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水费和水价方面是完全透明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各个小区各个物业，它的这个收费也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不透明或者标准不一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我们水师直接向客户收费，直接提供服务之后，这个服务标准是一致的，收费也是统一的。
0: 明白。
1: 再一个就是通过我们水师的这个对这个居民的直接服务啊，我们可以在全市形成一个总体的供水的这么一个总体调度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对于我们保障整个供水安全也是有好处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范总哈，我们大概了解到了抄表到户的好处。其实呢，像我们小区现在目前也开展了这个抄表到户的服务，过去呢都是自己拿着卡，像刚才王总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IC 卡去刷卡还是挺不方便的，包括呢可能如果你不去向物业了解去问的话，你每次买的那些水费充到卡里什么时候用完，大概能用多久，你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一次抄表到户进到每一家每一户之后，哎，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开源水游集团，在直接这个小程序是吧，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就可以缴纳水费，看到自己家到底跑了多少个字儿，对吧？就非常的清晰透明。所以呢，当我们抄表到户改造到自己小区进行投票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哈，我们支持一下这个抄表到户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更加便利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市民有关于抄表到户一些方面的问题。有位市民来电反映，他呢是住在灵山镇琼山大道鲁能海蓝椰风57，在今年的一月份申请了抄表到户，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开始，他认为不合理，想争取可以尽快的抄表到户，想问一下王总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一月份申请什么时候能正式的进入到抄表到户的阶段呢？
2: 对这个市民就是有一点误解，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鲁能这个椰风57也比较了解，因为我们是六月收到他的这个决议文件的。像这个一月份呢，他们当时咨询的这个应该是用电的，就是一月是用电的一个决议进到这个小区的
0: 啊，不是抄表，不是水表的抄表到户，
2: 对，用户
0: 电表的
2: 用户水电都跟用户息息相关，他们是把这两个可能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也其实给了我们个启发，我们现在也跟水务局这边积极的沟通，然后水务局也在跟这个电力这边积极的协调，看大家做这个医院表决能不能大家就一起做一起合并在一起，减少对市民的一个叨扰。
0: 明白，市民理解错了。
2: 对，
0: 他一月份申请的是电表的抄表到户。
2: 对，
0: 哎，所以说王总，您后来所说的这个思路也是挺正确的哈。如果两个可以同步进行的话，对于市民来说也是更加的便捷哈。
2: 哎，对，
0: 好的，这位朋友，所以说那他们小区的水表的抄表到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进行呢？入场？
2: 截止到目前呢，小区也是正在进行这个接管协议的盖章流程。这个流程结束后，我们就会马上上门办理相关的更换水表，然后再进行抄表到户的这个合同的一个签订接管。
0: 明白，
2: 就正式接管。
0: 好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哈，就是这个供水抄表到户应该怎么申请，包括我们后续是如何管理和运作的呢？
2: 这项工作呢是由行业主管部门来牵头的，然后水司这块是积极的一个配合落地。然后各个政府呢，区政府会按照2026年的抄表到户的接管清单，组织小区的物业呀，还有业主委员会面向全体的业主开展意愿征集工作，投票结束后达到。

0: 国家这个标准，然后呢出具正式的改造决议文件。我们收到决议文件之后，我们就第一时间会安排小区人员与户主逐户的核对这个水表底数，然后理清历史的这个遗留水费，全部的账目核对清楚后，我们会组织业主和我们水务集团来签订正式的供应水合同，完成水表的更换呀，还有设备改造呀，然后这就实现正式的接管。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还是要完成的，走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包括呢也得对我们刚才这说到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跟检测哈，一定要确保我们整体的供水抄表到户平稳有序的去开展。是的，所以说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这位市民朋友也是在公众号来反映的，他是住在海淀岛恒大美丽沙天辰小区，在今年的六月就已完成水表抄表到户的业主投票，为何至今美兰区的水务局还未跟小区签署合同落实抄表到户的政策？请问一下，这个小区的相关流程卡在了哪一步？想了解一下。王总。
0: 特别理解，大家盼着早点抄表到户的心情。那么该小区呢，原来也都是 IC 卡水表，它没有办法接入到我们水务的这个计费系统，那么需要全部更换智能水表后，然后实现这个直抄工作。那么当前呢，因为全市大家都是全部的全面一盘棋，然后按照计划按照清单一起集中式的来进行抄表到户工作，所以说改造的小区数量较多，施工队伍也要分期去排统筹工期，那么该小区呢，我们在这个清单上计划是9到10月，
1: 九到十月
0: 对进场换表，水表更换完毕后，我们会立即签订供应水合同，完成接管。
1: 是的，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改造涉及到的小区很多，得排队哈，按照我们的这个单位的工作流程一个一个去推进，包括呢有的小区就像王总所说的，咱家的水表之前都是这个刷 ID 卡的，它跟我们的市里的统一的要求不一样，那这种情况可能时间就要久一点啊，我们得采购水表，然后包括集中的上门安装，所以呢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哈，好饭不怕晚啊，早晚我们都会这个抄表到户的。在这里呢还是要问一下，想了解问一下范总，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换表的情况啊，包括供水设施设备改造这个情况，范总咱需要市民朋友们出钱吗？包括以后他这个水表啊坏了该找谁去维修呢？范总。
2: 这次按照市里面的这个省市两级的相关方案，我们的这次的这个抄表到户所涉及到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居民出费用的，
1: 都是咱们水务集团承担了这些费用，是吧？
2: 所以市里面就是省市还有我们水师三方面出资来做这个抄表到户的改造啊，各方面的这些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已经抄表到户了，在这个小区内发生的相关的管道的维修啊，设施设备的这个改造啊，我们都会这个负责。但是有一个我们可能要说清楚，就是说二次供水的泵房还没有移交给水务的，那么这个就由原来的物业或者产权管理单位对这个泵房进行泵房包括泵房内的设备进行
1: 相应的改造
2: 维护保养，
1: 明白，
2: 改造其他的就是由水师来负责。
1: 好的，这也是打消了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可能觉得我们供水改造是不是要自己再重新交一份钱呢？其实是不用的哈，这是我们省市给大家也算是为群众办实事的这样的一项工程，所以说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并且呢配合不管是水务局也好，还是我们水务集团以及物业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工作和投票。好的，此刻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上线的单位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稍后的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信恒。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范高哲。再一次欢迎您，范总。
11: 啊，大家好。
10: 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汉，欢迎您，王总。
12: 大家好。
10: 是的，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水务集团和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并且取得的成绩，以及我们上半年所要开展的一些重大项目，包括抄表到户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供水抄表到户一些市民反映的其他问题。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说，在美兰区白龙南二横路二号海南省科技厅宿舍，他是二栋的业主，小区所有住户的水表都是在室内的，但是呢，接待办告知水表必须要在室外才能改造，他认为不合理，想问一下这个室外改造的具体文件依据是什么，请王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2: 这个依据是根据新版的国务院发布的供水条例以及海南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19条，就是老旧小区的一户一表改造，需要将水表统一移至户外，这有这条。

0: 规定，因为这个室内水表呢，不利于我们日常的一个上门抄表呀，还有巡检呀，还有故障抢修。同时呢，这个小区它的二次供水设施也是长比较老的一个小区，存在这种老化的问题，暂时还达不到企业的一个接管标准。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就是必须要完成这个水表的外移、二供设施的改造以及验收合格后，才能纳入我们的抄表范围的用户范围。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改造的储备清单。那么等到这个接下来，我们会积极的配合属地政府来对它进行这个项目的一个申报审批。然后等到这个批复落地后，我们会有序的开展设备的这个改造、验收以及抄表到户的全流程。改造前，我们也会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检力度，尽可能的缓解大家的这个用水不便。
1: 嗯，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们对具体的我们一些水务方面的一些文件依据和政策不是很了解啊。那今天听完王总所介绍了之后，相信大家也会理解的，也会支持室外改造，配合好我们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最后呢，想问一下王总哈，就是供水抄表到户之后啊，这个水价它会不会有所调整？有些市民就担心，那我抄表到户之后水价会不会变高呢？还是说我们怎么设置的这个水费的收取标准？
0: 这个请广大市民朋友放心，实时抄表到户不会抬高水价，我们会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公布的全市统一居民供水价格来收取水费，绝不擅自涨价。抄表到户后，我们统一会执行我们的这个居民的阶梯水价，按照每一户的实际用水量分档计费。那么家中人口要较多的，符合合表用水认定的条件的话，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水务的这个营业厅，我们在全市的各个营业点提交申请，办理合表用水，执行全市的统一合表水价。然后推行抄表到户的核心就是取消这个物业加价代收的中间环节，水费由供水企业直接面向用户来收取，每一笔水费都有依有据，从制度上杜绝加价收费，切实保护好大家的用水价格权益。
1: 从源头到龙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好，没问题。那我们也是了解完了供水抄表到户啊相关的一些办件以及呢政策的详细的介绍。那在这里呢，也请范总最后在抄表到户的方面能不能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市民朋友。
2: 关于抄表到户的这个工作，因为是今年省市两级政府在这个全力推进，也是我们水师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我们进小区到小区里去宣传，去协调，去开展这项工作的各方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小区的整个的这个供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服务这个做好我们相关的一些配合和支持的工作。谢谢大家。
1: 谢谢范总，也感谢王总。再次提醒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直播以外，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有任何有关于供水包括停水水压小以及跟水方面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留言区啊，公众的这个评论区打出您的问题，我们两位嘉宾也会实时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板块，就是有关于一些用水的问题，一些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集中的情况。来关注到这位市民说，他家呀是在龙华区金山小区物业，这个物业呢三号的时候，应该是8月3号哈、贴出了通知停水4天，就是4、5、6、7是清洗水池，4号上午开始清洗，直到他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供水晚上8点许多业主打电话给物业和水务局，没有人接听。他说没水啊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给老人小孩带来了非常的一些不便，若后面还有3天继续停水，他们该怎么生活哈、也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为他们解决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两位嘉宾哪位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这个我来说一下。
1: 好的，范总。
2: 关于这个金山小区的这个停水4天洗水池，这个就应该说是一个乌龙吧。因为我们首先说 这个这次就停水来。

0: 吸水池确实是会给大家带来不便哦，我们也是，向大家表示歉意。那么这个小区呢，它是有2座泵房，并且有多座的这个独立的水池。那如果说全部的水池再集中在同一天来清洗，那么，对整个小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是规划的是4天错峰清洗，就是每天只对单独的一片区域的水池进行清洗，其余的楼栋都是正常供水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清洗水池的时间呢，基本上也都是安排在咱们这个用水低峰期，
1: 明白。
0: 这个尽量的减少对大家用水的这个影响，但是可能是物业在这个通知上可能使用的这个语句不当。就导致大家认为说是我是要连续停水来洗水，连续4天停水，连续停水4天来洗水池，这个误会就大了，所以造成了误解。实际上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后面呢也会跟物业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我们这些这个通知公告所用的这个
1: 表述，
0: 表述用得更规范更准确一些。而且我们会同步的去细化我们每天对这个，停水楼栋的这个范围合理的调配我们的这个，清洗水池施工的这么一个过程，尽量缩短清洗水池对大家带来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
1: 明白了，潘总。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物业的服务人员，他真的属于最末端的服务人员。那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表述不当，极易引发居住在小区的居民的恐慌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也算是个乌龙啊，并不是像物业通知的这样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可以加强培训和管理哈，认真的去检查每一条通知和公告。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也是有关于金山小区，他说呀，这个水质差，水质发黄，有沉淀，高层水压小，希望领导可以重视哈，说这个差的情况持续好几年了，那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差，所以他们才清理这个水池的？
0: 对，它其实这个，住宅小区的生活用水水池，按国家规定是最少每年要清洗两次，清洗两次。那么，如果根据我们小区的这个水质的情况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还要加大清洗的频次。所以，我们这对于金山小区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到跟物业一起上门去核查，因为目前这个小区的二次供水的这些设施是由物业来负责日常的
1: 维护。
0: 运维管理的，我们也会积极的督促和配合支持物业服务机构来加大这个水池清洗管道检修的这个力度保障我们的这个客户用水的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范总的回复和解答。我们关注到哈，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的留言区，有位朋友说呀，说这个物业清洗水池之后，感觉用水喝水有味道，这个能放心吗？而且他们小区煮水之后有些水垢，能检测吗？这位网友朋友在我们留言区哈，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看看二位嘉宾哪位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0: 这个情况我说一下，就是水池清洗之后，感觉这个水有一些味道，
1: 对，
0: 基本上这一类的情况，是会是在洗水池的过程中，我们会使用一些含氯的消毒剂去对小区水池进行消毒。那么这个再次冲水，恢复供水之后，这些残余的氯味会带到客户的龙头，但是这个是一个短时间的，而且这个对人体也是应该是在这个
1: 安全的
0: 可
1: 范
0: 允
1: 围，
0: 许的
1: 对，
0: 范围内的有一些这个味道。其实正常的这个在水龙头放一下水，放个一两分钟，这个味就能够散掉。二
1: 明
0: 一
1: 白，
0: 个是这个水垢的问题，其实水垢的问题是来自于水中的临时硬度。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水垢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其实不必去担心，因为我们。

0: 啊，就会担心，因为咱们作为普通市民朋友不了解有关于一些水质的检测呀，什么样能喝，什么不能喝。那么有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渠道哈，可以和二位嘉宾面对面的去沟通，一下子就可以打消大家的顾虑了哈。该喝水还是可以喝，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海淀岛啊，蓝海路25号环卫宿舍，7月29号晚上11点停水。他表示，近期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是这个点停水，影响到他们生活。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当天那个接到诉求后，我们就30分钟之内就上门处理了。经过现场排查，是这个小区的二次供水水池的阀门老化故障。那工作人员当场就完成了这个维修更换。然后呢，其实这个小区同步的，它周边的这个管网的压力啊，还有这个流量，我们也现场匹配都是达标的。那么这个阀门修复后，这个小区也就没有再出现这个夜间停水的情况。我们也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这个常态化重点的一个巡检的点位，提前的排查一些事故隐患啊，保证市民的正常用水。
0: 好的，王总，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他说呀，他是龙华区大同路海口大同宾馆，他说周边的片区水质比较浑浊，影响到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希望咱们呢可以检测一下这个水质，并且解决它当里面的这些浑浊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加强这方面的检测吧。它这个大同宾馆周围，平时我们对这个现场是对这些点位，我们都会，我因为我们在管网上是有这个管网的水质检测点的。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浊度基本上都在0.2左右，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浑浊的情况。那么我们把这个水样再取回去，我们在实验室再做一个深度的检测，看我们等报告出来之后再向这个市民反馈一下吧。
0: 明白。所以说呢，其实还得是不停的去检测。而且呀，之前我也看到过网上一些学这个给排水专业的朋友们说，就是我们每天喝的水都是被下过药的，对吧？就是水嘛，我们喝到嘴里的肯定是要经过好几轮的净化，
1: 对，
0: 包括这个加工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水龙头当中，是吧？还有位朋友说，就是他如果自己对水质有疑问的话，自己检测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物业检测，需不需要费用呢？
2: 这个自己检测，我想可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0: 明白。
2: 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水质，自己所用的水的水质有疑问的话，可以向我们963111热线去这个联系，跟我们的这个热线的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和疑问，我们会派工作人员上门去解答和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0: 963111，大家记住一下，这是我们开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官方的客服电话啊。王总刚才也说到了，专门有个客服中心啊，专门负责给大家去协调沟通和解决您关于一些用水方面的问题哈。963111。那顺便也请范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开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些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在哪里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信息。
2: 我们在只要在微信的搜索栏里面填海口开源水务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就可以搜索到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这个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会定期不定期的发布一些科普小文章啊，跟我们的这个一些供水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质信息，您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进行查询。我们会定期的公布我们供水的水质信息在这个渠道。
0: 是的，
2: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延伸的服务，水价的这个通知和公告，有一些我们停水的通知和公告都会在这个公众号渠道向我们的市民朋友 啊去
0: 进行告知
2: 发布啊。
0: 嗯，是的，我刚才呢也是搜到了海口开源水务，很方便。我们点击这个业务办理，就有一些比如说预付缴费啊、业务指南、微信缴费等等，还有包括一些信息公告啊，这个水质的公告、水价标准，还有包括咱公司的简介，并且呢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哈、啊、就是大家想要了解的、想要知道的，包括呢各种各样的。

0: 那些政策咨询以及服务的标准在上面都一目了然，非常清晰。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哈，我们海口开源水务还发布了一个用水的小贴士哈，也是结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大家带来一些最一线的这个消息。所以说呢，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关注这公众号，在上面包括水费的缴纳指南啊、开发票的指南等等哈，包括用水报窗业务指南等等一系列我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在上面我们都能找到非常实用的信息哈。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开源水务集团的公众号啊，来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用水方面的详细信息。我们再来关注，有市民在这个短信当中反映说呀，在青年路美社上村路段目前在施工更换老旧地下水管，沿街商铺呢一开水龙头都是脏水，无法正常使用，想问一下施工的工期大概要多久，也请我们水务集团可以核实处理。那么王总，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条管呢使用年限已经超过20年了，锈蚀比较严重，也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用水安全，公司按照这个正常的一个计划来开展了相关的改造工作，那么截止到现在呢，这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工了，完工之后，我们水司也是针对于个别商铺反馈的这个脏水问题，我们全部都是协助上门进行这个冲洗排放，目前所有的水质都已达标，今后呢改造这个老旧管网时候，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这个发布停水啊、排污的一些通知力度，尽量的减少对周边的商户居民的影响。
0: 那目前它水质还脏吗？还是说可以正常的使用？
1: 可以正常使用。我们排完是要进行取样检测的，这个请市民放心。
0: 对，就是我们一般在改造之后，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水质浑浊，或者说水质有异味变脏，咱们进行维修之后都会重新对水质进行检测，没有问题之后才会正常恢复供水，对吧？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也非常感谢范总对于我们有关于一些用水问题的详细解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管道破损方面的问题。美兰区灵山派出所对面有一座污水厂，当年污水厂施工的时候说是搞坏了附近居民的污水排水管，后面的施工队再次埋入了污水排水管，再次出现破损，每逢下雨的时候，周围的自建房都会泡水，给附近的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对此呢，污水厂的态度非常强硬啊，拒绝再次维修污水排水管。综上所述，他认为不合理，希望咱们公司可以处理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像市民所反映的这样吗？
1: 之前呢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灵山镇那个派出所那块是吧？
0: 对
1: 啊，那个污水厂有一些印象，就是当时呢它并不是我们水司来接管的，它是由这个可能是这个外部单位来进行建设，建设改造验收合格后交由我司管理。那么他们在建设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当时的这个相关单位没有及时的一个处置，给市民带来一些困扰。那我们公司接管之后，第一时间也是到现场的进行一个排查，然后呢对于一个破旧管道就是损坏管道全部进行了更换。目前呢这个雨水导流管已经全部的恢复了正常排水，也彻底解决了当时对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房屋泡水的问题。
0: 这么多年的困扰哈，通过咱们的努力到最后还给了居民一个安心的生活哈。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在水务集团包括我们开源默默付出的这些水务人哈，也都是他们的努力才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市民朋友在用水上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便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现在目前为止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在最后想请范总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咱们海口市水务集团包括开源水务集团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发展方向分别都是哪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这个接下来呢海口市水务集团将持续扛起民生供水国企的责任，聚焦供水保障、智慧升级、民生改造三大的核心的工作，用心解决市民各类的用水的难题。第一个呢，我们要全速推进我们在邵阳路的这个泵站的建设和投用，要充分利用西海岸我们夜间的这个富余水压来进行蓄水，在白天用水高峰期我们要加压向市政管网送水，

0: 系统性的来缓解我们西安岸片区在高峰期的水压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这个片区的供水保障的能力。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在智慧水务的建设上继续的拓展，我们要依托我们12345热线的大数据的时空分析，精准的来梳理复盘我们市民的高频次的用水难题，为我们的供水调度啊、管网改造啊，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撑啊、和依据啊、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的有的放矢。那么再一个，我们要实时的来收集我们从源头到水厂到管网到小区全链条的这个用水的数据啊、对我们的故障用水方面的一些问题看进行提前的预判啊，是要有一个应急处置的，使我们的这个应急处置的响应更加的迅速啊。第三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的点位啊向前延伸，不管是在时空上、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向前延伸啊，对我们的水质能够做到这个预测预判预警和预控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水厂的处理工艺，全天候的来守护我们城市的饮用水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范总。那么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范总，感谢王总，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8月12号周三，海口市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将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我们市民群众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直播12345为群众办实事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

0: 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7到33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6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1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8月1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4:45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海面10号14:45到19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

0: 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准时的守候调频 FM101.8， 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内容。现在呢，正在为您开启的是我们的童声同行栏目，我是代班主持竹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是会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三个板块，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先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板块里面呢是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每日一课，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会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孩子们来了解他们天马行空的十万个为什么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会用科普音频的方式来给孩子们讲一讲哈，小脑袋瓜里面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咱们的家长朋友平时呢，有没有会被自家的小朋友问到一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呢？如果有的话，是可以发送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找到相关的音频来和大家呢共同的分享。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第二个板块是童声秀场板块，会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孩子们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哈。如果呢，我们的更多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也是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进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篇幅比较大的板块了，是成长贴士。今天呢，我们的成长贴士里面要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

的一些收集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类似的一些育儿问题啊、育儿烦恼，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共同的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就是和孩子分享。其实我们都说啊，和孩子在一块儿呢，有的时候可以成为这种无话不谈的父母，是父母最期望达到的。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让孩子了解到，自己的目前的一种状态，相对来说足够的坦诚。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在生活当中吃了很多的苦，对于婚姻有一些抱怨，对于工作有一些压力，都一股脑的吐给孩子的话，也许呢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呢，今天咱们的成长贴士里面要和大家说一说哪些事儿尽量不要和孩子分享。欢迎各位朋友大家的连续收听和守候。同时呢，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好了，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就和大家马上走入到第一板块，是每日一课。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很多的一些小女生，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女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关于美人鱼。现实世界当中到底有没有美人鱼呢？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走入到每日一课来听听。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吗？听广播的小朋友，在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里呀，有一种既像人又像鱼的动物，因为它有着人一样的身子和鱼一样的尾巴，所以啊，人们都管它叫美人鱼。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美人鱼呢？美人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动物啊，很像传说中的美人鱼。这种动物啊，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在海洋或者河道里的海兽，叫做海牛。这种动物啊，目前只存在四种。在咱们国家的南海沿岸就生活着一种海牛，叫儒艮。其他的海牛呢，则生活在印度洋周围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沿海地方。海牛啊，虽然叫牛，其实它并没有牛那种锐利的牛角，也没有像牛那样粗壮的四肢，除了嘴有点像牛以外，别的地方啊根本就不像牛。虽然海牛和鱼一样都生活在水里，但是海牛啊是哺乳动物，它跟鱼没有一点的关系。从外观上说呀，海牛其实一点都不像美人，它的整个身子像海豚，浑身长着黄褐色的短毛，又粗又硬。它的脸啊长得也很奇怪，上嘴唇往外翻着，就像是一张枯黄翻卷的荷叶。海牛的胸前啊长着两个拳头大小的乳房，跟人的乳房位置有点像。海牛妈妈给海牛宝宝喂奶的时候，它会侧卧在水面上，像船桨一样把前肢斜着伸向前方。海牛宝宝用嘴吸住海牛妈妈的乳房吃奶，远远的看上去啊还真有点像人呐。大概这就是把这种海兽叫做美人鱼的原因吧。海牛的性情啊非常的温顺，吃饱了以后除了露出水面换换

气以外，整天呢就会潜伏在三四十米深的海底，躲在岩礁里消磨时光。野生的海牛一般非常的害怕人，但是它们跟海豚啊、海狮啊等等海兽一样，可以通过驯养为咱们人类服务。由于海牛啊每天都要吃很多的水草，而且吃得非常的干净，所以啊人们就设想着让海牛来清除海湾还有河道里的水草，疏通航道，让轮船啊军舰啊畅通无阻。怎么样啊小朋友，这个想法是不是也非常的奇妙啊？

0: 好了，刚才呢咱们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美人鱼哈。确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小孩子们来说，这样奇奇怪怪的问题呢总是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所以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哈，也把这样的一些问题拿出来，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那么如果日后呢咱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家长朋友也可以记录下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找到一些孩子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音频哈，来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共同分享。那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马上来进入到下面的内容当中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走入到的是童声秀场这个板块，要听一听的是陈桂行啊为我们带到的叫做《美猴王》。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大家好，我是陈桂行，今天我朗诵的故事是《美猴王》。再想当初，东胜神州，有一块灵石受了日精月华，化作一只石猴。这猴子寻仙访道，拜师菩提老祖，老祖赐名孙悟空。昼夜于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艺八年，习得72般变化，一个筋斗108000里，有通天彻地之能。那悟空出师归山，在花果山水帘洞自号美猴王，闯龙宫夺神针，下地府打鬼判，将生死簿画了个一塌糊涂。后受玉帝2度招安，上得天庭，偷仙果道金丹，大闹蟠桃宴。那玉帝即令天兵天将把猴子擒拿，那悟空施展手段，甩开13800斤神铁，是力战群仙，战哪吒斗杨戬，拳打天王脚踢混元，直杀得五方揭谛，六丁六甲28就是亏歪假邪，不敢近前。多亏如来佛祖赶到，将猴子镇在五行山下春秋500载。那悟空500年后被三藏法师救出，从此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观音寺夺袈裟，管子山斗黄袍，高老庄收八戒，流沙河降沙僧，三打白骨精，巧夺芭蕉扇，偷吃人参果，棒打蜘蛛精，降服了金角银角声音大王，六耳猕猴黄眉老佛，九元灵圣白眼魔君。这正是西行一路敌尘封，72变显神通，花果山里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谢谢大家。

0: 好了，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美猴王的作品哈，还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配乐，特别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听听第二个声音作品，是李思凡带到的三只熊啊。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应该大家也听过，咱们来听听这个李思凡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1: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三只熊》。有一个特别贪玩的小姑娘，不小心在森林里迷了路，她怎么也找不着回家的路。忽然看见一座小木屋，就走了进去。木屋的主人是三只熊，有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宝宝，正巧他们现在不在家。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三碗粥、三把勺子，旁边还摆着三把椅子。小姑娘觉得很饿了，就坐在最小的椅子上，拿起最小的勺子，把每一个碗里的粥都尝了一口。可是她觉得最小的碗里的粥好喝，她就把最小的碗里的粥喝完了。小椅子坐得真舒服，摇啊摇，摇啊摇，啪嗒一下，小姑娘被摔倒了。小姑娘爬起来，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床，小姑娘有点困了，就躺在最小的床上，呼呼地睡着了。傍晚的时候，小熊一家回来了，熊爸爸粗声粗气地说，谁喝了我的粥，坐了我的椅子。熊妈妈细声细气地说，谁喝了我的粥，坐了我的椅子。熊宝宝尖声尖气地说，谁把我的粥喝光了，把我的椅子坐坏了。三只熊走到卧室，看见躺在床上的小姑娘，三只熊同时喊道，就是他，快抓住他。小姑娘被声音惊醒了，睁开大眼睛，看见扑过来的三只熊，吓得立刻逃窗户逃走了。谢谢大家。

0: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这个环节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作品，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孩子啊，他们所带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的童声秀场呢，会把孩子们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像是讲故事啊、朗诵啊、配音等等，来在节目当中进行放送。咱们的家长朋友呢，只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孩子的表现呢非常清晰的录出来就可以了。录下来以后呢，可以发送到海口之声的后台。这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给孩子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也让他们听一听自己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了，16:26，来和大家马上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
1: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童声童行栏目主持人。

0: 罗伊，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来和大家共同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有些事儿啊，咱们还是不要和孩子进行分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有一个误区的，认为对于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的坦诚。于是呢，就会把生活当中的一些苦，比如说对于婚姻的抱怨，对于工作的压力，都会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我们总是会认为啊，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太小了，年龄太小了，那么他们的世界也很小，所以根本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随口的一句抱怨，说不准呢，就会变成压在孩子心口当中的一块大石头。不经意的一句抱怨，可能呢，会让他操心一整夜，难以入眠。你认为的无心之举，实则呢，对于孩子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想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可以对孩子说，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和孩子说的。今天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也邀请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来说一说。搜索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咱们通过它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说一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它的看法和观点。好了，那接下来咱们也要走入到半点的宣传了，在宣传过后呢，就和您来聊聊这样的一些话题。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账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入到后半段。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个时候为您送出的同声同行栏目。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准时来为各位好朋友进行播出。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和大家来共同的介绍了一下下一板块我们会和大家聊点什么，就是有些事儿啊咱们真的没有必要和孩子们共同分享，因为孩子的世界很小，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当中的不易一地鸡毛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是无法承受之重。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不适合和孩子聊的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先来和大家说一说第一件事儿吧，就是父母的争吵和矛盾，千万不要让孩子来当裁判。生活当中其实不乏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和大家共同的细数一下。比如说我们会偶尔的和孩子去说，你看你爸爸一点都不顾家，这个家全靠我。或者是也会听到爸爸会跟孩子说，你看看你妈妈总是乱发脾气，根本不懂得体谅别人的辛苦。另外呢也会听到一些家长对孩子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跟他过了。夫妻俩吵架呢本来是一件寻常小事儿，但是作为孩子听起来就特别的揪心，因为孩子的年龄还小，他们暂时分不清父母的争论到底谁对谁错。对于他们而言，最多的是感受到了恐惧、自责还有无助。他们会认为啊，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乖才会导致父母生气吵架的。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讨好父母来挽回这样的一个他认为要散的家。那么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就变了，变得更加的多疑敏感，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到父母不开心。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说到的是胡某和妻子方某再婚生下了女儿。那么10岁的小胡呢，从小在父母的争吵声当中长大的。妻子方某呢，经常抱怨父亲不负责任，并且呢，负面批评还有一些微信记录都会给他的孩子看。而丈夫胡某声称啊，因为工作忙，所以忽略了家庭。两个人各执一词，经常会在家里面争吵，最后呢，闹到离婚的地步。那么经常争吵的胡某也是心烦意乱，看见孩子养的兔子当场扔掉，给孩子的内心造成了不可抹灭的损伤和恐惧。这样的一种高压是缺乏情感的家庭导致了10岁的小胡就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偏差还有心理障碍。后来呢小胡也是患上了轻度抑郁，出现了社交退缩还有失眠，对于过往的一些活动失去了兴趣，他的学业呢也大幅度出现了下滑的迹象。生活当中其实这类情况是比比皆是的，

孩子除了学业之外，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孩子健康成长，尽量的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一些事儿。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对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即使他们的感情再淡，矛盾再深，也不会把孩子卷入到成年人的是非当中。那夫妻之间的事儿呢，就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而不是让幼小的孩子背负着不属于他的内疚。

好了，再来和大家说一说第二个事情哈，也是不适合和孩子去讲的。对于他人的吐槽和是非，不要在孩子面前说。有些人是非常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讨论他人是非的，吐槽完亲戚小气，还会抱怨邻居多事儿，哪个同事出轨了，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投资失败了，当着孩子的面批评孩子的老师，贬低他人。然而呢，大人是不以为然的事儿，可是小孩子啊，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儿，往往呢他们的心里面就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儿了。那别忘了啊，我们常说孩子呢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在前不久呢，我看到这样的一条热搜，是女孩从妈妈身上学到了最高级的善良，这样的一个词条成为了微博的热搜。故事呢就源于一位内蒙古的小姑娘发布的视频，她说自己的妈妈跟爸爸离婚了，当时呢爸爸不断的折腾妈妈，闹得非常的凶，终于在去年妈妈把婚离了。但是无论妈妈过去受了多少委屈，从没有在女儿面前抱怨爸爸的任何不好。小女孩说她不怪妈妈离婚，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对于妈妈的心疼。那么小女孩在视频当中也说，妈妈就是小我的小仙女，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视频发出之后呢，引出了很多网友大家的转发和点赞，许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会感慨，在这样的一段破碎的关系当中，守住善意和体面是妈妈给孩子最为珍贵的教养。我们看到啊，相关的一些观察学习理论当中也说到，儿童的行为态度还有价值观，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等重要的他人的这样的一些言行习得。那么父母呢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呢也会进行复制粘贴，比如说背后的指责啊，会外归于因来贴标签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模式形成的就是爱挑刺儿的、狭隘的、容易缺乏包容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呢，真正有远见的父母啊，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好嘴、管好心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论他人长短，不给孩子灌输偏见和戾气，而是教会孩子学会爱和包容，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成长底色。

好了，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刚才和我们进行互动的一些家长朋友哈，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位欣欣他说，是的，面对成长的孩子有深深的愧疚，曾经年轻的自己没有好好的守护好自己小小的宝贝。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哈，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那个时候有可能是一气之下口无遮拦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对于孩子的影响呢，也许会有点大，有点后悔了。再来说呢，下面的就是自己的委屈和崩溃，不要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容易二字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事实哈，每一个人都不会太总是一帆风顺，总会有一些不如意，所以许多家长呢会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是不可取的。那么心理学的博士陈发展就在《为什么家庭会生病》当中分享了一则案例。小男孩杨明从小呢就是由他的父母爷爷奶奶来进行抚养的，直到3岁多才回到了父母身边，一家人三世同堂，本来其乐融融，但是奶奶跟妈妈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

两人呢常会因为孩子吃什么怎么吃发生争执，妈妈很委屈，奶奶呢也经常在孙子面前哭诉妈妈的种种不是。那小阳明呢觉得左右为难，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只要妈妈跟奶奶争执他如何吃饭时，他就开始大哭，这样呢就能够结束大人之间的争论。这样一来呢，这个小

那虽然年小，但是呢，他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敏感。当你受了委屈，他会跑过来用小手擦拭你没有干的眼泪。那么那一刻呢，虽然你觉得很温暖，殊不知啊，那个安慰你的孩子有可能受伤了。他们是被迫提前成熟，被迫承担起了照顾父母情绪的责任，被迫将自己的需求藏了起来，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懂事的、隐性的讨好孩子。那么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叫做亲子关系道。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需要照顾父母，本来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来索取情绪价值。其实呢，这并不是孩子懂事了，也不是亲密，而是对于孩子非常大的伤害。有时候呢，作为年轻人，情绪需要自己消化，年轻人的委屈啊需要自己来进行治愈，而不是转移到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你可以累，可以崩溃，也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在孩子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让他来为你遮风挡雨。最后一个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比如说我们常会说，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马路了，考不上好大学你这辈子就完蛋了，我对你这么好，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这个呢，是很多人用来激励孩子的一种手段和语术了。那么很多的一些父母认为哈，把自己的这种恐惧啊、焦虑以及未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是可以激励到孩子的。但是其实这样的想法呢，是大错特错错的，而且啊，它会让这件事儿变得适得其反，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负担。这样呢，他们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而让父母失望，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我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小欢喜》，当中呢，方一凡的父母哈，方圆和董文杰刚开始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起初呢，开始为孩子的升学焦虑，加之孩子平日当中的这个成绩总是排在后面的。那方一凡的妈妈呢，对其他的几个优秀的孩子啊，一比较啊，真的是怒气由不得的就窜上心头来。她总是当着别人的面批评自己的孩子，给孩子制造压力。但是事实上，方一凡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除了学习上没有天赋，但是他在表演方面还是非常出彩的。后来呢，董文杰是放弃了一味在学习方面激娃，开始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那方一凡呢，也因此踏上了艺考之路。虽然这样的一条路也很艰难，但是因为热爱，最终呢，他还是考上了理想的艺术院校。与此同时啊，这个方一凡再来看他的性格更加的自信阳光了，而家庭的氛围呢，也由原来的这种紧绷变得更加的轻松和愉悦。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就显示了，父母对于孩子学业施压较高，孩子呢出现的情绪问题风险就会越大。那么其中在四年级的孩子里，高压力组的情绪问题检出率就达到了 29.4%， 是低压力组 3.9% 的七倍多。那么到了八年级的时候呢，高压力组的情绪问题检出率就高达了 35.2%， 是远远高于低压力组的 9.8% 的。所以呢，父母天天挂在嘴边，正在实实在在的伤害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气，而是让孩子能够退有可退，给孩子足够的底气，给他们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有成长的空间。那么教育孩子呢，可以严格，但是不可以刻薄，可以对孩子有所期待，但是不要强行的绑架。要明白啊，这孩子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权利来为自己做主，他们不是我们的续集，更不是我们的救赎。好了，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你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

0: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1: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2: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3: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4: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0: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5: 我们一起努力。

来看看在我们微信上的朋友，一位朋友他说，俗话说得好啊，这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向标，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行事格局，你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会过怎样的人生。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期待孩子长大，而孩子却在等我们闭嘴。和孩子相处没必要将成人的困惑纠葛全部都展露给孩子们，要守好与孩子之间的边界，守好情绪，守住分寸，守住温柔，不要总是给孩子传递焦虑，制造压力，把问题和委屈全部都抛给孩子，学会做一个稳定的温和的有力量的父母，比什么都珍贵。

来看一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就很好，他都40多岁了，离异带个孩子，妈妈从来不催他，也不说他，一味的在背后支持他，而且他还有弟媳，那么他弟媳都会夸婆婆比自己亲妈还好，我觉得这就是他很成功的地方。

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其实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可以和孩子来客观的描述成年人之间的问题，那么孩子呢有他的判断，别要求孩子给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了，孩子真不是傻子。我觉得也对哈，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在讲述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度的，再加上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我觉得接触的东西很多，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有一些东西呢，也许他们的这种理解和看法还有角度是我们成年人也许比不了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时间的关系呢，让我们来结束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在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在16点守候的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

0: 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朋友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要面对脱发、头发干枯或者是少白头这样的现象，就是白发的现象。

0: 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呢是跟血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跟肾密切相关。
0: 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儿，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就是年纪，随着年纪增长吧，这个头发会比较好，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最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正
0: 风华
1: 是
0: 正茂吗？
1: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的过来看，说，哎，我这个头发是染的，我现在白发特别特别多，这个太难受了。那我需要能中医调治一下，这样。
0: 早生华发哈，
1: 哎，
0: 是一
1: 真的
0: 种
1: 是，
0: 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期节目是说饮食调养，但是饮食调养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您刚才说到小孩儿，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儿，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儿，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1: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后。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对这个毛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其实头发是属于皮肤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器官。咱们我不说人哈，咱们普通的动物，你那种毛发都特别光泽，就是那种亮丽的那样的状态，一般都是反映了它的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状况非常好。人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毛发比较枯槁，相对像枯草一样，就是总体来说，可能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0: 这是一个是否健康的一个表征哈。
1: 对，
0: 那与生俱来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的这个饮食调养，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1: 对对对，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

0: 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所以，在养发的这种饮食里面，除了补肾和补血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需要补脾胃的。
1: 我记得吴昊老师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到哈，说这个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它是一个能量加工的工厂。
0: 对，
1: 如果你这个加工环节就出问题，输送呢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气血就没法补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吃哪些食物？具体哪些食物的选择有利于我们这个毛发的健康呢？
0: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呢，最就是大家一说都会说想起来说，哎，那吃黑芝麻，吃核桃啊，
1: 啊，对呀，吃这个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这头发挺好的哈。
0: 对，咱们中国人是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黑颜色也是常常被联系起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黑颜色的食物呢有这个补肾的作用，然后肾呢又是，头发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的脏腑。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肾的影响，补肾了以后能够在头发上有反映出来。那黑芝麻和像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比较不错的，能够达到美发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包括黑豆，黑豆也是，常常用来这个补肾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虽然它不是说特别高级、很贵，但是不是很名贵，但是，它确实很实用的。
1: 对，这个黑豆，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多次提到过哈。这个吴昊老师还举了例子，就是说最早的这个等于做了生物实验嘛，就是给骡子呀、马呀、家里的大牲口，如果要出去干一天活儿，那早晨一定要给它补给能量，就是给它吃黑豆。
0: 还有呢，就是古代其实曾经用黑豆捣汁儿染过头发，因为它的那个黑色素其实是对这个头发是就是很相似的嘛，所以，黑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
1: 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哈，不
0: 对
1: 仅
0: 对
1: 仅是中国这样哈。我想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说，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儿，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五月这个桑葚儿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儿膏，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1: 对，这个桑葚糕的做法，吴昊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蓝莓是吧，都
0: 对
1: 可
0: 对
1: 以这
0: 对，
1: 样做，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这浆果倒到锅里，然后加热，不加水的情况下倒到锅里加热，让它脱水浓缩，然后再加进一部分蜂蜜，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
0: 对，
1: 是高糖的食品，所以它不易变质，
0: 对对
1: 每天吃那么2勺，还是有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因为在药店里，我们中药里面桑葚也是一个补肾的药物，但它的就是补肾的作用呢，不是说特别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的桑葚一般都是相对来讲，不太成熟的桑葚儿，因为如果真的熟的，就是浆果已经都紫了，掉下地上就能摔得稀
1: 碎
0: 烂
1: 了。
0: 的那种，你没法保存，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存了，让它不变质。那所以中药里面又要使它，就只能说还不太熟的这种桑葚儿，所以它的补肾作用呢，没有像咱们真的自己熬的这个桑葚膏这么，
1: 浓缩。
0: 对，这么好。同时呢，桑葚糕肯定也是会更可口一些。
1: 等到明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或者说 您有好朋友送您蓝莓的时候哈、您可以保存一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浆果，吃的时间会可能长一点，食疗作用可能也会长一点。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补肾的几种食物哈、对头发比较好的、说到了黑豆，说到了黑芝麻，还说到了黑色的桑葚。
0: 其实我说到黑芝麻就不得不提一提芝麻酱。
1: 嗯，
0: 因为芝麻酱是食用芝麻的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它是颗粒比较小，然后它非常香，它油脂含量很高。那一般如果咱们只是芝麻这样吃下去的话，一口确实满意都是香味儿。但是你就是再
1: 充分的咀
0: 嚼，充分咀嚼，再嚼的细，也不可能每一颗都被
1: 您嚼的跟芝麻酱似的。
0: 对，不但说嚼的像芝麻酱，甚至都没有破壁。
1: 嗯，就整个囫囵个吃进去了。
0: 对，那这样呢？可能吸收效率要下降很多很多，大便里头就随着排出来了
1: 啊，就是走一过场。
0: 对，走了一个过场，其实说实在挺浪费的。
1: 哦，您说到芝麻酱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问，您说那是黑芝麻，但我们吃那芝麻酱可不是黑的呀、它也同样有这种补肾的作用吗？
0: 有，也有这种补肾的作用，而且作用还挺好。就是我觉得芝麻酱对头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也是非常好的养血的食物。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是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1: 哦，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
0: 对啊，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明显要提高。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浩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
1: 第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好的。甚至于有些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都是打着黑芝麻这个噱头来的。
0: 其实实话说，芝麻油还有胡麻油，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火，就是中药里叫火麻仁儿，就是麻油，对头发的这种生长作用确实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外用为主。
1: 哦，
0: 它能够让这个头发更亮丽，然后呢，变得坚韧，同时呢比较黑。内服呢，它们油脂含量比较高，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头发已经挺出油的了。然后完了，也有这个脂溢性脱发的朋友。然后天天为说我这个越出油就越脱发，这个天天为这种事儿苦
1: 恼。
0: 对，真的是苦恼。
1: 你还让我再吃这么油的芝麻，我这是不是会更严重啊？
0: 哎，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怀疑。但是呢，我从临床上观察，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当给他说用芝麻，用这个一些种仁性的这种就是药物的时候，过了一段它脂溢性的这种脱发，尤其是脂溢，就是皮脂的分泌明显减轻了。而且头发会长出来，就生长出来了，就是这个呢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但是呢，我想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一些它自己的有效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和您天天去吃这个动物脂肪或者其他的油脂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您这个 因为脂溢性脱发就需要大勺的喝油，咱们的油脂摄入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界限的，
1: 嗯，
0: 还是不能

0: 太多啊。
1: 嗯，这是澄清了一个大家的误解哈，觉得我吃油的东西，那我这种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这种脱发会更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适量的吃还会使头发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0: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
1: 嗯，
0: 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1: 哦，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控制这个局面，能不能逆可逆呢？就是可以把它吃的会黑吗？
0: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愿望的话，我就建议您上医院来看看了啊，因为这个呢，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说真的是以这个完全逆转为目的的，可能会稍弱一点，另外它需要有一定的配伍啊什么，这所有的配伍的东西不是说食疗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1: 的，就食品级的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力哈。
0: 对对对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和您说说有利于头发健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其实头部健康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白发，有的时候脱发，有的时候头发干枯，还有的时候是很痒。
0: 确实痒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感觉。那止痒呢，痒也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血燥阴亏，我们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瘙痒。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血燥是血虚的缘故导致的头发细弱，然后呢头皮还容易脱屑容易痒，那这样呢就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补血。就是用类似当归呀、然后大枣啊这些阿胶啊能够补血的这种食疗食物，然后吃了以后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你说真的是有一些真菌的感染，那可能相对来讲也需要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或者内服药能够控制这个真菌的。我在这儿呢其实挺推荐大家试一试这个白子仁的。白子仁本身呢是有点像松仁一样的这样的食物，只不过它相对比较细小，它完全是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熬粥，而且那个粥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清香的这种味道。当然我们选的这种白子仁是这个药店里头去了壳的白子仁，咱们药店现在就是白子仁会有不同的规格，有的它是用就是有壳的，就跟有松子儿有壳一样，然后它就是非常细小的那种仁。有一种呢就是去壳的白子仁，去壳的白子仁做粥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呢对这个毛发的这种有黑，还有包括有一些如果真的有一些瘙痒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您说的这个白子是指柏树上面的
0: 籽？对对对，就是柏树上面的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白子也是这样，只是白子粒特别
1: 小，
0: 所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这种脱了壳的白子仁放在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白子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正常人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呢？吴浩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0: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十万根儿。
1: 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十万根左右哈。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头发稀疏，有的浓密，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误差，但正常来说这个正常人他的头发是十万根儿。那每天掉多少根头发合适

0: 就是是正常的，不要你掉两根头发，哎呀，我脱发了。
1: 这个我好像确实听，就是听到过有这个说法，是100根以内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啊、
1: 但是其实真的掉100根是一个24小时内的过程。
0: 嗯，
1: 可能不是说您梳头的时候，就是那梳那一下，如果真的特别多，要是100根的话，可能会也会觉得挺惊人的。
0: 对，就是一脱梳完头发，一绺头发都掉了，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有这种脱发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也会有一定补益作用，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食品都可以，食用完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脱发有所帮助。
0: 嗯，
1: 但是呢，好多朋友就会问说，我掉的太多了，能不能让我多长点儿？
0: 嗯。
1: 然后长呢，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除了补肾还补血这样的，就是针对病因的一些治疗以外，就是局部可能会用生姜啊，还有包括芥末呀去涂擦，起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血管。血液
0: 血液
1: 循
0: 流
1: 环
0: 通，
1: 增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头发的健康，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比如说遗传因素，您后天的保养饮食，可能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知道那句话"愁一愁白了头"，或者是"一夜白头"，那都是情绪剧烈的起伏之后，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如果您能有一个好心情的话，每天身心愉悦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调整，相信我们头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

0: 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热极了，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凉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
1: 对，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从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0: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1: 对，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0: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另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1: 那很讲究的人了、
0: 头一天晚上他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1: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0: 对，
1: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再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

0: 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的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
1: 嗯，
0: 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
1: 嗯，
0: 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1: 嗯，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己
1: 带饭，
0: 没有什么问题。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那个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
1: 嗯，
0: 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那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
1: 嗯，
0: 啊，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
1: 哦，
0: 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嗯，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啊，
0: 嗯，
1: 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啊，
0: 做不到。对，
1: 啊，那中午这顿饭啊，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
1: 嗯，
0: 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它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嗯，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它
1: 有多少钱，
0: 成本很高，
1: 啊，
0: 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
1: 嗯，
0: 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叫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
1: 嗯，
0: 是不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叫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
1: 饭
0: 上，就变得饭很有味道。
1: 嗯，
0: 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0: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
1: 哦，
0: 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1: 没有充分的咀嚼，
0: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
1: 哦，
0: 他开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它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它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1: 对，
0: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的少。
1: 哦，为什么容易吃的少？
0: 你想，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它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它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
1: 哦，
0: 吃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它这水一出去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筋实候。
1: 嗯
0: 嗯，
1: 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嗯，对，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嗯，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

0: 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1: 这也不行，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0: 它不是
1: 好像老汤常用的感觉，
0: 不能保证每天都换。
1: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有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还学这个的呢，他就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那肉丸，那种鱼丸肉丸，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
0: 对，
1: 后来说
0: 一串没多少钱啊，
1: 一串没多少钱呀、啊。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0: 对，
1: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0: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1: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自己做也可以。
0: 嗯，
1: 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0: 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嘛，把那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东西放的太多了。
1: 你原来出事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他你什么个剂量啊，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0: 凭手感凭感觉，
1: 这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爱焯菠菜呢吗？
0: 对、
1: 对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0: 对，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1: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的太多太多了。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你不好的是不同的。
0: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1: 对了，
0: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习惯，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关于这个上班族的一日三餐哈，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

0: 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上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
1: 嗯，
0: 啊，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1: 嗯
0: 嗯，
1: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0: 对，
1: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还是要好很多。
0: 嗯，对。
1: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0: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四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
1: 嗯，
0: 两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稍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好，四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
1: 哦，
0: 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
1: 哦，
0: 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
1: 嗯，
0: 但是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
1: 嗯，
0: 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1: 比如说上午十点我
0: 上午十点
1: 吃了，
0: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
1: 嗯，
0: 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边加两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
1: 嗯，
0: 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四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
1: 嗯，
0: 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
1: 嗯，
0: 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边做一些补充。
1: 嗯，
0: 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1: 哦，
0: 啊，
1: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十点吃的这个
0: 加餐。
1: 哦，我所谓的这个午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0: 哎，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
1: 嗯，
0: 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的不错，那就证明到晚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哦，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着吧一点东西，
0: 哎，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
0: 嗯，
1: 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的好，我午餐吃的
0: 饱
1: 啊，晚餐吃的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的早。
0: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
1: 嗯，
0: 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过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
1: 嗯，
0: 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1: 哦，三个半小时。
0: 哎，您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一天四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三餐两点。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四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要四餐两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
1: 哦，
0: 所以您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是还可以。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
0: 哎，
1: 看您

0: 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1: 哎，
0: 比如说，
1: 对对，
0: 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1: 哎，
0: 那你晚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
1: 嗯，
0: 你别晚餐吃的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1: 对，
0: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来
1: 一顿也睡不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0: 对，
1: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的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0: 哦，
1: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0: 嗯，
1: 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0: 对，
1: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1: 对，
0: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1: 嗯
0: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1: 对对，
0: 嗯，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的18:08，在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之后，和大家共同见面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朱毅，
2: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精彩的内容和您准时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呀，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哈。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又是一个小区发钱的好事儿。哎呀，我怎么就不是这个小区的人呢？
2: 来说说啊，确实对于很多的一些业主朋友，大家呢也会听过，就是某某小区又发钱了，发红利了哈。
1: 嗯，
2: 在前不久8月8号，那么是来自于海口公园上城的业主，也是非常的激动哈。他们是在小区这个羽毛球场来现场发放了第一批共计10万块的公共收益。
1: 哪里发的不重要，重要是发钱了。对，就是公共收益的10万元现金红包哈。
2: 是的，
1: 对。那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公共收益是来源于像电梯啊、道闸广告，还有地面车位运营、公共场地租赁等等公共区域的经营性收入哈。不少业主现场领取了分红，是真切的属于收获了全体业主的这种红利哈。这领了钱的朋友都特别开心。
2: 没错啊，我们听了也很开心哈。一位陈姓业主他就说呢，这是我们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小区公共收益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此前呢，只是知道小区的电梯广告啊，场地的租赁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但是呢，关于这笔钱它如何分给业主，如何去花，如何能够落地来进行分红，对于很多的一些业主呢，大家是不明白的，也不知道这个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怎么能够真真实实的落到实处。对于他们来说哈，这次发钱就是真实的落到手里面了。
1: 嗯，
2: 那么本次分红呢是按照每平方3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核算的。陈姓业主呢，共计的是有房屋的面积103平，可以来领取300余元的分红。他选择呢将分红直接抵扣了物业费用。他说这个物业费呢是每年固定支出，采用了抵扣的模式，业主呢也不用来回跑腿了，而且物业也省去了大量的现金发放的工作。所以说这样一来操作呢是节约了人力和时间，是更加的高效务实了。
1: 是的，
2: 接下来呢他也期望啊后续能够持续来推进更加便捷的分配方式。物业呢常态化的开展了公开收支账目，妥善的管理经营性的一些收益，让咱们的全体业主能够长期的共享小区红利。
1: 是的，那还有一些业主的话呢，他是拥有2套房产，所以说一共是领到了700多元的分红哈。
2: 嗯，
1: 拿到分红呢当然是开心的了。此前呢对于公共收益的相关政策大家都是略有耳闻的，但是这一次属于是真正分到收益了，这个感受又不同了。对于公共收益抵扣物业费的这个方式啊，这位业主他也是高度认可的，同时呢也希望小区可以持续规范公共收益管理，定期组织分红，切实的来保障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那么小区的物业负责人贺雪平介绍，小区的公共收益呢是来源比较广泛的，包含了电梯、道闸广告，还有地面车位经营、园区自助设备投放、节假日商家场地租赁等收入。那这一次的分红方案呢也是向全体业主征询意见，在社区监督、业主代表现场验票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是达到了法定表决票数之后正式实施的。所以呢这一次的现金分红方案它相当于是由业主集体投票共同选出来的决定啊。这个公共收益可以选择现金发放，也可以选择抵扣物业费、园区设施升级等多种方式，最终的处置方式是全部交由全体业主表决的啊。
2: 没错，
1: 那么根据这个6月份投票的数据显示，这个小区的总票权一共是1487票，

0: 这其中还包含了11户的商户哈，1162户的业主参与了投票，这投票率达到了 78.14%。 那其中呢1140票都是投出了赞成票，同意率达到了 98.11%。
1: 你说这发钱谁不投这个赞成票啊？
0: 就是。
1: 那第一批分红结束之后呢，这个物业方也说了，将会启动的是第二批公共收益的核算还有审核的工作，在后续的进度啊发放的安排也会在第一时间在小区当中啊公开的向全体业主来进行公示。所以说啊，这就进入到了小区管理的一个良性循环了。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业主朋友，大家很担心自己的公共收益有没有落到实处，既然落到了实处，我再把我实实在在手里能够拿到的钱转化成物业费，让物业来帮我们更好的管理运营这样的一个小区。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建立起来的话，其实对于物业方也好，对于咱们小区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业主也好，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0: 对，所以就证明这个物业服务啊真的太重要了。就是你服务的好，就是咱们的业主又有钱拿，又认可你的工作啊，这些都是正向的一个循环。所以也希望这个所有的物业公司，我们也可以以此为鉴，对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的标杆立在这里，那对于我们的业主的一些服务来讲的话，那一定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就是在我们基层治理过程当中所要注意的另外的一项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基本的公共卫生的服务这一方面哈。那么在8月4号的下午，2026年基本公卫服务万家政策宣讲暨社区活动是走进了友谊阳光城，拉开了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活动呢，也是以政策解读加上服务展示加上互动体验的形式，将国家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从老年人的免费体检，再到慢性病的管理，从儿童保健到家庭医生的签约，一项项惠民政策被拆开揉碎讲给居民听，现场呢也是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1: 没错，那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就点明了主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国家为咱们每一位居民免费提供的健康大礼包，从出生建档到老年体检，从慢病管理到儿童健康，全部由国家来进行买单。那么在致辞结束之后呢，龙华区卫健委副主任严小宁继续开讲，逐一的列举了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体检，还有慢性病的随访管理、儿童预防接种以及慢梗阻肺病等等这样的一些筛查等等啊这样的服务内容。那么详细的讲解了家庭医生签约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长处方，还有绿色转诊和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时的健康咨询等等实惠。那么海南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的病科的这个主任唐主任呢，也是围绕着老年人慢病管理和医养结合等等进行了专项的讲解，用非常接地气儿的科普干货来为现场的老年朋友送上了专业的健康康养指南。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了政策的宣讲，包括我们的一些围绕老年人的这种专题讲解。除此之外呢，现场当中还会有一些文艺表演和健康体检同步精彩，比如说开场舞、欢聚一堂、歌舞、万泉河水啊，这个万泉河之恋，以及瑜伽姑娘在海边等等，都是赢得了现场的各阵阵喝彩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健康主题活动，也是人气爆棚。那义诊区呢，还会有一些测量血压、血糖、口腔、眼科等等这样的一些检查服务区，都是排起了长龙。那么咨询展位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来签约家庭医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是的，那这次进社区活动呢，也是基本公卫服务万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系列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接下来呢，会陆续走进龙华区的各个街道、社区、公园、商圈啊这样的一些人群集中的场所，采取政策解读加上服务展示加上互动体验的模式，设置政策宣传咨询区、健康科普互动区、便民政策服务区和公益互助区，融合了健康义诊、包括政策解读、急救技能培训、中医药文化体验、民意收集等等的这种多项内容，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居民受益的这种基本

工位服务新格局。此外呢，活动还策划制作了八期的专栏视频啊，围绕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包括0到6岁的儿童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人群服务项目进行政策解读和健康科普，让群众可以更清晰的去了解到国家的一些惠民政策。那下一步的话呢，龙华区也将会持续的来以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为目标，持续做优服务内涵，做细管理精度，做广覆盖范围，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健全预防管理康复全链条的健康守护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健康服务。同时呢，也完善了基层卫生健康治理长效机制，以群众诉求驱动服务改进，推动基本工位服务从有向优纵深迈进，让国家的好政策真正的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伟大梦游，访问一本前，两娃智慧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房子的下坡路路旁上海老回甘对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滑掉方下红道，顺为无棒打建设，得为锐炼归不回，我得为大下落一地间话怕，要摇搞因为违禁，并送暗算出头胜利，算面灌堵掉方，地面暗算之上。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农村建筑垃圾怎么处置这件事儿哈。就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呢，像我的孩子的同学家长曾经就提过一件事儿，就是说他们要在暑假要给家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哈，就涉及到了这个农村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理哈。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去加强农村建筑垃圾的管理，提升农村环境质量，现在呢海南也在依托海南省建筑垃圾服务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开展了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的一个相关工作。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它其实呢主要就是依据了这个电子联单啊，它是依据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对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转移处置全流程的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记录了建筑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置各环节的信息，实现建筑垃圾的一个全过程监督，是建筑垃圾管理的一个核心工具。
1: 没错，那咱们的村民朋友呢，可以通过的是海南省建筑垃圾服务微信小程序来办理电子联单申请以及相关的建筑垃圾管理事由。那具体的功能还有操作呢，我们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个人装修垃圾，村民呢可以在该模块来进行个人装修垃圾信息的填报和查询，为后续的建筑垃圾的规范处置来提供基础的信息支撑。那第二呢，就是企业建筑垃圾，那么涉及到了建筑垃圾运输电子联单管理，企业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模块规范开展建筑垃圾运输相关工作，来确保运输环节的合规性。那第三呢，就是这当中会有政务宣传，这个模块呢是提供了国家和地方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的

0: 宣传，咱们的村民可以通过此渠道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建筑垃圾的管理相关的一些政策要求，来增强政策的知晓度。那第四呢，就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还有在线教程，当中呢包括了视频教程和文档教程，村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学习这些教程来了解建筑垃圾的规范处置和相关的操作流程。
1: 是的，那第五类就是包含了随手拍哈，大家如果发现了违规清运的这种行为，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块进行举报，共同参与到农村建筑垃圾管理监督的一个工作当中。那同时呢，村民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模块去查询运输处置企业的资质，以便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企业开展建筑垃圾的运收处置合作，确保这个处置流程的合规。那一般来说呢，个人电子联单它是要分为两种场景申请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有清运装修垃圾的需求，但是还没有清运，或者是没有和这个企业达成合作的，哎，咱们就要打开这个小程序啊，选择清运通，再选择居民或者是生产者，返回小程序首页，点击立即预约，再如实填报预约信息就可以了。那第二类场景的话呢，就是有清运装修垃圾的需求，而且已经和垃圾清运企业达成合作，正处于一个待清运的阶段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进入到小程序，点击个人装修垃圾，选择自建房、小区物业啊，或者是商铺的一个类型，选择加号去填写一个完整的信息，再保存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会问，如果我不申请电子联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法律后果？这个呢，可以根据咱们海南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当中的第26条，说到违反本规定第15条第一款规定和第27条当中的相关规定，个人没有按照规定来申请电子联单，将会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规范收运渠道以及联系方式，如果有一些建筑垃圾需要处置的相关问题或者是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哈，是3661-0619，3661-0619。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海南省建筑垃圾服务微信小程序这个相关的模块来了解到关于建筑垃圾的处置以及企业资质等等相关的信息。那也请咱们广大的一些村民朋友又要严格按照公开的规范来收运渠道和方式，依托咱们海南省建筑垃圾服务微信小程序，合规的处置建筑垃圾，共同的维护好我们农村的良好环境秩序。
1: 是的，那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在龙头华台上面留言哈，我们都会及时进行解答的。那以上的话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0: 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

0: 常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6: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 浙江省水利

0: 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九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由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0: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

0: 调东线调水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

0: 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

0: 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 90% 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4: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0: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

0: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支撑，海口守护朝夕美好，托起民生幸福；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落幕，中国队取得2连胜；海口高水平赛事引流，带热文旅新消费；海口综保区打造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民生为本，幸福为要，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坐实社区一老一小融合服务，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不断织密普惠公共服务网。如今，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的民生图景正在椰城大地徐徐铺展，为加快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注入温暖底色。
9: 潘姨，我现在给你做理疗。
10: 好
9: 啊，做腿的跟腰的。
8: 70多岁高龄的市民潘女士，前几年患上帕金森综合症，后无法生活自理。听说秀英区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有康复理疗项目，家人商量后送她到这里边养老边理疗。市民潘寿成。
11: 在这里好了，在家里面哪里有这个工具呢？原来是不能站起来，不能走路，站。

0: 再不来可以站起来了，开心。
1: 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后，推出了生活照料、老年护理、心理慰藉、科学膳食、医疗保障、康复理疗等普惠服务项目，重点解决老人行动不便、家里没人照顾等难题。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娟。
2: 我们是一家嵌入式的这个机构，依托于老旧小区。那么我们这样做呢，就是可以方便周边的老人就近养老，让他们在不脱离他们熟悉的环境下，解决家庭的养老痛点。另外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医疗保障、康复理疗，可以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老人，很好的就是做这个机体的这个康复。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90%的这个入住率。
1: 市民张文兴，
3: 这里一日三餐的米线米肉都管着你了，吃饭都管着你。在一个大小便24小时有人叫监护，你那个在家有时候不行，老人再睡了就不行了。
1: 作为2025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去年全市新建的6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构建起区、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就能享受专业的养老照护。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老龄工作科科长马俊。
4: 加快健全了我们一个三级服务的网络，自灭了一个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提升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养老的服务。
1: 老有所养，稳步推进；幼有所育，也在同步提速。家住龙昆南路附近的市民胡女士，不久前刚怀上二孩。她从网上查询到位于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的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有0到3岁的托育服务。今年暑假期间，她特地带着一孩到这里来托育。家长胡小贝，
5: 因为我们家是双职工家庭，所以呢，平时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我们就想着把他送过来这边，这边可以半托或者全托，所以能解决一些我们的后顾之忧嘛。
1: 2024年投入运营的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开设有早教托育中心、家庭成长中心，为附近家庭小朋友提供半日托、全日托、临时托和暑假托等服务。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园长严智慧，
6: 早教托育中心主要是为我们0到3岁的宝贝来解决小朋友的早期教育、养育、生活照护的问题的。那么我们的家庭成长中心主要是为我们0到3岁的家庭提供家庭服务支持，比如说我们会为我们的家长开展育儿沙龙。
1: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的带娃难，我市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截至目前，有8家社区嵌入式公建民营托育机构投入运营，21个街道已有11个建成公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全市托育机构达356家，托位数11975个。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快速推进，让群众托得方便，托得放心。看病就医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之一。去年，海口市人民医院推进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不久前，西秀镇居民李先生做完手术后，选择了在家门口的镇卫生院联合病房内进行康复。西秀镇居民李先生，
7: 术后护理方面是最重要的，这边离家里也会比较近，这边也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一些优质服务，所以我就选择在这边住院了。
1: 为改善基层住院服务薄弱的状况，去年12月，市人民医院与西秀镇卫生院合作共建了基层住院康复联合病房，依托三甲医院的专家力量，整合多学科医疗资源，精准开展慢病管理、术后康复、老年健康照护等医疗服务。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
8: 自从我们联合病房设立以来，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七甲等医疗优质服务，还能享受到70%的报销医保报销比例，90%，还有通过传帮带把我们的医疗业务技术都得到一定的提升。
1: 作为紧密型医疗集团核心成员单位，目前市人民医院已与2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联动，选派18名骨干专家融入家庭医生团队，常态化开展坐诊、查房。

防、培训、义诊等基层帮扶工作，基层收费、三甲服务的模式，不断增进群众就医福祉。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去年以来，我市聚焦百姓的期盼和需求，从普惠托育到养老服务网络构建，从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网，以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百姓生活更加美好。海口台消息，8月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第二场较量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打，中尼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抗，中国女篮稳扎稳打，轮番发力，最终以69-65击败对手，拿下海口站，两回合对抗全部胜利。比赛跳球后，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比赛中两队攻防节奏飞快，尼日利亚队延续自身优势，依靠球员强壮身体素质频繁冲击内线，争抢前场篮板，完成二次得分，多次打出快速反击。中国队依托内线高度优势稳固防守，内外线联动寻找得分机会，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上火药味十足。经过四节高强度对抗，中国队最终力克对手获胜，身高2.26米的张子宇砍下全场最高23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坦言，尽管现阶段队伍人员不整，但这两场热身赛收获很多，队员们拼劲十足，实战练兵效果超出预期。谈及两场比赛的收获，中国女篮球员表示，比赛锻炼价值高，尼日利亚球员身体对抗能力、前场篮板冲击力极具参考性，能和这样的对手交手，对我们应对世界杯高强度对抗非常有帮助。中国女篮球员杨舒雨说，队内年轻队员表示，两场实战暴露了自身短板，后续会针对性加强训练，弥补攻防薄弱环节。本场比赛结束后，双方将转战佛山，于8月12日完成三场系列对抗的最后一战。整个对抗赛程是中国女篮全力备战9月女篮世界杯的核心实战练兵。海口台消息，8月7日、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25年迎战澳大利亚女篮之后，中国女篮第二次将热身赛落地海口。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耶城，既为国家队搭建高质量实战练兵平台，也持续激活海口体育消费市场。两场高规格国际赛事不仅为女篮队伍冲刺世界杯提供硬核实战练兵场地，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海口文旅商业免税消费场景，走出一条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域消费的城市发展新路径。连续两年承接国家级女篮国际热身赛，是海口城市赛事综合配套能力的直观体现。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落地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满足国家队训练、电视直播、上万名市民观赛的多元需求。赛事主办方针对两支队伍的训练需求，规划专属训练场地，安排专职团队对接球队食宿、交通，同时联动公安、卫健、交通等多部门建立应急保障专班，细化入场安检、场内医疗、散场疏导全流程方案。中国女篮教练团队表示，场馆硬件、后勤保障标准达到国际赛事水平，十分期待再度来到海口参赛。市民林女士带着孩子观赛，她告诉记者，从线上购票、公共交通直达场馆，到场内指引、便民物资，整套流程便捷贴心，能感受到城市为办好赛事下足功夫。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大型文体场馆硬件配套，优化跨部门赛事协同保障机制，先后落地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国际武术赛事、女篮国际对抗赛等多场重磅赛事，积累了成熟的办赛经验。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海口打通体育与旅游、住宿、商业、免税消费壁垒，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礼包，实现看一场球赛玩转整座耶城，让赛事客流真正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全市联动景区、酒店、大型商圈、离岛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持本场女篮赛事门票，
火山口东寨

港红树林等景区门票立减，超70家酒店推出观赛专属住房折扣，各大免税门店设置观赛顾客专属满减活动，连锁餐饮商超同步推出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的优惠消费矩阵。南宁游客黄家镇是女篮忠实粉丝，他提前规划多日行程，观赛加海岛游玩，一站式体验。市内多家酒店观赛客群入住率显著提升，外地球迷订单占比大幅上涨。海口国宾馆市场传讯经理李怡璇介绍，赛事期间酒店入住率有所提升。九日晚，本次赛事落下帷幕，海口以专业的办赛能力彰显城市底蕴，以体旅融合创新模式激活消费市场。未来，海口将持续引进高品质体育赛事，完善文体配套，深化赛事、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海口体育名片。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口综保区正围绕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近日，宁夏和瑞包装有限公司在海口综保区设立海南区域总部，旗下海南和盛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园区。这家行业龙头企业为何跨越千里选择综保区？和瑞包装供应链总监高建东介绍，除了政策优势外，园区成熟的配套设施和落地的上下游企业为企业后续的快速投产提供了较好条件。他对企业在综保区扎根发展充满信心。7月24日，海口综保区举办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成都招商推介会，成都市维航极客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音美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签约，这标志着园区在西南区域的招商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跨区域产业链资源互通流转奠定了基础。今年上半年，海口综保区零关税企业持续扩大投产，新增汉瑞交通、锦瑞制药等高附加值加工增值项目，林清轩区域总部、雅诗兰黛亚太区物流中心、宁德时代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作为园区融资租赁产业的标杆，紫金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落地后，已创新开展飞机租赁业务、矿山工程机械租赁业务。据了解，租赁经济作为海口综保区的新兴产业，目前已有七个租赁项目先后落地园区，并设立二家融资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32家 SPV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飞机、船舶、动车组等产品设备。截至今年上半年，管理资产规模累计超300亿元，园区租赁业务规模持续扩容，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连日来，海口综保区服务专班一行深入园区厂房、车间，实地查看企业运营、仓储流转、日常运维等实况，倾听发展诉求，细致摸排生产经营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22日，海口综保区举行企业出海服务暨营商环境恳谈会，政企面对面拆解保税维修合同风险点，探讨 EF 账户实操攻略等，为企业解难题。8月以来，园区持续开展企业之家惠企服务活动，举办产业政策培训等一系列活动。海口综保区精准对接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诉求，持续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与企业服务员机制，通过搭建企诉应智能服务平台，建立7×24小时诉求闭环响应机制，配套专属政务服务热线，使企业诉求解决时效提升 60%。 海口综保区总经济师仇方健介绍，园区将持续放大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深耕三大主导产业，做强保税维修和融资租赁两大特色赛道，扎实推进园区向实、向新、向优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印发《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试行》，通过正面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全流程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闲置资源。在行政审批方面，工作指引将依据正面清单建立分类审查的审批机制，对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提升审批效能。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一情形的项目，如商业类建筑局部或整体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工业或商业大类别下细分类型之间的功能转换，无需取得规划主管部门意见，可直接依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消防审验等手续。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情形的项目，则通过一门受理加联合审查的形式，变企业多头跑为部门协同办。在项目转换的监管方面，工作指引要求，项目审定后需签订监管协议或产业准入协议，明确违约处置条款，并建立项目台账和监管机制，形成审、管、执全链条闭环，压实企业履约责任，保障转换后的功能真正符合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要求。海口市资规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指引的出台并非孤立的政策文件，而是海口近年来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环。此前，海口已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域摸排、分类处置的低效用地盘活机制。随着工作指引的落地实施，海口将有更多沉睡的建筑空间被唤醒，无论是老厂房变身文创空间，还是传统商业设施，换新为体验式消费场景，都将有规可循，有策可依。不仅将为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业态，创造空间载体，更将切实提升市民的居住品质与获得感，助力海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内涵式发展路径稳步迈进。海口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企业之家集成增值服务，优化提升企业服务质效，继首期宣讲会聚焦海关、海事基础业务流程后，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在充分调研企业需求基础上，精准锚定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拓展中遇到的深层次堵点问题，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海口海事局、椰城海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第二期涉海服务政策专题宣讲会。本期宣讲会内容涵盖游艇监管服务、零关税及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出口信保、季贸壁垒应对策略、境外认证实操指南、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等六大板块。从贸易前端到终端，从政策响会到风险防范，形成完整闭环。宣讲现场，专家结合真实案例，将政策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用得上的实操指南，为涉海企业出海构建起全链条政策知识体系。不少企业代表表示，宣讲内容既有宏观政策层面的系统梳理，又有业务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引，对企业实际经营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真正把政策红利送到了企业手中。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2026年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海南现代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代椰子集团。本次活动聚焦红旗镇万亩椰林产业资源，通过政策宣讲、专家授课、农户经验分享、互动问答、趣味游戏等形式，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田间地头、产业一线。活动现场，琼山区椰子科技小院负责人苏运炳为大家细致解读了企业助农政策和服务，清晰梳理了产业扶持、产销对接、技术帮扶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副主任杨伟波开展椰子种植技术分享主题科普讲座，结合海南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系统讲解优质椰苗选育、科学建园、水肥管理、椰心叶甲与红棕象甲绿色防控、不同品种采收周期等关键实操要点，针对农户提出的挂果少、幼苗长势弱、低温寒害等种植难题，专家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下一步，琼山区科学技术协会将持续联动热科院专家、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把种质改良、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

0: 前沿农业科技送到企业田间地头，夯实椰子特色产业科技根基，以科技惠农推动琼山区椰子产业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在三江镇举办暨住乡村政策惠民农业植保技能培训暨就业政策宣讲活动，以技能培训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一站式便民服务，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培训现场，讲师结合本地农作物种植特点，围绕病虫害识别、绿色防控、科学用药、综合防治等实用内容开展授课，课程贴合田间实操，有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农业植保实用技术。大家还结合自家田间种植情况，主动提出日常遇到的疑难病、虫害防治、不同作物用药差异、科学防控、时机把控等实际问题。讲师逐一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实用技巧，切实帮助大家补齐农技短板，更新种植理念，真正让大家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此次活动立足三江镇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户学技提能、就业增收的需求，把课堂搬到乡村一线，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和群众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政策宣讲、便民活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给付模式，该厅立足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发展思路，日前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分类分档认定标准和给付比例。8月7日晚，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当天，海南启动新一轮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通过云闪付 APP 分阶段发放，总计500万元的电影惠民消费券分两个阶段发放。第一阶段为8月7日至10月7日，覆盖暑期和国庆黄金周；第二阶段为11月1日至12月31日，覆盖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

0: 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味觉三下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这中午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1: 对，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从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0: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1: 对，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啊，那会儿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0: 对。

0: 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拎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1: 那很讲究的人了。
0: 头一天晚上，她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1: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0: 对，
1: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在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得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0: 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1: 自
0: 个儿带饭，
1: 没有什么问题。对，
0: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1: 有
0: 那个精力。
1: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0: 对，
1: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0: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1: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0: 越容易变质。
1: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0: 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那中午这顿饭啊，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1: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0: 对，
1: 我是这个感觉啊，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2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它
0: 羊肉多少钱
1: 成
0: 一
1: 本
0: 斤
1: 很
0: 啊？
1: 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是不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0: 油特别
1: 油
0: 多。
1: 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
0: 饭
1: 饭
0: 里
1: 上，
0: 头。
1: 就变得饭很有味道。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0: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1: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是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0: 没有
1: 直
0: 充分
1: 接
0: 的咀嚼。
1: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他开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他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0: 对，
1: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

0: 孩子容易吃得少。
1: 哦，为什么容易吃得少
0: 你想，
1: 呢？
0: 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他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他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
1: 哦。
0: 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他这水一出去，他就变得没有那么金时候。
1: 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可怕。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0: 这也不行，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个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1: 它不
0: 好
1: 是，
0: 像老汤常用的感
1: 不能
0: 觉。
1: 保证每天都换。
0: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还学这个的呢，他就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儿、那肉丸儿，那种鱼丸肉丸儿，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后来说
1: 一串
0: 连
1: 儿没多少钱
0: 一
1: 啊？
0: 串没多少钱呀。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
0: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1: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0: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自己做也可以。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1: 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嘛，把这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个东西放的太多了。
0: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她你什么个剂量啊，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1: 凭手感，凭感
0: 你这
1: 觉。
0: 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还焯菠菜呢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1: 对，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啊，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0: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

0: 单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得太多太多了。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你不好的是不同的。
1: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0: 对了。
1: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

0: 要和您聊聊办公族，办公室一族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的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上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0: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1: 对，
0: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
1: 吃
0: 还
1: 几
0: 是要
1: 口
0: 好
1: 应
0: 很多。
1: 付。对。
0: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1: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4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2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4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但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儿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0: 比如说上午10点，我
1: 上午
0: 洗
1: 十
0: 桃
1: 点，
0: 吃了。
1: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边加2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4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边做一些补充。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0: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10点吃的这个，
1: 加餐，
0: 我所谓的这个5点，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1: 跟午餐跟午点放在一起，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得不错，那就证明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找我一点东西，这些都是
1: 对，
0: 可以的。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得好，我午餐吃得
1: 饱，
0: 饱啊，晚餐吃得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得早。
1: 对，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3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0: 哦，
1: 但
0: 三个
1: 是，
0: 半小时。
1: 您 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

0: 有再吃一顿变成一天四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三餐两点。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四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要四餐两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所以
1: 哦，
0: 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
1: 嗯，
0: 是还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哎，
1: 比如
0: 对，哎，
1: 说，
0: 对对，
1: 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0: 哎，
1: 那
0: 那
1: 你
0: 有
1: 晚
0: 点
1: 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
0: 嗯。
1: 你别。晚餐吃得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0: 对，
1: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
0: 也
1: 来一
0: 睡不
1: 顿，
0: 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1: 对，
0: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1: 哦，
0: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1: 嗯。
0: 他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0: 嗯。
1: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0: 对对，
1: 嗯，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同行的热诚，纯粹的同窗情谊，清爽无油腻感。《青春纪念册》歌颂的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爱，对同窗的友爱，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真爱。它代表了千禧年的初期，经济腾飞的背景之下，一代人青春里少了彷徨，多了阳光的气质。

而接下来的这首《梦然的少年》，我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就被《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课桌，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荒废，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虽然我们有了很多的选择，终究抵不过那份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这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内的朋友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越来越多，只有那么一两个掏心掏肺的好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这些歌曲找寻和纪念曾经的那段友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告别当中最痛苦的那一种，不是吵架，不是叛逆，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走散了。黄伟文的词像一把小刀，划开友情里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们明明什么都

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告别这一篇章的收尾，怀念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释然。你知道那些人都散落在天涯了，但偶尔想起，还是会在心里轻轻地问一句：你还好吗？

关于友情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它相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的冷门。这首歌是万国城演唱的《绝交》，决裂的第一阶段就是删除一切，动作是干脆的、决绝的，但删除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暴露了在意。真正不在乎的人，不需要特意来拉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唱给我们曾经友谊之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相比较也是比较冷门的，这首歌叫做《陌生朋友》。这首歌讲的是决裂之后那个尴尬的定位，朋友这个称呼还在，但前面加上了陌生两个字，明明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要学着把对方当成

0: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李小阳演唱的《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首歌更接近现实当中很多有情的结局，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两个人推远了。见面时连聊天都变得尴尬，这种慢慢走散的决裂，比激烈的吵架更让人唏嘘。
1: 我的好同伴，从前常常也。

太傻，为何也无聊？有一位谈起婚姻，一位讲。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8: 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

0: 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海口首富朝夕美好，托起民生幸福；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落幕，中国队取得2连胜；海口高水平赛事引流，带热文旅新消费；海口综保区打造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民生为本，幸福为要，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坐实社区一老一小融合服务，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不断织密普惠公共服务网。如今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的民生图景正在椰城大地徐徐铺展，为加快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注入温暖底色。
4: 潘姨，我现在给你做理疗。
5: 好
4: 啊，做腿的跟腰的。
3: 70多岁高龄的市民潘女士，前几年患上帕金森综合症，后无法生活自理。听说秀英区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有康复理疗项目，家人商量后送他到这里边养老边理疗。市民潘寿成：
6: 在这里好了，在家里面哪里有这个工具呢？原来是不能站起来，不能走路，现在我来可以站起来了，开心。
3: 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后，推出了生活照料、老年护理、心理慰藉、科学膳食、医疗保障、康复理疗等普惠服务项目，重点解决老人行动不便、家里没人照顾等难题。海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娟：
7: 我们是一家嵌入式的这个机构，依托于老旧小区。那么我们这样做呢，就是可以方便周边的老人就近养老，让他们在不脱离他们熟悉的环境下解决家庭的养老痛点。另外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医疗保障、康复理疗，可以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老人很好的就是做这个机体的这个康复。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90%的这个入住率。
3: 市民张文兴：
8: 这里一律三餐的密集密集的都管了你了，吃饭都管了你，在一个大小便24小时有人叫监护，你那个在家有时候不行，老人再睡了就不行了。
3: 作为2025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去年全市新建的6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构建起区、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就能享受专业的养老照护。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老龄工作科科长马俊：
9: 加快健全了我们一个3级服务的网络，织密了一个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提升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养老的服务。
3: 老有所养稳步推进，幼有所育也在同步提速。家住龙坤南路附近的市民胡女士，不久前刚怀上2孩，她从网上查询到位于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的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有0到3岁的托育服务。今年暑假期间，她特地带着1孩到这里来托育。家长胡小贝：
10: 因为我们家是双职工家庭，所以呢平时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我们就想着把他送过来这边可以半托或者全托，所以能解决一些我们的后顾之忧嘛。
3: 2024年投入运营的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开设有早教托育中心、家庭成长中心、

0: 为附近家庭小朋友提供半日托、全日托、临时托和暑假托等服务。耶宝乐普惠托育家庭成长中心园长严智慧：
1: 早教托育中心主要是为我们0到3岁的宝贝来解决小朋友的早期教育、养育、生活照护的问题的。那么我们的家庭成长中心主要是为我们0到3岁的家庭提供家庭服务支持，比如说我们会为我们的家长开展育儿沙龙。
0: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的带娃难，我市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截至目前，有8家社区嵌入式公建民营托育机构投入运营，21个街道已有11个建成公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全市托育机构达350家，托位数11975个。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快速推进，让群众托得方便，托得放心。看病就医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之一。去年，海口市人民医院推进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不久前，西秀镇居民李先生做完手术后，选择了在家门口的镇卫生院联合病房内进行康复。西秀镇居民李先生：
2: 术后护理方面是最重要的，这边离家里也会比较近，这边也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一些优质服务，所以我就选择在这边住院了。
0: 为改善基层住院服务薄弱的状况，去年12月，市人民医院与西秀镇卫生院合作共建了基层住院康复联合病房，依托三甲医院的专家力量，整合多学科医疗资源，精准开展慢病管理、术后康复、老年健康照护等医疗服务。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
3: 自从我们联合病房设立以来，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七甲等医疗优质服务，还能享受到70%的报销，医保报销比例90%，还有通过传帮带把我们的医疗业务技术都得到一定的提升。
0: 作为紧密型医疗集团核心成员单位，目前市人民医院已与20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联动，选派18名骨干专家融入家庭医生团队，常态化开展坐诊、查房、培训、义诊等基层帮扶工作，基层收费、三甲服务的模式，不断增进群众就医福祉。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去年以来，我市聚焦百姓的期盼和需求，从普惠托育到养老服务网络构建，从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网，以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百姓生活更加美好。海口台消息，8月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第二场较量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打，中尼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抗，中国女篮稳扎稳打，轮番发力，最终以69-65击败对手，拿下海口站，两回合对抗全部胜利。比赛跳球后，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比赛中，两队攻防节奏飞快，尼日利亚队延续自身优势，依靠球员强壮身体素质频繁冲击内线，争抢前场篮板，完成2次得分，多次打出快速反击。中国队依托内线高度优势稳固防守，内外线联动寻找得分机会，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上火药味十足。经过4节高强度对抗，中国队最终力克对手获胜，身高2米26的张子宇砍下全场最高23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坦言，尽管现阶段队伍人员不整，但这两场热身赛收获很多，队员们拼劲十足，实战练兵效果超出预期。谈及两场比赛的收获，中国女篮球员表示，比赛锻炼价值高，尼日利亚球员身体对抗能力、前场篮板冲击力极具参考性，能和这样的对手交手，对我们应对世界杯高强度对抗非常有帮助。中国女篮球员杨舒雨说，队内年轻队员表示，两场实战暴露了自身短板，后续会针对性加强训练，弥补攻防薄弱环节。本场比赛结束后，双方将转战佛山，于8月12日完成3场系列对抗的最后一战。整个对抗赛程是中国女篮全力备战9月女篮世界杯的核心实战练兵。海口台消息，8月7日、9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

中国队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25年迎战澳大利亚女篮之后，中国女篮第二次将热身赛落地海口。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耶城，既为国家队搭建高质量实战练兵平台，也持续激活海口体育消费市场。两场高规格国际赛事不仅为女篮队伍冲刺世界杯提供硬核实战练兵场地，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海口文旅商业免税消费场景，走出一条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域消费的城市发展新路径。连续两年承接国家级女篮国际热身赛，是海口城市赛事综合配套能力的直观体现。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落地五元和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满足国家队训练、电视直播、上万名市民观赛的多元需求。赛事主办方针对两支队伍的训练需求，规划专属训练场地，安排专职团队对接球队食宿、交通，同时联动公安、卫健、交通等多部门建立应急保障专班，细化入场安检、场内医疗、散场疏导全流程方案。中国女篮教练团队表示，场馆硬件、后勤保障标准达到国际赛事水平，十分期待再度来到海口参赛。市民林女士带着孩子观赛，她告诉记者，从线上购票、公共交通直达场馆，到场内指引、便民物资，整套流程便捷贴心，能感受到城市为办好赛事下足功夫。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海口持续完善大型文体场馆硬件配套，优化跨部门赛事协同保障机制，先后落地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国际武术赛事、女篮国际对抗赛等多场重磅赛事，积累了成熟的办赛经验。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海口打通体育与旅游、住宿、商业、免税消费壁垒，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礼包，实现看一场球赛玩转整座耶城，让赛事客流真正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全市联动景区、酒店、大型商圈、离岛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持本场女篮赛事门票，火山口、东寨港、红树林等景区门票立减，超70家酒店推出观赛专属住房折扣，各大免税门店设置观赛顾客专属满减活动，连锁餐饮商超同步推出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的优惠消费矩阵。南宁游客黄家镇是女篮忠实粉丝，他提前规划多日行程，观赛加海岛游玩，一站式体验。市内多家酒店观赛客群入住率显著提升，外地球迷订单占比大幅上涨。海口国宾馆市场传讯经理李怡璇介绍，赛事期间酒店入住率有所提升。九日晚，本次赛事落下帷幕，海口以专业的办赛能力彰显城市底蕴，以体旅融合创新模式激活消费市场。未来，海口将持续引进高品质体育赛事，完善文体配套，深化赛事、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海口体育名片。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口综保区正围绕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近日，宁夏和瑞包装有限公司在海口综保区设立海南区域总部，旗下海南和盛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园区。这家行业龙头企业为何跨越千里选择综保区？和瑞包装供应链总监高建东介绍，除了政策优势外，园区成熟的配套设施和落地的上下游企业，为企业后续的快速投产提供了较好条件。他对企业在综保区扎根发展充满信心。7月24日，海口综保区举办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成都招商推介会，成都市维航极客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音美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签约，这标志着园区在西南区域的招商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跨区域产业链资源互通流转奠定了基础。今年上半年，海口综保区零关税企业持续扩大投产，新增汉瑞交通、锦瑞制药等高附加值加工增值项目，林清轩区域总部、雅诗兰黛亚太区物流中心、宁德时代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作为园区融资租赁产业的标杆，资金

国际租赁海口有限公司落地后，已创新开展飞机租赁业务、矿山工程机械租赁业务。据了解，租赁经济作为海口综保区的新兴产业，目前已有七个租赁项目先后落地园区，并设立二家融资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32家 SPV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飞机、船舶、动车组等产品设备。截至今年上半年，管理资产规模累计超300亿元，园区租赁业务规模持续扩容，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连日来，海口综保区服务专班一行深入园区厂房、车间，实地查看企业运营、仓储流转、日常运维等实况，倾听发展诉求，细致摸排生产经营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22日，海口综保区举行企业出海服务暨营商环境恳谈会，政企面对面拆解保税维修合同风险点，探讨 EF 账户实操攻略等，为企业解难题。8月以来，园区持续开展企业之家惠企服务活动，举办产业政策培训等一系列活动。海口综保区精准对接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诉求，持续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与企业服务员机制，通过搭建企诉应智能服务平台，建立7×24小时诉求闭环响应机制，配套专属政务服务热线，使企业诉求解决时效提升60%。海口综保区总经济师仇方健介绍，园区将持续放大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深耕三大主导产业，做强保税维修和融资租赁两大特色赛道，扎实推进园区向实、向新、向优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印发《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试行）》，通过正面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全流程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闲置资源。在行政审批方面，工作指引将依据正面清单建立分类审查的审批机制，对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提升审批效能。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一情形的项目，如商业类建筑局部或整体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工业或商业大类别下细分类型之间的功能转换，无需取得规划主管部门意见，可直接依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消防审验等手续。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情形的项目，则通过一门受理加联合审查的形式，变企业多头跑为部门协同办。在项目转换的监管方面，工作指引要求，项目审定后需签订监管协议或产业准入协议，明确违约处置条款，并建立项目台账和监管机制，形成审、管、执全链条闭环，压实企业履约责任，保障转换后的功能真正符合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要求。海口市资规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指引的出台并非孤立的政策文件，而是海口近年来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环。此前，海口已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域摸排、分类处置的低效用地盘活机制。随着工作指引的落地实施，海口将有更多沉睡的建筑空间被唤醒，无论是老厂房变身文创空间，还是传统商业设施，换新为体验式消费场景，都将有规可循，有策可依。不仅将为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业态，创造空间载体，更将切实提升市民的居住品质与获得感，助力海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内涵式发展路径稳步迈进。海口台消息，
为贯彻落实企业之家集成增值服务，优化提升企业服务质效，继首期宣讲会聚焦海关、海事基础业务流程后，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在充分调研企业需求基础

上，精准锚定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拓展中遇到的深层次堵点问题，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海口海事局、椰城海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第二期涉海服务政策专题宣讲会。本期宣讲会内容涵盖游艇监管服务、零关税及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出口信保、季贸壁垒应对策略、境外认证实操指南、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等六大板块。从贸易前端到终端，从政策响会到风险防范，形成完整闭环。宣讲现场，专家结合真实案例，将政策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用得上的实操指南，为涉海企业出海构建起全链条政策知识体系。不少企业代表表示，宣讲内容既有宏观政策层面的系统梳理，又有业务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引，对企业实际经营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真正把政策红利送到了企业手中。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2026年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海南现代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代椰子集团。本次活动聚焦红旗镇万亩椰林产业资源，通过政策宣讲、专家授课、农户经验分享、互动问答、趣味游戏等形式，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田间地头、产业一线。活动现场，琼山区椰子科技小院负责人苏运炳为大家细致解读了企业助农政策和服务，清晰梳理了产业扶持、产销对接、技术帮扶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副主任杨伟波开展椰子种植技术分享主题科普讲座，结合海南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系统讲解优质椰苗选育、科学建园、水肥管理、椰心叶甲与红棕象甲绿色防控、不同品种采收周期等关键实操要点，针对农户提出的挂果少、幼苗长势弱、低温寒害等种植难题，专家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下一步，琼山区科学技术协会将持续联动热科院专家、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把种质改良、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前沿农业科技送到企业田间地头，夯实椰子特色产业科技根基，以科技惠农推动琼山区椰子产业提质增效。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在三江镇举办技助乡村政策惠民农业植保技能培训暨就业政策宣讲活动，以技能培训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一站式便民服务，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培训现场，讲师结合本地农作物种植特点，围绕病虫害识别、绿色防控、科学用药、综合防治等实用内容开展授课，课程贴合田间实操，有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农业植保实用技术。大家还结合自家田间种植情况，主动提出日常遇到的疑难病、虫害防治、不同作物用药差异、科学防控、时机把控等实际问题，讲师逐一答疑解惑，手把手传授实用技巧，切实帮助大家补齐农技短板，更新种植理念，真正让大家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此次活动立足三江镇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户学技提能、就业增收的需求，把课堂搬到乡村一线，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和群众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政策宣讲、便民活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给付模式，该厅立足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发展思路，日前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分类分档认定标准和给付比例。8月7日晚，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当天，海南启动新一轮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通过云闪付 APP 分阶段发放，总计500万元的电影惠民消费券分两个阶段发放。第一阶段为8月7日至10月7日，覆盖暑期和国庆黄金周；第二阶段为11月1日至12月31日，覆盖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

0: 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0: 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有不少北方的市民有点疑惑哈，说台风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内陆啊，包括北京东北这样一些地区，它会遭遇暴雨。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这台风的数量包括它的强度会有所变化吗？那结合网上还有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欢迎朱老师，您好。
9: 同志们好。
8: 首先呢，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哈，作为海上陀螺，这个台风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它频繁在夏季扎堆儿？您先帮我们讲讲背景。
9: 台风的形成，它主要是在海洋上的

0: 因为台风的形成和发展，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它都离不开海洋提供的热量。当然，具体来说，特别是点热释放，能够让它这个巨大的这个台风体能够维持甚至于发展。所以，台风它一定是在暖区，就是热比较暖的海面上才能够得到这些足够的热量。那么，所谓暖的海面，一个就是相对来讲靠热带的，也就是说靠赤道这些地区，它的洋面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再有一个就是夏季，对北半球而言，夏季因为太阳辐射强，对海面的温度是高，所以台风往往都在夏季才开始生成。但是台风的生成，它首先要有一个我们说台风的一个胚胎。那么，所谓这个胚胎，其实就是在热带洋面上的一个小扰动。当热带洋面上出现了扰动，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气流就会因为有足够的能量，特别是潜热的供应，它就逐渐的增长起来，发展成一个巨大体型的一个台风。所以，作为这个胚胎的这个扰动，它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近赤道区，因为这个扰动是要靠地球所谓偏转力。地转力来形成的这个偏转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这个地转偏向力。那么这个地转偏向力，它在近赤道地区，就是南北赤道的5个纬度以内的时候，往往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台风的胚胎，它也基本上都是要超过这5个纬度以外的地区，才开始出现这个扰动。然后随着热带洋面给它的足够的能量逐渐的发展，当然它的配合的话，还需要有上下层的这个气流，所谓风切面不要太大，让它这个云柱能够完整的发展起来。所以从台风要形成的这个基本条件，要暖的洋面，要有一定的扰动，所以它往往是在热带地区，在夏季更容易出现。
1: 其实非常关键的一点呢，为什么在夏季频频的扎堆儿？是因为首先夏季的温度，它海洋这个海面的温度它足够的热，就像我们说在家里烧开水一样哈，有这个热气了，不断往上冒，其实它就等于给台风提供了一个燃料。那第二个要点呢，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胚胎的这个原始的小扰动啊，就是在这个海面上生成的这么一个小扰动，然后再通过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这个地球自转，它拧出的这个旋转。然后把这个气流往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这种气旋，所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整个台风它一个生成的过程。所以这也给大家解释了，其实每年7到9月份是我国台风登陆的高发时段，这个时间段的海水温度最高，能量也最充足。今年我们看到在这个报道当中，有提到了这个关于台风闭眼和睁眼的问题，大家不太理解哈，这个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台风闭眼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能量变弱了？
0: 其实台风的睁眼闭眼不是我们气象的专用术语，这个可能是公众从云图上看的，给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们在说到台风在发展过程中，它这个阶段它有这个胚胎阶段，然后生长阶段，然后最旺盛的阶段，然后有消弱的这个阶段，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往往在台风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强度、结构都比较完整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在它这个整个生长旺盛的过程中，它的中心是有下层气流的，所以往往云系是少的，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洞、一个眼。这个台风眼确实预示着台风是比较强，所以所谓的闭眼，其实就是这个台风眼的结构。破坏了，或者说台风眼的周围的这个我们叫做云墙，我们讲起来叫坍塌了。那么确实出现这种所谓闭眼的这种台风眼的消失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台风的一个强度减弱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可能在网络上哈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在看卫星云图的时候，原本清清楚楚的台风眼，如果它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看不见了，大家会说，哦，这个它从睁眼变成了闭眼，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是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啊。
0: 对，所以对每一个台风来讲，其实它出现台风眼和 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它的强度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有台风眼的，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就。

0: 强，但是对单个台风来讲，在它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有台风眼的时候，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时候要强一些。
1: 这是跟自己来比，但是横向的话，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这个有台风眼的台风就比那个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它的强度可能会更强。而且，是不是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叫做坍塌？那如果说形象的理解说这个台风它从睁眼变成闭眼了，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规律呢？
0: 如果说变化的话，从专业上讲，有可能它中心的气压值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台风强的时候，它中心气压更低；台风弱的时候，中心气压会偏高一些。所以，当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中心气压是在它生命周期里面是最低的时候；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但是，我们公众要注意，有眼的台风和所谓没眼的台风，它的影响，它的风雨影响是不能这么去考虑的。所谓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就大；没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这个是不能牵强的挂钩的。因为台风的风雨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它的风圈，包括它的雨强，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所以并不代表这个台风眼没有了，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就会明显降低。这个是一个误区。
1: 这儿敲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台风它可能没有台风眼，是不是它的影响力就小？或者说这个台风从睁眼变成闭眼了，是不是它的这个影响破坏力可能我们就可以轻视了？所以这块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所以朱老师给做这一个误区的澄清。而且您一直提到一个词，说到一个台风的生命周期。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台风从一个生成小小的胚胎，到它最终减弱。我们可以宣布它结束，它这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0: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于更长。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的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1: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风也相对比较熟悉啊，知道它的影响力大概是个什么样。但是今年呢，像我们国家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像沈阳啊等这些，还有包括河北的一些区域，都在持续降雨，甚至是大暴雨。介绍当中都说跟台风的影响有关。那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它究竟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内陆，向内陆伸手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0: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那么像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

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在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

0: 都托举着这个伏尔泰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那么这时候，伏尔泰高压边缘就西面的这个气流，就正好和我们所谓南面从海南这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面伏尔泰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这样就使南面的水汽直接输送到了偏北的地区。就原来可能它本身季风的这个气流在这个季节还到不了那么北，但是因为在北面有一个伏尔泰高压，相当于伏尔泰高压的西面的这个传送带和南面的这个水汽输送带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南面的水汽输送到了更北。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台风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我们北面这些地区的这个水汽输送、能量输送，这个条件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出现的降雨也就非常明显了。然后等到台风登陆以后，因为它的路径跟西风带并起来了，它整个低涡系统就随着这个西风带向东北抽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台风本体带来的残留云系和带来的这个所谓能量和水汽，和西风带的冷空气以及这个气流输送，就向北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的本体影响，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存在的环流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就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0: 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只是一个支流，像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而且甚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对我们的这个预报方法都开始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谓预报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 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

0: 够我们的欲望。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双向而行，这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有缺口，它河水不会往边上流。但是大气它是没有这个固定边界的，它那个气流的稍微一摆动就是上百公里。所以，对于天气这种开放系统，有多种因素影响它的，那它的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它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那我们要预报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可能把握它的规律，尽早把握它的规律，尽早给出准确的预报。但是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无常的，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台风的路径，我们经常说它是副热带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副热带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形状，那么也就是东西向的一个副热带高压，那这时候台风就往往就会按照自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副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副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公众看，其实我们的路径是逐渐在向北调，然后慢慢又开始向转弯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预测副热带高压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做的这些调整。
1: 给大家清晰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啊，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

0: 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日前，全国首个 AI
15: 发现。发明，
1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7: 昨天国家
16: 不断扩大，
15: 发新生，
18: 甚至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自主研发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芳。让胡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再生医学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研发挑战以及给患者带来的价值。胡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0: 你好，主持人还有亲爱的听众。
14: 胡老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再生医学以及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意义在哪儿？
10: 再生医学和再生医学材料就是理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生活中啊时时会出现，比如说听说某某人骨折了，那能不能让骨给去再生呢？那有的人呢说我这个脊椎这个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那我有没有新的这个再生医学去帮助我？还有呢，我们平时切菜的时候啊，可能把手切出了伤口，还有那些炒菜的时候，万一这些油啊把它烫伤了，这个伤口愈合得很好，又没有疤痕，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有没有这个新的科学或材料来修复我们这个不仅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对这个再生医学啊都充满着期待。那作为我们呢这个幸福医生呢，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它就是在逐渐的实现我们这个细胞的能不能跟它打个脚手架，能不能激活

0: 这个细胞的再生能不能跟细胞融合在一起，能不能让细胞听我们的指挥，能不能长出跟以前一样的皮肤啊、一样的骨头啊、牙齿的这个修复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再生医学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1: 那听您介绍，我们了解了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重要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再生医学材料。您可以跟传统的医用敷料和植入材料帮我们做个对比。
0: 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再生医学的材料啊，比如说像我们生活中讲到，比如像有很多人从螃蟹、从虾壳提炼出来的这些新型材料。是吧？用于到这个人的组织的再生呢、啊，也是在突破。哎，还有的从玉米芯那些也在提炼出来一些新鲜的材料，还有的呢可能是从那些胶原、多肽里等等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动物的，比如像猪皮啊、像牛的骨头啊等等那些，也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材料。那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材料呢，能不能跟人体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第二个呢？能不能长在一起？上一个呢，长下来这些呢，它能不能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医生就研究了一个我们自己从仿生学一样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探索，哎，我能不能还原我们人体？比如说我们这些组织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软组织啊，我们的硬组织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人血管啊等等那些方面，有没有那些成分跟它相同呢？就找到了，是我们说的钙，我们说的磷，我们有硅、有氧那些等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把这些元素啊，相当于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要把它放到这个人体去长起来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个马蜂窝，每一个马蜂窝里面就一个小房子，里面呢就长了一个那个小的蜜蜂，相互相通、相互协同的一个生命体。那我们那个就相当于呢跟人体啊，建立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马蜂窝一样的这个小房子，这样一个分子结构，那么促使我们自身呢，我们自己人生的细胞去再生，让这个细胞呢去有序的生长。那么这个有序生长也很重要啊。你像我们身上有很多人受了伤过后，可能有一个疤痕，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伤口愈合的速度的快慢，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啊，它是个无序的生长，那么我们人体呢，也是相当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来利用我们这个细胞再生。那么这些再生起来过后，我们的材料它会降解掉，它会消失掉，
1: 被
0: 把我
1: 身
0: 们
1: 体
0: 引
1: 能
0: 到哪
1: 吸
0: 里
1: 收。
0: 去？对，它要降解掉，它要消失掉，它要促进我们人体啊长出跟自己一样的细胞。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再生医学材料，或者说植入到我们人体的医学的材料就有一定的科技性，有一定的新颖性，还有呢，有一定的超越性。
1: 明白了，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啊，的确听您介绍完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其实您投身再生医学材料研发已经有10多年了，就是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致力于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这个研究？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我在这个医学的领域啊，也工作的将近25年，在这个行业里，那么我在做这个医学过程中啊，就是在2008年，我们当时啊就买的有这个一个发达国家的材料，就开始来用这个材料延伸出来，来做出其他的产品。当我们那些产品呢做起来过后，市场销售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国家就垄断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你有很好的芯片，那人家不卖给你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啊，我们就想，那能不能自己组建这个团队来研究这样的科学，来能不能够去实现这个新的再生医学材料的突破？那我们在做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啊，那些进口的材料很贵，我们以前买那个材料都是380万一吨，买了过后啊，很
1: 将
0: 快
1: 近
0: 很
1: 四
0: 快，
1: 百万一吨，
0: 对对，就很贵。
1: 相当昂贵。
0: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用不起，我们自己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这个坚持不下去，因为当时有可能没钱了，还有我们没有研发的条件，那肯定大家都理解为这个再生医学是一个世界的科学，

0: 强远的科学。
1: 嗯。
0: 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呢，就去帮助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13岁，她就得了骨癌，我就把她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去跟她做手术，我们还跟她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能不能研究出来？哎，这是世界前沿的，能够去救那些人，不要让那些人去截肢呢？我们要坚定的、坚决的去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的研究成功。
1: 嗯，正如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案例，那医者仁心，您能看到很多患者的这种痛苦和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存在组织再生修复的需求，比如说慢性难以愈合的创面，还有骨癌、骨折，甚至是小到牙体的修复等等。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研发的这个国产的再生医学材料，在结构啊、成分设计还有作用机制上有哪些特点呢？
0: 特别是像很多糖尿病这些患者，像我们中国糖尿病的人太多了，很担心得了糖尿病很严重的，他就走路就小心翼翼的。他为什么？他总是担心万一哪里受一个伤，长不起来，他就要截肢啊。
1: 对，
0: 那
1: 嗯。
0: 么还有呢，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有时候躺到床上，他没有这个很好的照顾，这个背口啊那些方面，还有臀部啊都有时溃烂，都长出褥疮，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新鲜的突破。首先呢，我们这个材料啊，第一，它这个材料有巨大的比表面积。
1: 嗯，比表面积，比较的比，表面的表，这块儿还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什么叫比表面积呢？就是说，一个立方体它就有几边有那个面积，我们那个比表面积巨大，1克材料啊，我们那个比表面积都达到了570多平米，甚至达到了900多平米。它是相当这个国外的一些材料啊，相当于它的这个100倍甚至300倍。那么大家想，那个比表面积对于我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因为它的接触面就很广，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撒到伤口上，它跟那个伤口上的细胞接触面就很充分，
1: 嗯，
0: 反应速度就很快。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就是医学上它就叫生物活性很强。大众的理解来讲，那你看，1克材料都可以覆盖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在我们伤口上，那是不是它就很快就会跟人体的组织来进行融合？第二个核心呢，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这个伤口上，就是我们受伤的伤口上的细胞，它马上要活过来，活过来的概率啊，大概是99%以上。
1: 嗯，
0: 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一受伤过后，这个细胞就会发炎，这个组织呢，它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就炎症，它就长不起来。有的可能搞得更严重，还要化脓。这个炎症过后，控制住了过后，
1: 嗯。
0: 它要把那些细菌灭掉，才能慢慢长起来。那我们呢，就会让它迅速的长起来。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伤口，比如说切菜的时候切了个小伤口，然后我们那个药一涂上，它可能这个第二天就全部好了，就长得跟以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材料啊，用到这个人体很安全。就是医学上啊，它有一个叫你有没有毒性，你有没有这个生物的相容性，有没有排异。所以我们这个材料，它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检测，经过很多的认证。那我们这个材料呢，它这个细胞毒性是0级或者是1级，就符合于我们这个国际上植入到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甚至说可以放到做很多开颅手术。有的可能做肝脏切除的手术，有的可能做子宫内粘膜修复的手术等等，它就很安全，就会跟人体啊，就是相当于完全会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人体，你比如说放到骨头里，它可能要3到6个月才能降解掉。那我们呢，能不能就是说用到伤口上，10天、几天能不能降解掉？那我们用到口腔方面呢，那能不能马上去修复我们那些牙齿问题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快。
1: 嗯，嗯。
0: 我们现在经过的很多实验来看，包括临床的实验看，跟国外那些对比，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个对比，我们对那些伤口的这个愈合速度就提高到30%到40%。就比如说一个人住院，他可能要住15天，那我们那个呢，可能就搞个几。

0: 天，这个患者也早点出院，它减少开支。那对国家来讲呢，也降低了这个医保的支付，对医院来讲呢，它可以治疗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途啊，就是在我们口腔。我们生活中说的这个口腔是什么？刷牙膏。你看我们原来刷牙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清洁性牙膏，就是把口腔啊刷干净。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牙齿，它这个牙齿表面呢，这个有一个牙釉质，牙齿的表面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洞。所以像我们这一材呢，它都用到这个口腔来修复我们的牙釉质。我们从目前做的这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包括西安交大那个口腔医院，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做的临床来看，就是我们那个材料用到做成这个口腔，比如说我们牙齿方面刷上去，就会把我们的牙齿的一些很多一些洞啊修复到。那么这些呢，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来讲，基本上很多很多功能性牙膏都在用，比如说预防小孩的蛀牙呀，我们牙釉质的修复啊，能够让它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材料也经过了国家药监局，包括这个国家的标准也是由我们来发起制定的。那么所以这个国家的标准也开始在执行。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呢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这个中国的发明专利银奖。这个专利银奖呢，全中国每一年只有60项。
1: 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再生医学材料不仅让患者受益，其实健康人也能用上。那么其实我们还想让您介绍一下这个材料的相关专利技术，就是它的成分，因为它叫再生硅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在成分方面，这个专利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那个成分呢，核心改变了硅和氧的分子结构。那么这个改变硅和氧的分子结构啊，就是理解为呢，这个材料呢，它重组了。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个什么意思呢？你看那石墨烯呢，它是改变了碳的分子结构。你看碳可以做成铅笔，碳也可以做成金刚石，它就是不同的这个分子结构啊，代表的不同的功能。那我们公司呢，它就改变了硅和氧的这个分子结构，那么它就会让我们这个材料啊有活性。那么遇到这个人体的血液，遇到人体的唾液，遇到人体的体液，那它马上跟人体的一些组织啊产生很强的亲和性，就进行这个离子啊就会跑出来，比如说钙离子又跑出来啊，这些氧离子又跑出来，它是跟我们人体的一些组织啊结合在一起，它一结合在一起，迅速都会产生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像我刚才讲的，像一个马蜂窝结构一样，它就会诱导我们人体的细胞啊，沿着这个网去再生。这个网长起来过后，它迅速还会长出很多这个毛细血管，迅速的在受到损伤的骨头啊、组织啊，赶快建立起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微型的小公路，而且相当于是个毛细血管，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养组织就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定的基因表达能力，它就会实现你长出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组织啊，一样的形态，所以我们已经在研发了很多产品，比如说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我们经常在用化妆品，我们的皮肤有问题，这个脸上那个红血丝都感觉脸上的血都要流下来了，那我们那个对这个皮肤就有很好的修复，它会促进我们那个自己那个皮肤啊，这个胶原蛋白自己的再生，有的皮肤可能有溃烂，有的还有一些红斑狼疮。有的可能还会有些顽固性的这个皮肤的疾病，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呢，免费的送给那些人，起码都送了2万个人了。你像这个我们说的糖尿病、溃烂啊、褥疮那些等等，那么这个材料，
1: 是的，
0: 当然它分成了很多类别，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这个临床的应用，也有不同的要求。
1: 我们很多人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也因此受益。那其实前面您也介绍了这个研发之路啊，有十几年。那结合您的这个科研实践，您分析就是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尤其是我们实现了纯国产，那这个难点主要在哪儿？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或者是突破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搞这个再生医学的原理啊，我们自己啊搞这个实验，搞了30年都不成功，搞的这个事情都是失败。这个失败肯定就遇到我们需要钱呐，还得需要人才，还得产业政策对你的一些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也差点想放弃，也很难。我们怎么去突破呢？怎么去超越呢？

0: 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到那些产品的样品呢，开始去让那些创伤啊、小的运用啊改变。你看，我们原来用我们第一个产品呢，一个女孩，她那个脸上啊都在玻璃划伤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她，她就跑到北京来，她说我要用一下你这个彩的吧。她用上之后，哎，那脸上那些疤痕呢，长好了，这个伤口也长好了，一点疤痕都没有。这些都是在改变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我们的决心。后来我们在做那些产品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开始认为你超越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了，就慢慢逐渐去改变那些卡脖子的技术，去不断的坚持去实验去创新。所以我们那个材料在配方方面、在生产工艺方面、在催化剂方面，这些设备都是属于非标准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去一起去制定的。所以在这些过程中，就是相当于重新创建了一条这个新的这个体系，这样一个产线。所以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平谷，在安徽都建了个现在年产1000吨这个产能的这些应用。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坚定的心，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什么说搞一个科研，搞一个产品，你就要有这个决心搞成？我们搞成这一产品过后，要在国家药监局去拿到国家的批文，要在临床方面去做很多的报告，要去在国家卫生系统那些医院、药店广泛的应用。都是需要各种的认证，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经过了400多项权威的认证，经过了10多家临床的报告，那么也拿到了一些批文，国家的批文进入到这个医保。那我们现在还在延展创新的，比如说我们那些我们说的半月板的修复啊，这些严重的这个未来那些骨头的修复啊，包括甚至肝脏的那些肝的创面呐、啊、肺的创面那些。大脑啊，那些组织的创面、创新医学的发展呢，都在带动我们这个材料、我们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去超越。
1: 就是中国造，我想不仅意味着实现国产，也意味着自主研发和原始的创新。那您这样持续的投身研发，您对这个再生医学材料领域的中国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0: 首先，这个所有现在国内有很多。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这个也有很多先进的产品。当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过程中，就很少去坚定搞那些基础性的材料。很多人呢就觉得，我就去，就像我开一个面馆一样，我马上去买了面粉回来做成馒头，做成饼干，我就把它卖掉。那你要去研究个面粉呢，他就不愿意去搞了，因为那个是个基础性的材料。你搞出基础性的材料。受益的人呢、啊，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他受益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行业都会受益，所以很多开始都不想去搞这个基础性的材料。第二一个呢，还有很多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经济上制定一些标准，都是由那些欧美发达国家在主导的一些标准，中国很少有去主宰世界的标准，那我们也要有那种毅力和决心去超越呀，我们能不能？有世界的标准呢，去定义全球这个中国造的这个高度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三一个是
1: 对。
0: 产业环境，当然这几年国家对这个新兴材料也很重视，国家就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这个类别，还有新兴的生物医用材料这些类别，就列为了国家“155”国家战略关键技术、新兴技术、支柱性材料。那么这些是个什么关键词呢？就代表这个国家也在很重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光是再生医学，还有所有的那些材料的研究。以前说生产芯片，那中国有稀土，那稀土就是一种基础材料，一样的道理。那可能研究一些新兴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还有在我们国内啊，就算你研究那些新兴的材料过后啊，要得到国家的认同，国家药监局的这个给你颁发的这个批文，那你要做很多的检验，比如说。这个材料安不安全呢、啊？这个材料有临床上有没有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致癌的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致敏的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刺激性啊？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所以像我们这个公司啊做这个材料，都是经过了很多这样的权威认证，符合于国家的、符合于世界的标准，才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给我们颁发的这个材料的目录，才获得了世界。给我们颁发的这个世界材料的目录，所以你才能在全世界去应用。所以在这个搞基础性的中国这个新。

0: 新材料或者再生医学材料里，是一场很漫长的路，就像那个长征一样的。那你要坚守这种心，还有国家的政策，还有环境，当然还有包括投融资的环境，像这些的投融资啊，这些环境也是很艰难的，对我们的一些创业的路上都是无比心酸的。那你怎么能把这些你自己的原创技术、自己的专利、自己的标准，这产品走向世界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像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些高科技走向世界去的政策，建立了、搭建了很多的平台，也在促进我们怎么去走向世界上去。当然我们这个材料包括已经获得像韩国的国家材料目录，也进入到像越南那些国家获得了批文，包括像英国啊、像其他俄罗斯啊、像瑞士啊、像印度尼西亚等等那些，我们都在往前面去推动。
1: 好的，那感谢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医生的负责人胡芳老师，再见。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

0: 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要继续跟您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食用油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离不了它，因为它的存在，我们的菜肴显得更加的美味。如果大家今天去超市去买油的话，发现这个专柜是琳琅满目哈，品种特别多，价位也是高低不同。面对这么多的油哈，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他们有没有一个大致的分类？
1: 对，其实这些所有的植物油整体来说营养价值是很接近，就很近似，它都提供我们脂肪，这是没问题，一些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接近。它细分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不同的脂肪酸呀，完了饱和的程度啊，这是它细化的。其实更多的市民在选油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根据烹调用处，比如说他要拿这个油做什么用，不一定非得理解到营养那么深刻，还是从口感
0: 哦
1: 比较多，或者习惯，家里边的用油习惯，这样分的。
0: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的，
1: 哎，
0: 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
1: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除了烹饪的这个方法以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他会看看这个油带一点橄榄，比如橄榄玉米油，橄榄什么油，它可能会厂家比较聪明，加一个高端的油作为前缀，然后带什么油。当然这种油
0: 调和油，这算是
1: 它比调和油其实还差一点，调和油应该比它更丰富，当然这种油我发现大家买的还挺有热情的，挺喜欢的哈。实际上说真正橄榄油的话，不要买什么橄榄后缀，它是什么油，那里边它的成分会很比较低，要是橄榄油就直接买特级初榨的，应该是橄榄油里边品质最好的，要是你看现在就我们昨天说的大块的油哈，包括小块的油，就是芝麻油，香油，我们以前就叫它香油，那香油的用处是最直接了当的，
0: 对，主要用于凉拌，
1: 别的它也没有，炒菜用它就完了，因为它直接一冒烟，它的什么营养也就别想获取了。对，香油是直接用在凉拌，但是现在除了香油以外，就像你说的，可选择的余地啊太大了，因为这个食用油，我估计它在这个市场上来说。

0: 也是，需求量大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它中间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利益，所以现在它变制各种花样来生产油，在超市里边占的很大很大的地方，我们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1: 对，
0: 只要我们别被这个商家这些噱头给忽悠了，其实我们是好事儿。
1: 我们希望选到那种物美、价格又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种油哈，食用油。
0: 但是我这点想有一点要说明哈，就是，同一款油，比如说花生油吧，都叫花生油，在这个花生油的一个大的这些油的当中，还是应该说价钱贵的，品质好一些，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呢，
1: 一分钱一分
0: 一
1: 货。
0: 分钱一分货，对，就同是一个东西的这种油，你像有的橄榄油。就真的是挺贵的，进口啊、特级呀、初榨呀，什么这些都是挺贵的。那么有的橄榄油相对来说就比它便宜好多，那你可以理解为，它价格高一点的，就从那橄榄果儿，它可能都不一样。有的直接是果儿，有的是用完了果剩下的那些再榨，那真的里边学问就非常的大。那不能说这价格不能决定品质，但是价格往往来说还有成本在里，还要考虑。
1: 就是价格是你选择这个商品的一个标准
0: 你
1: 和
0: 必须要
1: 砝
0: 参
1: 码，
0: 考。
1: 是吧？有句话叫“没有花钱的不是”，
0: 还
1: 虽然
0: 真
1: 有点
0: 是。
1: 夸张和偏颇哈，但是有合理成分在里头，
0: 有合理的
1: 是
0: 在
1: 吧？
0: 里边。
1: 就是咱有时候不能图便宜，有一窍门就是这个价位从高到低哈，您不要选那最低的，也不必选择那个最高的，你可以从中等往上数。
0: 对，根据我们的能力，就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全是工薪阶层，我们非要让自己怎么样去追求一种，我就要吃进口的，这个不必。你像橄榄油，就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山茶油，就完全这些成分，像这个脂肪酸的这些成分，跟它就很接近。我们也可以买山茶油吃，它叫中国，应该是有传统的地方哈，就盛产它的地方，也不是人人能吃到，叫月子油。它叫月子油呢，就谁家，比如说，当妈妈了，完了呢，才有就享受这种油。所以他们有的当地说月子油，实际上就是山茶油，就在油里边。那你看这个吃的时期，就证明它算比较好
1: 就
0: 的
1: 营养
0: 东
1: 价
0: 西，
1: 值算
0: 营
1: 是
0: 养
1: 很
0: 价
1: 高的
0: 值
1: 哈，
0: 很高的。对对，
1: 其实徐静老师之前也跟我们聊过哈，就是买什么油是看您要拿它做什么，家里无外乎就是煎炒烹炸或者是凉拌哈，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挑选这个油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炸，最皮是最适合炸的，也是我们现在最不推荐的油，就是大油。就是
1: 大
0: 大
1: 油，
0: 油，
1: 您指的是动物性的油了。
0: 对，而且还特定啊，比如羊油也行，就是像猪油这样的油啊，它炸完东西以后，它首先来说，它是饱和脂肪酸含的特别高的油哈，不容易坏。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炸完了那个小时候那个猪油，你就它不就成板油了吗？然后你就炸东西的时候放一点，它那东西变得特别的酥脆，而且它不容易产生哈喇味儿，不容易被氧化。我们不说它营养，就说它适合做什么，它确实适合做。但是你现在本身油炸就不可取，你再用猪油，那你再好吃你也就算了，
1: 就是热量太高了
0: 太
1: 哈，
0: 高了，而且它还有本身好多问题哈，像胆固醇呀这些，都跟这个猪油摄取有关系，所以大家不这么用了。那怎么办呢？你现在上边外边好多快餐店，他也不想让这油特别容易氧化，你氧化了，你有味儿了，你就没法使了，对
1: 没
0: 吧？
1: 法卖
0: 那他
1: 了。
0: 怎么办呢？他就用这种有一种还是就是比较适合炸的，就是棕榈油。好多都说，我看那个纸上写着，我们是用植物油炸，然后用棕榈油炸。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的好多朋友就会觉着，哎，这植物油可能还行。实际上，它为什么适合炸呀？它还是饱和脂肪酸含的高。
1: 就这个应该叫棕榈油哈，
0: 哦，
1: 它的
0: 棕榈是吗？
1: 正常读音就这个，大家听着别扭
0: 哦，
1: 哈。
0: 对对对，
1: 棕榈油也无所谓哈，就是说这种油它还是饱和脂肪酸高，就是摄取之后热量还是要高的。
0: 对呀。它饱和脂肪酸不热量应该是一样，一克油产生9000卡的能量，这些油是一样的，每克油都产生一定能量。但是它呢，饱和脂肪酸高，它是耐热，但是呢，饱和脂肪酸的高的油吧，往往跟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以上的朋友，跟自己的血脂啊这些一般的代谢性的疾病吧，还要控制一些饱和脂肪酸高的这种
1: 就是不
0: 油
1: 吃用
0: 脂。
1: 大油炸的，也尽量不吃用这个。

0: 旅游炸的这个东西是吧？
1: 哎，
0: 哦，
1: 对，这个油是我们现在说它适合炸，
0: 嗯嗯，它适合炸，
1: 对、
0: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炒菜，其实在植物当中，除了它们以外，比较耐高温的就是花生油。
0: 哦，
1: 其实花生油真的是挺好的，因为什么呀？它是在这个，就是它这个脂肪酸的构架上，花生油也是还算不错，
0: 嗯、
1: 就比较均衡的一种油。这个反正你炒是没问题，
0: 嗯，高温可以哈。
1: 啊，你要炸呢？它虽然是什么东西炸也不好，我们不说炸了，我们把炸蒜说过了哈，就说炒吧。那个花生油是相当不错，花生油最大的被人喜爱的哈，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它耐高温的不错，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味道，
0: 香。
1: 花生油确实好吃，
0: 嗯，
1: 是吧？别的油，嗯，橄榄油是好油，但是它那种清香，有的朋友就接受，有的朋友就觉着把菜不搭。
0: 嗯，
1: 最搭呢还是觉着花生油，
0: 就是中国人习惯了这种口味哈。
1: 哎，
0: 嗯
1: 嗯，花生油的好呢，就是又香，
0: 嗯，
1: 稍微的温度高一点呢，它还不是特别的，
0: 营养也不会被破坏，
1: 哎，
0: 比较皮实，
1: 哎，对，它比较皮实，
0: 嗯，
1: 这就花生油的优点。像大豆油吧，就玉米油这些，
0: 嗯
1: 嗯，真的能不太热就不太热。
0: 哦，
1: 它就不好，它甚至不好。有一个专家说的就比较过哈，人家可能权威也敢说。
0: 嗯，
1: 他说如果一个好油，你要让它高温的话，它还不如猪油呢，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你本来这油不错，你也贵了，你也买了，拿到家里头你就旺火一烧，你还不如买那个不好的油呢。他这意思。
0: 茶籽油哈，挺贵的，
1: 啊、
0: 山茶我回家炝锅去了。
1: 啊，对，而且你炝锅还不是一般的炝锅，
0: 嗯，
1: 像高温我们说1成30度，
0: 嗯。
1: 我们要炸到50成，就150度。但150度呢，在这个锅里放油不显得特别热。
0: 哦，
1: 你一般觉着这油够热了，那真的得180左右了。
0: 哦，
1: 所以一般建议不要到感觉热。
0: 嗯，其实现在我们烹饪也是就强调热锅凉油嘛，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油都精炼了，又不需要你高温消毒啊，
1: 对，
0: 不
1: 需要，不
0: 需要，
1: 真的不需要、哦。它等于是拿到我们手里头，它就经过很多道工艺了，
0: 嗯，
1: 全都脱得差不多了，到我们这肯定是卫生，不用太担心了。那么你要试这油温的时候，就放一个小葱花，
0: 嗯，
1: 然后四周有一圈小泡泡。我看有的朋友啊，用那筷子，其实筷子都带漆、
0: 哦，
1: 这个不是特别倡导。那漆不好，跟油接触、
0: 嗯，
1: 就扔一小葱花，稍微有一点，您就可以把葱姜放下去了。不要等到高温，高温什么油也完了，也不好，
0: 哦、
1: 就这意思。
0: 即使是耐高温的，您刚才说的花生油哈，
1: 比较哎呀，
0: 这样做也会损失它的营养。
1: 也不好、
0: 嗯。
1: 我们现在说所有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对的，
0: 嗯，
1: 热锅凉油，
0: 你把锅烧的热点、嗯，油稍微晚下去一点。是吧？
1: 对对，因为油它作为介质，比如说炝锅什么的，
0: 嗯、
1: 你只要葱姜出味儿了，这油也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太热。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油就是索性就不适合加热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比如说像这个芝麻油、
0: 香油
1: ，香油就没法加热。其实呢，橄榄油哈，大家对它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橄榄油不能炒菜。其实真的还没问题，
0: 橄榄油可以
1: 炒菜，可以炒菜，就像我说的150度，这个绝对没问题，
0: 就不会说
1: 破坏太多
0: 成分。
1: 对，但橄榄油因为它是我们就习惯叫它青果，它是一个果实嘛，
0: 嗯、
1: 它青果它里边也有一定的叶绿素啊等等一样成分、
0: 嗯，
1: 你就是给它的温度越高，它这个香气就变得越差，
0: 哦，
1: 而且它那个颜色也会改变。
0: 对，
1: 橄榄油啊，它像亚麻籽油、
0: 嗯，
1: 它一般都不用透明的瓶子，你看到了吗？
0: 对，都是那种黑色的、
1: 哎、
0: 褐色的，
1: 不让它那个变色啊、
0: 嗯。
1: 对，那你同样不适合温度高，
0: 哦，
1: 温度高你就把它这个清香啊、营养啊、口感啊等等方面就破坏了。
0: 哦，
1: 再有一个，好多老年朋友他不用橄榄油炒菜，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舍不得，
0: 因为橄榄油贵呀、
1: 啊。哎，就是你要买好的特级初榨的，
0: 嗯，
1: 像亚麻籽油啊，这些都特别贵。你要是拌菜几滴几滴，你可以相对用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嘟咚咚一炒菜，成本也是比较高。
0: 哦，
1: 所以炒菜就是我还是觉着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您就炒菜用。
0: 嗯，
1: 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香油啊，您就拌菜用
0: 哦
1: 就可以。
0: 嗯，这也是。嗯，徐静老师给大家澄清了一个概念哈、啊，橄榄油不仅仅可以凉拌、
1: 嗯，
0: 我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在油温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炒菜的。
1: 对，
0: 那其实关于食用油呢，还有不少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什么样的油适合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食用油里的主要含量是脂肪，而现在随着我们营养观念的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脂肪的摄入量应该不断的减少啊。那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家庭烹饪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和方法可以尽量的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
2: 第一，我先提一个比较强制的，就是限油壶。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政府行为给每家都发了，好多朋友没接到。限油、限盐勺和限油壶是一起的，要给自己一个制子。就我可能这个是我一星期应该用的油，晚餐哈，别人我们都不在家吃嘛，我应该在晚饭用这些油。那我第一个星期到星期三我就没了，对吧？那就证明您过了，
0: 前面用的多了，
2: 应该一星期了，您用了一半，
0: 没
2: 那怎么办？我第二个星期我争取多用一天，我力争在一个时间段，比如3个月半年，我能用到这晚餐的油我就用一星期。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是真有。它已经指标不正常了，必须要限油的肯定能做到，就减少。那有的朋友说了，我是做到了，但是我感觉到饭菜没滋味了，
0: 不好吃了，
2: 不好吃了。其实这是一个行为跟这个思想同步，要先有这意识。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吃的没滋没味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能炖的别再油煎呀，或者
0: 别再过油。
2: 过油像鱼吧，就说我们平常经常吃鱼，那你能清蒸的就别先煎完以后再红烧或者炖，这样就好了。那炒菜实际上很多很多菜都可以做成熬或者拌、
0: 蒸
2: 蒸，对，蒸菜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对，
2: 那我们以大白菜作为例子吧。白菜当然它可以炒白菜，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就可以做豆腐熬白菜。
0: 对，
2: 豆腐熬白菜，你几乎有的朋友倒也喜欢用一个炝锅，那你油不够的时候你就别炝锅了，因为你用完了。你把你这事先用了，那你这个就别炝锅了，直接熬。它就是一些青菜绿叶菜就别再炒了，直接焯一下，焯拌。
0: 对，
2: 焯拌其实不比炒的难吃，尤其是好多你像茼蒿这样的菜吧，我经常这么吃，就用焯一下以后吧，找一个白的容器哈，干净点的，里边放上那个白开水也好，什么水也好，把那茼蒿就放在那个盘里头或者碗里头，旁边你不能晚上只吃茼蒿吧，你肯定有别的或者肉类的菜，你在吃那肉类的菜的时候再吃这茼蒿，你丝毫不会觉着它口味寡淡。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接受，就放一个小碟里边放点那个酱油，可能会蘸一下哈，拌弄一些菜汁儿。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就不用去蘸了，家里人
0: 就亲口用的
2: 特别好。因为茼蒿在水里边或者白的容器里边，你吃那肉的时候自然就想去吃它，你也不会再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咸味儿。
0: 您是把它焯完了之后哈，直接放在水里了？
2: 对，我也不切。当然了，如果太长的话，中间切一道，然后直接放在那水里吧。但是就重要的是那后话，那旁边那菜搭配的横一点，硬一点。
0: 对，
2: 就不旁边有一个硬，你不能说晚上就给家人吃这个。
0: 反正俩菜，一个是白水茼蒿，一个白水空心菜。
2: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让人家在
0: 荤素搭配，
2: 他并不意识到你这个菜太没味儿，因为那个菜有味儿，
0: 对
2: 对吧？就可以像冬天有的家里边愿意炖点红烧肉啊，或者炖点排骨啊，那你旁边搭一这个菜问题都不大。我们也提倡大家吃绿叶菜，是吧？吃绿叶菜，你说都炸酱面，当然炸酱面有很多面码，但是炸酱面一吃就咸，炸酱那个没有那个肉丁，没有那个带油的肉丁还不香，一吃又咸又油，但是确实好吃。炸酱面面码是解决它的一个办法，就我多加黄瓜呀，
0: 清口
2: 什么清口，那你再加一个这样的菜，它也会自然就去吃去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有用油的搭那个没油的，这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减少用油的量，因为你中午基本在食堂啊就把这三勺油都用完了。
0: 对，您说到在食堂哈，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哈，我们看着这个青菜绿油油的亮亮的哈，我觉得卖相很好，但实际上它这个油用量肯定是不少。

0: 的，外边就像你说的哈，能吃出油，吃到嘴里边感觉比较糊，那就挺
1: 腻
0: 的。腻
1: 的，嗯，
0: 那一定是说比你自己在家炒菜要放的油多得多，
1: 多得多。
0: 还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油是什么来源？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朋友他就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1: 嗯，
0: 他习惯像食堂，有的朋友就拿一个碗，然后呢有油乎乎的油呢，他就。

0: 一层亮亮的东西，那可能也是淋了明油了。
1: 对，
0: 嗯，
1: 它也会淋明油，或者在焯拌菜的时候，水里边放点油，它菜也会很绿。
0: 对，
1: 就是说，它要是想让这个菜漂亮，它会无时无刻不用油来找这个亮。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确实不好把握那个25到30克，你只有说晚上委屈一点自己。
0: 嗯，
1: 我们说晚上了，比如说你这炒菜不放油，对吧？我熬一个白汤白菜不放油，这豆腐汤都这都可以做到不放油。你别忘了你旁边那个比较实在那菜里边。你看不见的油还含在那个肉里呢，你不缺脂肪，就说我晚上这个太清水寡淡了，我是不是缺了？那你晚上肯定有一个比较，加连都回来了，你不能太简单的菜，那个菜你就看着是排骨，那排骨里的脂肪也含得很高的，
0: 对，
1: 你不会缺。
0: 这个脂肪不会说我缺少这个哈，我身体严重缺少脂肪导致怎么怎么样了。今天的生活条件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1: 对，
0: 徐静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也特别好，其实我们一日三餐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查缺补漏。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吃菜，我多吃点绿叶菜。我盐油中午吃的多了，我晚上可能就要少吃哈。
1: 对，
0: 但是你最后一天归纳总结和整理的一个过程。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能做到晚上认识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觉着一个特别大的进步。
0: 哦，
1: 起码有这意识，知道我这个我们说的平衡哈，没有谁能做到每天都平衡，这个真的是说做不到。
0: 对，
1: 那么我一周之内相对平衡已经不错了。
0: 嗯，
1: 那我能做到每天晚上查一补漏，我缺什么我补点什么，你看。真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效果。
0: 就是营养这个问题哈，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的不好，或者说我这几个月、我半年、我一年吃的不健康，我第二天就怎么怎么样了。
1: 不会，
0: 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1: 对呀，就像我们现在慢病这么高发，你就想一定跟吃有关系，就是太开放了，吃的太没有约束自己了，肯定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几岁的孩子都可以血压高，小学都有一定的比例的血压高的朋友这个孩子，所以肯定跟吃从小的吃一定有关系。
0: 对，其实营养这个事儿哈，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特别矫情啊，
1: 没
0: 我
1: 有。
0: 们事儿特别多。其实我们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任，为我们的家人负责任。
1: 对，没错。
0: 其实这话题我们原来也说，您的身体不是您自个儿的啊。
1: 哎，对呀、啊，
0: 其实你是对家人的承诺，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每个人都健康，这个家庭才能幸福和稳固，
1: 才能稳定。对，没错。
0: 这是说到食用油，又和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题哈。希望您今后再去超市选择食用油的时候，能够多样化，能够平衡哈，注意您的烹饪方式，多蒸、多煮、多熬，这样能够减少食用油，也就是脂肪的摄入量。
1: 对，
0: 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吃的也会越来越营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6: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蒙老师。袁蒙老师好。
7: 大家晚上好。
2: 嗯，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是家里边的独子，那么我今年呢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我的父母还是管我管得非常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父母当时不让我出我们省去读大学，那么我就在省内，而且呢别的同学啊进了大学以后都非常的自由，但是我父母规定我在大学里面，那我也要一周回家两次，周末一定是要住在家里的，那么在我择业这样的问题上也是父母一直在左右我，父母非要给我找一个亲戚开的一家公司让我去，第一那个亲戚我不喜欢，第二为做了一些调查，实际上那个亲戚的公司效益并不好，而且那里边还有几个亲戚都在里边，都是我爸那边的亲戚，我觉得那个公司啊搞得像一个所谓的家族企
7: 业
2: 一般，实际上前景前途都并不是很好，但是我父母呢凭他们自己的感觉，在凭着亲戚们在我父母面前拍着胸脯说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他们就觉得我是应该被照顾的，我就应该进那家公司，这是我非常不想进去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了我父母到最后我也只能妥协，我就进去了，很不开心。
7: 对，
2: 那么另外呢我想考研，我甚至想离开我们这个省城，我不想再在这儿了，我想到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去发展，但是当我透露了一点点这个意思，那我母亲就坚决不同意，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父母都会管我，比如说我自己有多少钱，这些钱都是过去家人呐、祖父祖母啊、老人家们给我给的压岁钱啊什么的，我存了多少钱都要存在我妈那儿，我交往了什么样的朋友我妈我爸要问，有没有女孩子对我感兴趣，女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女生，都和我说过什么话，

0: 爸我妈也要问。
1: 嗯，
0: 我每次回家在餐桌上和他们的交流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们要把我的生活问得详详细细，我交往什么人，我的老师是什么，我的哪一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性格，我在学校应该和哪位老师走得近一些，
1: 嗯，
0: 和哪位老师走得远一些，
1: 嗯，
0: 这都是我父母来帮我分析的。
1: 嗯，
0: 而且我还要听他们的。
1: 嗯，
0: 所以我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包括这些细节都是父母要管的。
1: 嗯，
0: 我其实现在觉得很压抑，因为我的同学都觉得我像一个怪物了。
1: 嗯，
0: 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管自己。
1: 嗯，
0: 我呢时时刻刻都被老爸老妈管。
1: 嗯，
0: 每次我们在一起和同学在一起接到我爸我妈的电话，他们都觉得我挺可笑的。
1: 嗯，
0: 和我的几位同学聊起来我家的情况，他们都劝我说我应该挣脱出父母这种严管了。
1: 嗯，
0: 可是我好像每次都没有力气，我就想问你们，我怎么样能有力量挣脱父母如此对我的严管呢？
1: 其实当我听到我们这位听众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压抑，
0: 是吧？
1: 因为这个不是父母应该对孩子的一种管束，这简直就是一种高压了。
0: 嗯，
1: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得管着，包括几点睡觉，这都要管。我觉得这是一种高压下的一种窒息了。
0: 嗯，
1: 其实我挺同情您的，尤其是在这样，尤其是自己是个男孩子，
0: 对，
1: 应该到了学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却不给自己学会自我管理的空间；应该到了需要去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的时候，就不给自己做这个空间。其实这样子一个日子，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一个阶段。那，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的话，您的父母始于一个控制型的一类父母。那么这一类父母呢，他们会，像一只老母鸡一样，时时刻刻的把你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0: 对，
1: 生怕你受到了外界的风风雨雨的欺凌吹打，从而遍体鳞伤，然后呢，就会很心疼，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就像你所说的，我需要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内在，它是一种能够让你的父母看到你的成长，看到你的强壮的一种力量。那这个力量用我们现实来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成绩。
0: 嗯，
1: 那这个成绩呢，可能如果是学业的话，那就是能够获得超出你父母预期或者是期待的一种成绩和一种成就。那么他们会觉得啊，原来我的儿子长大了。但是现在因为你已经毕业了，那么这个毕业之后呢，可能就是来自于事业上的成就，再加上你的父母还严禁你考研并且离开你的省市，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父母对于你有一种没来由的一种担心失去的一种害怕。
0: 嗯，
1: 那这个害怕的话，我不清楚你的父母的缘由是什么，但是可能你自己能够找到答案，就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害怕你离开他们的视线。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自己有答案。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份心，希望去读研，那我觉得你首先你要明白你的父母为什么不愿意你离开省，离开这个城市。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年轻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外面更大的空世界去闯去拼，是每一个父母都愿意去渴望看到的一个景象，说明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说明自己的儿子能够扛风扛雨了。可为什么你的父母会如此的担心你的害怕，如此害怕你的这种出去呢？这个我是不太理解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出现之后，那么你需要去跟你的父母去谈判。
0: 对，
1: 这是来自于幼苗和已经成年的大树之间的谈判。
0: 嗯，
1: 让你能够长出大树树荫的覆盖面，让你能够去承担来自于社会的风风雨雨还是烈日高照。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在未来独立撑起你自己的小家。因为你的父母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父母终归会老去，终归有他们百年之后的事情，到那个时候谁来管你呢？你可以把这个现实的问题抛给他们，就是说如

0: 问你们，到了以后，你们需要我来照顾的时候，却发现我没有照顾你的能力，怎么办？那我们三个人怎么办？我们五个人怎么办？因为你以后有了你自己的小家，你需要去照顾你的小家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这个能力你没有培养出来，在该培养的时候你没有培养，丧失了培养能力的机会了，怎么办？是继续让你们二老来培养，来照顾我这个小家吗？是继续由你们二老来照顾我们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四口吗？那你们老了，没有工作了，只有养老金了，那谁来照顾我们这个小家呢？这些问题是现实的问题，你需要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他们一直会认为现在你还小啊，20几岁的出头的年龄，他们现在正好正值壮年，50几岁的年龄正好是一个事业的巅峰期，他们有多余的能力、多余的经济来照顾你。但是，10年以后呢？当你30而立的时候，他们还能照顾了你吗？那个时候你要成家呀。你他们还能照顾你这个新家吗？照顾你这个小家吗？
1: 其实是啊，孩子是应该成长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很多父母20多岁的孩子啦，很多父母还是觉得孩子是小
0: 孩
1: 孩
0: 子，
1: 子，对，
0: 对，
1: 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可能更丰富一些，再加上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是控制型的那种人格。
0: 对，
1: 哎，我刚才翻了一下后台哈，还有类似的问题呢，也是孩子想离开父母，想到大城市去工作，父母死活
0: 死不
1: 不
0: 同
1: 愿
0: 意，
1: 意，
0: 对。
1: 对。特别的不愿意，不放心。孩子也在问说，别的小伙伴人家怎么都可以出去工作，为什么我就不行？我想离开家乡，我想到大城市去工作，为什么就不可以？就是其实很多20多岁的孩子，父母依然在掌控着他们的人生。我觉得现在的家人哈，特别是比如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那么从你这个出生到你读书，其实父母帮着你安排了每一步。很多父母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这个孩子培养长大成人哈。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收
0: 放手，
1: 手，或者说什么时候应该让你自己去做一个历练，他们好像舍不得哈。
0: 是的，就是舍不得。
1: 慢慢的，其实父母可能也不愿意去更多的考虑，这样是不是对孩子真的有益处？
0: 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安排才是对你最好的安排，他们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们觉得你长大了，成人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过，你成人了，但能不能成才，这才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所以，您的父母，您需要拿出你自己的20几岁的朝气，20几岁的活力，去和您的父母去谈，去让他们看到您的朝气、您的活力，去看到你的闯劲，甚至于你要跟他们说，你已经做好了承担未来人生失败的可能性和勇气。因为只有能够经历失败，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站稳，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如果他们一直在庇佑你、庇护你的话，等到他们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庇佑你的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跌得更惨，失败得更多。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痛心的时候。
1: 对，所以你是个成年人了，
0: 对。
1: 另外你做事情，我觉得哈，就是你自己做事情吧，你要学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思考，这样的话，你父母才放心你。一般来说，父母不放心的都是像小孩子一样，如果你像成年人一样开始思考问题了，才会提示父母你长大了。比如说有一些习惯可以稍稍改一改了，比如说父母再问你，哎，你那个单位里哪个女孩对你好啊？你可以告诉父母，你说我自己来判断，对吧？就是说，什么样的女孩子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如何如何，或者我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我自己来做一个判断。你们呢？我们聊点别的，我们说一点别的。你们的注意力不用总放在我身上。你说我自己想应对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你自己要慢慢成熟起来，你要让父母觉得你已经可以独立应对你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事情了，而不是你习惯性的出一点点事，拿着手机就找妈。我身边真的有认识这样的小朋友， 很想。

0: 很独立。但是比如说单位里边领导说了两句重话，他躲到一边拿着手机就开始找妈，妈，单位领导批评我了。哎，你这样你妈就觉得你离不开他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嗯嗯。
0: 而是你自己学会自己处理问题，对吗？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早一点以一个成年人的面目出现在父母面前。
1: 对。比如说像你现在在你的亲戚的这个家族，所谓的家族公司里面担任啊，在任职，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个亲戚，那么不喜欢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那你也觉得你之前也说了，你做了一些调查，觉得这个公司的业绩和经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那么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摆出来给你的父母看，你要让他们能够真真正正看到你的独当一面的能力，并且你也要详细的跟你的父母说为什么你要考研，要出这个省，出这个城市，你的目的在哪里，你的原因在哪里，你的理由是什么。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说服你的父母，他们才会认为你真的可以独当一面，真的是成熟了，不再是孩子了。他们才会学会啊，慢慢的将一直抓在你双臂的那双手逐渐的分散，逐渐的松开。但这是个过程。
0: 对。
1: 但前提是你要让他们能够看到你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去独当一面。
0: 对。
1: 嗯。
0: 嗯。相信这个听了我们说这些啊，而且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你从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你就已经开始是想长大了。
1: 对。
0: 嗯。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一定是能够长大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恋爱中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几段恋爱都是我开始并没有特别在乎一个女生，当和一个女生在一起之后，我越来的越在乎她了的时候，她反倒不喜欢我了。想问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越来越在乎就是我开始比如说她去哪儿我会比较在意她和谁在一起啊，有没有其他的男生啊，另外呢就是他说的一些话我也会很在乎啊，他开不开心我也会比较在意啊，然后我就发现女孩就开始折腾我了，女孩啊在我面前啊开始耍小脾气啊，有的时候呢遇到的女孩子还会有大发雷霆的样子，总是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够知道她到底为什么不高兴，另外女孩子还会对我说他出去了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我让他拍个自拍，自拍里边一定有男生，还和人家男生挺亲密的，当然也有女生，我就想问一下，我在乎了，为什么他反倒不在乎了呢？反倒可劲儿在恋爱中折腾我呢？
1: 我觉得吧是这样子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因为双方因为感情从两个陌生人变到了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这里面的基础就是信任。你信任他，他信任你。那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折腾。相反，我觉得你的这个在意，尤其是在第一点上，是有一点在意错的地方。你在意他的开心，在意他的不开心，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女孩说他觉得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你去警醒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去向你去控诉你对他的这种不开心的不知情，这些的话其实才是你们两个人生活之中最需要去在意的一些东西。至于他去哪里啊，他去跟谁在一起，我觉得如果你真真正正的了解他的朋友圈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相互之间的朋友的融入。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绝对不是孤立的，你需要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需要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你们两个人需要将你们的亲密关系，你们男女朋友的关系公之于众，而不是去

0: 去做隐形的朋友，男女朋友。只有将你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公之于众之后，对方才能够接受你，朋友才能够接受你，然后呢，他的朋友会是你的朋友，他们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啊，她是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只有朋友之间的相互融入以后，你们的朋友圈才会越来越大，你们之间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反而的就是促进你们的感情才会越来越好，你才不会每一次他出去，你都会有一些患得患失，或者是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担心。因为更多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两个人双方共同的活动，当然可能还要有一些闺蜜的一些活动是不适合你的出现，那么这个就无可厚非了。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的朋友共同融入的更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有了更多的爱好，更同的乐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他是开心的，什么时候他是不开心的，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去介意的，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去在意的。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融入到一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所以恋爱之中不存在于谁折腾谁，只存在于谁更懂得如何去在意谁。
1: 我觉得他说的描述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刚刚恋爱的一对，
0: 对，
1: 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哈，大家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其实都有我们不了解对方，
0: 对，
1: 我们也想在对方的心目当中确立一下我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那么他也提到了，有一些女孩子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发脾气，两种可能，有一种呢，女孩子，我觉得哈，女孩子的发脾气。有可能是真的生气，
0: 对，
1: 比如说他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后台也看到一些女生，进入了一段恋爱关系，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对方并不是我理想的人，我这个脾气是发给我自己的，我是发给他的，也是发给我自己的，我很生气，我为什么找到了这样的人？我还要不要和这样的人继续走下去？如果我和这样的人继续走下去的话，我可能要再需要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他和我。有些女孩就是这样想的。那么有些女孩子是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一些我不喜欢的，或者我觉得不符合我的择偶条件的，但是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方还可以的，那么我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和他走下去？
0: 对，
1: 在这样的时候，在不确定的时候，有一些女生她们就会发脾气，这个脾气是发给对方的，也是发给自己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恋爱中，她的情绪会不稳定，
0: 会随时会发，会随着具体的一些状态和你的一些变化而改变，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十全十美的情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只会有十全九美的人。所以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去发现对方的闪光。那其实个人认为，喜欢和爱是截然不同的。喜欢是什么？喜欢的是对方的长处，喜欢对方的优点，喜欢对方的闪光点，喜欢对方的魅力值。那爱是什么呢？爱恰恰喜欢的是对方的缺点、不足和短处，这是喜欢和爱的不同之处在于。所以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喜欢，而并非爱。那如怎么样将喜欢变成爱，是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共同去探讨和共同去创造的一个地方。
1: 这是第一个状态，就是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后台看到一些女生在恋爱中发脾气的。那第二个状态呢？第二个情况哈，女生在恋爱中发脾气，就是那种公主病和小任性。
0: 有。
1: 就是这种，我通过发脾气，我去引发你的关注。我就是告诉你，我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你没有满足我。我怎么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是这样的去发脾气。你说他享受这段恋爱吗？他享受，他其实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要得关注。圆梦老师，这个是不是就像是有那么一些小孩子，我们看到的，只有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时候，才能要到妈妈给他的东西一样，是不是？
0: 对，有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的女孩子吧，其实每个女孩子内心啊，大部分不能说每个，大部分女孩子里面内心里面对自己的理想的伴侣或者是一段美好的关系，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度很高。你 我只要做一个眼神

0: 哎，一个动作，哎，对方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就会很高兴，我就会很有成就感。但这样子，如果说对方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默契度的话，我就很不开心。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种小期待，但是呢，这种小期待其实是需要男孩子啊，更多的细致和包容以及观察，哎，双方的默契度才能够逐渐的上升。所以，恋爱初期的时候，女孩子这个期待值就会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就会莫名的发一些小脾气啊，闹一些小矛盾呐、啊，啊，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公主病的发作呀。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关系之间的一种调剂，只要我们男孩子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慢慢的去培养，慢慢的去观察，那这种公主病这些小脾气，逐渐的就会变成我们两个人啊，你们两个人生活中间的和关系之中的一些小情趣和小调剂，就会更好的啊融入在一起。
1: 好，谢谢袁萌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上半时段就这样。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家庭伴侣关系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她说，老师，我觉得我处理感情的方式很差，我过去有一个6年多的婚姻，那么那段婚姻呢，在很糟糕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琐碎折磨当中我们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呢，我挺痛苦的，因为其实我还是挺爱前夫的，但是可能是和他家人的关系，我们之间经济的关系，钱的问题，我们没有孩子，那段时间闹得很厉害，我们两个人就都提出结婚了，提出离婚了。离婚之后呢，我特别的痛苦，我很快就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男友，和那个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又因为种种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有结果。他呢，到南方杭州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去了，他让我去，我又离不开北京，我没有去。所以呢，我们的第二段感情，因为大家异地，我们又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也很痛苦。然后我又很快找到了第三个男友。第三个男友比我小12岁。很年轻，还在大学刚刚毕业的阶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相处更多，都没有办法和他一起见到朋友，见到家人。因为他23岁，而我已经30多岁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基本上后来也就撑不下去了。他跟我提出分手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于是我又找到了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先生，我们结婚了。但是和这个人结婚之后，我会发现我很匆忙的和他结婚，好像就是为了摆脱之前的痛苦。他这个人不成熟，也是工作特别不踏实，没有存下什么钱。我当时是觉得我也并不想要钱，我自己有工作有房，也有一些存款，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对我好，让我的心情好起来。可是和他在一起才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不好好工作，总是不断的更换工作，他有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和心理，好像低一些的工作不愿意去做，高一些的工作又实在做不了，别人呢都要对他好，都围绕着他才可以，等等这些吧。我们在婚姻内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结婚2年了，我呢现在已经快39岁了。我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考虑要孩子，能够在婚姻中安稳下来。但是我又感觉到这段婚姻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的问题，我好像在处理感情上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过去的一段婚姻也是匆匆的结束，处理不好那些琐碎的事情。中间谈了一次又一次的恋爱，各种恋爱我都处理不好里边的情感问题。我不知道我究竟在要什么，我总是用一段新的情感来替代过去伤痛的关系。然后还是处理不好。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您一直都很匆忙，在亲密关系之中您一直都在匆忙，或者是说往前再追溯一些的话，其实您的第一次离婚之后，包括现在的婚姻的这三段情感，其实您一直都在弥补第一段婚姻之中所给您自己带来的创伤。我们称之为

替代型恋爱，但是您的替代型恋爱并不成功。从您的一次一次的失恋之中就能够看得到，其实在每一段的情感的亲密关系之中，您都没有正确的去找到您对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的诉求。或许是因为那一段第一段婚姻之中6年所带给您的美好太多了，让您一直都没有从中走出来，所以你一直在匆匆忙忙地开始自己的恋爱，希望用新的恋爱的甜蜜代替旧有的恋爱的创伤，但是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您的创伤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自愈，在每一次的疗愈的时候，都疗愈得不够彻底。以至于现在你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失败来自于您自己的问题，因为一段婚姻的结束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问题所导致，一定是有2个人的问题，无非就是问题多与少的关系。所以在这4段关系之中，在4段感情之中，您始终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所以你一直在寻找。那现在，在一段关系中算是稳定了2年，这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但是你就会发现，这段关系的质量不高，不高的质量来源于您的这位伴侣的实际的事业和工作能力似乎没有达到您的期待值。但你也说了，您对另外一半没有太大高的要求，因为你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你对未来另外一半的期待，无非就是一个希望对你好，希望能让你开心。那如果说冲着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点来说，这一段已经2年的婚姻，应该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的。可是你又发现婚姻的质量不高，不高的原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您对未来，您对您的伴侣的要求，好像不仅只限于对你关系，对你好，让你开心这2点。似乎还有更多的，只不过你没有表达出来的这些点，是因为这些没有表达出来的点，才让你觉得这段婚姻质量不高。所以，我们很想问您的就是，您对您的亲密关系到底有着怎样的诉求？这些诉求，如果您没有理清楚的话，那您会一直陷于一个恶性的失败，再寻找，再失败，再寻找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之中，这个循环是个死循环，出不来的。因为在这个关系之中，你一直没有找到你的唯一，这个唯一是满足你大部分的要求，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全部，大部分的要求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么你就始终会陷入在这个死循环之中。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应该问问自己，到现在，您是否已经彻彻底底的放下了您的第一段婚姻？如果你没有放下，那么你就始终会陷入到另外一个循环之中，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弥补来自于第一段婚姻的创伤，用一段不断的新的感情去弥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和一个好的做法。只有你自己独立了、强大了，你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陪伴，或者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你的生活之中去陪伴着你，所以这些才是你目前来说真正需要去理清楚的一个问题，和他人无关，只和你自己的诉求和你的理想有关。无论在不在婚姻关系之中，你都可以去理清。您可以先暂时性的不考虑您的老公，您先去想一想，你对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知道了自己的诉求，你才能知道在这段关系之中，你对别人的诉求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诉求都不知道，比如说，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这些东西才是跟你有关的，跟他人无关的，因为他人是可以让你自己去寻找，或者是可以去培养的。只有厘清了自己的诉求之后，我们在关系之中、在家庭之中、在与老公的亲密关系之中，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我所想要的。即使有了老公，我们可以去想要他是不是可以被我和我们

0: 共同去创造出来的氛围，这些才是后而去选择的。所以无论前面有几段关系，也无论你现在是否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婚姻，也无论这段关系是不是你所真正想要的，先把自己找到，我们才能找到其他的跟自己有关的关系。
1: 先理清楚我想要什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女士已经有一些觉察了。你看，她已经意识到了，我过去处理感情，我怎么是这样处理的？一段感情结束了，匆匆忙忙再找一个，就像袁老师说的这样，这叫替代性恋爱哈。生活中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啊，有些人啊还是这么劝别人的，说那个，如果你想解决你现在的痛苦，你就尽快的再找另外一个人吧。
0: 对，
1: 找到另外一个人，你现在这个痛苦就忘了。
0: 对，
1: 有些人真觉得挺管用的，觉得这是生活中的一味药，特别是治疗我们感情的一味药。比如说我们分手啦，我们失恋啦，我们这个离异啦，我们这段时间过得挺痛苦的哈，我们会想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也会思念前任。
0: 对，
1: 如果我们对前任还有感情的话，那我们还也有很多的委屈。另外更多的是我们习惯了过去有陪伴的生活，我们会现在觉得孤单，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出去吃饭啊，我这一个人都挺害怕的呢，还太可怕了哈，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急急忙忙想找另外一个人，
0: 对，
1: 哪怕有一个人陪我看电影也行啊，哪怕有一个人跟我在一块儿，能让我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吃饭也行啊。我们就觉得找到另外一个人之后啊，我们这样的这个痛苦都会消失，问题都会解决。
0: 对，
1: 果然，很多人找了另外一个人之后，那个痛苦确实暂时消失了。
0: 是的，
1: 因为你的注意力，你已经不再考虑到前任在做什么呀。前任在哪里呀？前任今天会不会跟我有消息啊？而是你现在考虑的是现任。
0: 对，
1: 现任他给我打电话了，他给我来微信了，他今天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他约我吃饭了，你果然你前面那个痛苦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和现任之间的问题
0: 也会出现，
1: 逐渐的又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其实替代性的恋爱就像我们感冒发烧时的那个退烧药。它并不能够解决你的根本问题，
1: 它并没有真的治疗感冒。
0: 对，它只是让你不烧了。但是发烧的原因呢，你并不去处理它。所以替代性恋爱，它只是一个并不是那么合适的一剂所谓的良药。
1: 所谓的药，
0: 对，真正需要去解决的是你想要在亲密关系中获得一段什么样的关系，
1: 对，
0: 去寻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人是匹配你的，这才是治疗发烧的关键原因。
1: 我觉得现在这位女士，你进入的是第二段婚姻。
0: 对，
1: 我们真的是不轻易劝大家这个放弃婚姻的啊，因为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0: 对，
1: 它还受着我们的法律保护。而且能够走进婚姻，一定有一些情感基础
0: 的。
1: 这个我相信您都到中年了啊，那么。在这段婚姻中找找自己的原因，或者说厘清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现在开始学习自己内心在情感上的一种成长，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更恰当的看待你的婚姻。
0: 对，
1: 如果到那一天你依然觉得你的婚姻是不合适的，你想结束，那是你自己应该做的一个
0: 选择，
1: 对，一个选择。
0: 对。
1: 这是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她说：“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人是两地分居，我们结婚有11年的时间了，11年以来都在两地分居。我老公借由工作的原因一直在深圳，我一直在北京。我们只有在一些假期的时候，那我才会到深圳去，或者他回来。其实他父母都在北京。一开始那几年，他还跟我说。”他怎么着考虑要回来？到现在他基本上不说了，他也不劝我去了。一开始呢，他也劝我要去，因为我父母都在这儿，我是独生女。他父母也在这儿，4个老人我都要照顾。经常要帮他们到医院去拿药啊，帮老人处理一些事情啊。我过去觉得我们的感情很不错。如果他不在这儿，我也要替他照顾好他父母。我们也有孩子，我们的孩子6岁了，那我们的孩子呢，也是在北京读书。 所以呢

0: 孩子在这边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觉得离不开。四位老人就这么一个孙子，再加上我照顾四位老人，其实还是很辛苦。虽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他给孩子会给每个月的生活费，那么我父母还有他的父母，这四个老人只有这么一个孙子，四个老人都会把自己生活费、退休金当中的一些钱拿出来，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夫妻之间能有正常的生活状态，况且为了孩子的成长，爸爸还是应该在身边。
1: 对，
0: 这几年每次跟他提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就开始找一些其他的借口。我已经意识到了他不想回来。他越来越习惯自己在那儿的生活。他过得很自在。
1: 对，
0: 当然在深圳他们的公司，他现在已经在那里边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这是一方面。可是总公司考虑到他两地分居，也给他提出过方案，让他到北京来负责一部分。他找了一个理由推脱掉了。那么他当时认为他有一部分工作一定需要在那儿，他已经做了一半的。当我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不想回来。这边既有老人也有孩子，责任重大。那么我的感觉是他所有的这些责任其实都不想去承担了。在那边工作做得挺好的，可能自己的生活也很自在。有的时候晚上我问他在做什么，他给我发的视频就是他在那边追着剧，喝着一杯红酒，或者一个人给自己做了一餐还不错的饭，他动手能力很强，自己能给自己煎个牛排，做个虾爬。所以我觉得他很享受他这种伪单身生活。我该怎么办呢？
1: 这是每一个男人，婚后男人都梦想的一个世界啊。
0: 还是哈，真的，你说结婚了，这边老婆照顾着自己的父母，
1: 对，
0: 儿子也没耽误生，
1: 对，
0: 也没耽误哈孩子的成长，
1: 没耽误生，没耽误养，
0: 对对。然后自己呢，在另外一处，老人的事情，因为自己的工作也可以不照顾了，
1: 对，
0: 孩子的这个教养，自己因为工作也可以不管了，
1: 对。
0: 那么自己只管自己过着一个中年的。非常舒服的、
1: 舒服的
0: 有家的，隐单身生活。
1: 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蛮幸福的哈。但说实话，这个状态并不好。尤其是无论是对老人也好，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小家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对自己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说，我们其实从这个女士的描述中已经理解了，也了解了。这个男人呢，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我们人都有惰性，
1: 对，
0: 而且我们人呢也希望的是能够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个惰性。也就是说，我有妻子在照顾着我的父母和孩子，另外就是我在工作嘛，对吧，我在这边在工作嘛，我不是不养家，我在这边工作挣了钱，我是养家的，但是我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我在工作。实际上内心呢是我们深层的想法是我心安理得的逃脱了我的这些责任，
1: 而且是在创造心安理得。
0: 对，我这个照顾父母的责任、照顾孩子的责任和妻子相聚的责任，
1: 对，
0: 就是家庭的一大部分责任。
1: 我
0: 觉得妻子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得把这一点点出来。你不点出来，你指望着他，其实他看来很享受目前的生活，越享受越习惯，就是他已经可能不习惯在一个家庭中担任角色了。他习惯的是他做这样一个中年精英隐单身的生活了，
1: 社会角色。
0: 对，所以你要不点出来的话，他回归不了。你必须，如果你想让他回来尽父亲的责任、儿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你必须要告诉他，他已经成家了，他的这个角色不仅仅说是要工作，他要承担家里边所有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所以是你要把他拉回来的，
1: 所以您更多的不要跟他去讲道理，要晓之以情。什么情？第一，父母，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那作为儿子，

如果说你长期不在北京，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真有一天父母突然离去，你是不是悔之晚矣？趁着还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跟父母在一起？这是你作为儿子的基本。我相信您的爱人也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突然离去的那一天，而自己。

0: 你管叔叔或者根本就不搭理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痛苦，有没有一种遗憾？如果你不想让这种痛苦和遗憾发生在你的身上，请尽快回来。
1: 对，
0: 不要跟他讲道理，也不要跟他讲责任，就跟他把这两个事实摆在面前，而且这两个事实一定会发生。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的下去的话，一定会发生。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二老？怎么面对你这个从来不会再管你叫爸爸的儿子？
1: 对，所有的这些都要你和他去讨论到，
0: 对，
1: 对他对父母的责任、对孩子的责任，以及对你这个妻子的你们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其实还是回来对你们这个家庭发展更好，
0: 一定要回来。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您必须要去点破，
0: 对，
1: 你还不能说就安于现状，非常贤惠，就我照顾他父母，我来养我儿子，这个。你越是这样想，而且
0: 他越心安理得。
1: 对，有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太懂礼貌了，在婚姻关系中，
0: 对，
1: 我们觉得尊重对方的选择啊，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反而让对方失掉了，这个在家庭当中尽更多责任的机会。所以，你要给他留出让他做的事情来。
0: 对，
1: 好吧。
0: 嗯，
1: 好，谢谢圆梦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我们最近音乐导航推出的音乐系列，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请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去听听他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中最爱》。这首作品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问世于1991年，旋律悠扬。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那是90年代港乐里最赤诚的爱情的信仰。经历30载的流转，仍然在每个聆听者的心里，轻轻地种下了对一生中最爱的温柔期待。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他在岁月里的爱与自我觉醒。1987年的音符《春夜时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击中灵魂。原来游戏一场不是薄情，是看透聚散之后的释然。从前听不懂的我还是我自己，如今成了历经风雨之后的勇气。爱会谢幕，梦会苏醒，但留在心底的真诚与通透，才是岁月里馈赠的终极答案。

时间来到了2000年，我们来听2000年的张信哲在《信仰》这张专辑当中，用《爱不留》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首作品当中，《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20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多少恋情会消失之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就像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句歌词戳破了爱情的谎言。当深情的眼神

藏着敷衍，温柔注视满是欺骗，这场感情的博弈里，谁才是被辜负的人呢？单曲循环，让我们在这首作品里听出共鸣。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听云氏唱腔。1998年，在压力与眼泪交织的录音室里，许茹芸用云氏唱腔唱出了刘天健笔下的爱而不得。依然爱你不是执念，是成年人对真心的目送。哪怕结局遗憾，曾热烈相拥的温度，永远是岁月里最真诚的注脚。这首歌里的痛与温柔，最终成了万千人深夜里单曲循环的情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2: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兰波在一首诗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说树林里有一只鸟，它的声音穿过你的心，让你脸红。我当时翻那本旧诗集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这话怎么说的，感觉这么对呢？啊，就那种莫名其妙脸红的感觉，就是某一个声音，然后击中我们的耳朵的时候，所带来的我们自己，内在生发的某些联想，是有过的。你知道这种感觉，他在听歌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啊，突然想到某些人的时候，某些事情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反正有这么几次。你都不晓得那个声音，某一个声音突然进入脑海，进入耳畔的时候，我们具体是被这个声音击中了什么，但是就是会有一种脸红耳热的感觉，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把手头的东西先停下来，然后试图去抓住那种感觉。我后来想了很长时间，这脸红这两个字儿，它不是说流泪，巨大的心理波动，它更像是一种带有点羞耻感的感动，有一点生怕被别人看穿的慌张，还有一些意外的温柔。一首歌如果能让人有这样的一种脸红的感觉，它无疑在生命当中是曾经留下过某一些深刻印记的，它无意中是带着一些意义感的，会显得在我们的听歌历程当中是有分量的。但凡有这么一首，恐怕我们都会把这首歌记住很久，甚至是记一辈子。不见得那首歌本身啊，技术上有多高超，词有多么的深刻，或者演唱的有多么的隽永，就是因为在那一刻是真实的，是一个人真正的唱出了那样的一份心声，非表演性的，非炫技性的，是诉说性质的，是感受性质的，然后被我们听到了，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其实很喜欢听老歌，然后尤其是有一个习惯，坐长途火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老歌，也不是刻意怀旧，就是那种情境之下呢，总觉得新歌会显得特别用力，老歌会带来一种沉稳的感觉。有一次是晚上坐那个火车，就是前一晚出发，然后在火车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到的那种。那会儿车厢已经关灯了，外面也是一片黑，偶尔会路过某一个站的时候，那种小站不停的那个灯光一闪就过去了。我戴着耳机听《被遗忘的时光》，这歌听过很多很多次，但是我相信随着《无间道》的推广，也有很多人也没少听。但是那一次不一样，我不知道是因为夜车稍微有点摇晃的节奏，还是那一天本来已经很累了，又去坐晚间的火车。总之，那首歌在那一刻听起来特别不一样。蔡琴的声音很低，不紧不慢，像是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在对我说话。我就想，这个昏暗就特别像此刻的那个车厢，然后有一个声音温柔的去抚慰我。去听歌那几分钟，整个人是放空的，就是听。后来赶上列车员来查票，手电筒一照，就把我从那个状态里拉出来了。真的是拉出来了，因为我摘掉耳机去翻找我的车票的时候，去那个过程，就是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被拽回来似的。这就是蔡琴的那个特有的东西，他有能力把你拉到某一个空间去，而你自己甚至没有察觉是什么时候走进去的。等出来之后，好像周围的一切呢比之前清晰了一点，但又陌生了一些。就是你中间短

我们现在能听到的声音太多了，不是发牢骚哈，就是真的，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什么音乐呀、播客呀、短视频呐，声音就这么来了。而且这些声音都在努力的试图去拽住我们，去拉我们，去伸进我们的脑子里面，把思绪给拽出来，蹬到他们手心上，就是努力的让我们去注意到他们。这种努力有时候是刺耳的，声音越大，越多装饰，越多技术叠加，越想进来，但它实际上它就越进不来，它是停在耳朵外边的那边吵吵闹闹的，它进不到心里。我也不敢批评说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形态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尤其是在技术上很多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很多也精彩到让人拍手叫好。

但是叫好和被打动是两码事儿。叫好就叫好呗，我当下我是觉得哇，做的真完美平滑，然后就过去了。下一个，哎呀，叫好，这个真好，哇，高音撕心裂肺，然后又过去了。要老是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耳朵会皮的，麻了，而且对声音的感知会变迟钝，什么都进过来，什么都留不下来。所以有时候会忽然想起来，好像很久没有真的被一首歌给击中自己了。一直在听音乐，但没有那种会让自己停下来被拉到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那种脸红的感觉。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声音形态，我们被包裹在这样的一个声场里边，还会不会再有让自己被拉进某一首歌的时空里的那种感觉。这种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是一种很细小的悲哀，同时里面还藏着一个隐隐的渴望，渴望能被一首歌重新叫醒一次。但是你不知道那首歌在哪儿，也不晓得这个时刻究竟会不会，或者什么时候会来。

蔡琴从来不是那种一出现就让人觉得震撼的歌手，她的声音是厚的，女中音不高，没有太多高难度技巧的展示，就是沉稳的唱，甚至有时候有一点慵懒，像是傍晚时分的光线，并不刺眼，却很有温度。我第一次听她的歌是被当时的一个朋友拉着听的，他说你先别急，坐着啊，你就听。我想去听个歌，

搞这么郑重吗？但就坐下来听呗。我后来听的时候知道他那个别急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听他的歌就不能急，急了是听不进去的，他需要你让自己闲置下来，空置下来，需要在心里边留点余地，然后他才可以进得来。有人说他的声音是浅吟低唱，浅不是浅薄，而是说他靠近，就在耳边，不是在远处去呼喊你，而是就在旁边对你说话。这种近是一种亲密感，让人觉得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观众去应付。他不是在表演给人看，他就是在唱，而恰好我们在听他唱。他的声音不管是唱新歌还是老歌，始终带有年代感，但这种年代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远，是觉得这种声音这首歌应该属于那里，他会在，而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才恰好听到，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那样的歌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些声音就是带着时间的，蔡琴的声音恰好就是。罗大佑是另一种东西，他的声音呢其实真算不上好听，对吧？那我们说他是也是音乐教父，也是大才子，但他的才华真不在唱歌上，说实话声音有点粗有点破，但会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这个信任感也很奇怪的，无理由的信任感。他说他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就相信他那个家乡一个小镇是不存在霓虹灯的，是有烟火气的，是有生活的质朴的，所以能听到他的那种失落是很真实的，不是为了给唱片公司交差，不是为了给市场去流行，是他真的弄丢了他的家乡了。有人专门研究过他的嗓音，说他的音准啊有时候也并不稳定，那你要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他不大会唱歌是吧？这个缺点呢恰恰是他的一个特点，因为那个不稳定里边唱的是真实的生活，谁的生活那么稳定啊？他唱的是变化，变化怎么可能稳定呢？而且说话的时候，真实的人说话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的流畅吧，会有一些犹豫吧，有些停顿吧。那唱歌本来不就是说话的延伸吗？说话说不清楚，换了一种方式。那如果一个歌手先把自己变成一台精准的机器，那唱出来的也是机器在唱，再准都是很空的。可罗大佑不是机器，他永远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有点乱有点不按规矩来，但是认真说一件事的这个人。这份认真让他的歌里边有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重量。他年轻时候的鹿港小镇还有后来的很多歌，甭管时代怎么变，他的声音怎么苍老，但认真说话的感觉是不变的。把他的要表达的内容真实的放进自己的歌声里的感觉是没变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老崔唱歌，崔健也是，哎，别看他被抬得那么高，你真想唱歌唱的什么样，大家都知道，对吧？那嘴跟永远张不开似的，他说话也那样，嗓子也是，跟沙子掺过沙子似的。但恰恰是这个沙子，符合他的表达呀。里边有很粗粝的东西，有摩擦，啊，有阻力，对吧？有那些粗拉的、摩擦的、带点疼的、痛感的东西。歌词还没来，他的声音被我们听到的时候，感受就先一步到了。我们或许不能清楚地描述自己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但会有好像憋了很多年的、很久的东西，终于随着他的声音给放出来了，一股压着的劲儿崩出来了。我有朋友说，他第一次听他的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那个好像是三洋的那种单卡的录音机里边听到的，磁带音质很差，应该是从别人那翻过来的。他站在那儿听，那会儿没有那个梗啊，说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没有那个梗，他是站在那儿没动，一直到听完，而击中他

就崔健唱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不是想要表演，他是想带大家一起进入到他声音营造的这个场里边。我觉得有一次他在，是不是在海南啊？我记不准了啊。就是在台上唱着唱着，他发现前排很多观众坐那没动，我不知道那些观众是有什么身份地位还是如何如何。后边的年轻人们都在蹦，前面那几排坐那没动，他就有点怒啊，就是你们这歌你们坐着听干嘛？都给我站起来！就你要是一个完全表演的话，那观众人家花钱来的，人家是，对吧？你吆喝什么？那不是，你给我起来，一块蹦。我相信这个事儿会让前面坐的那些人不太舒服，但真实它就不是让人舒服的，或者说真实不总是让人舒服的。当这些歌传到耳朵里边的时候，有一个被沙子打磨过的嗓子告诉你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但你得听，你没有

办法不听，因为它很真实，真实有真实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依赖于说是否悦耳和动听，不依赖于技巧，它就在乎于它本身是真的，所以老崔一唱，大伙儿都得听。

再说一个有岁月感的啊 ，John Denver。John Denver 他的声音，我好像也之前在节目里讲过，他是我的音乐启蒙，英文歌启蒙之一。另外当然还有木匠兄妹 Carpenters。那 John Denver 的声音是另外一种颜色，开阔干净，像是空气微凉的早晨，但是有着清朗的光线，那种感觉。他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身后有山有草有湖泊，有他真正生活过的那些地方。他唱 Country Road 不是在唱哪一条路，就是他要回去的那个地方，那份真实的思念带着土地的气味，带着他在那个里边成长的时候，长大的时候的很多画面。很多中国人在不懂英文的年代也是喜欢这首歌的，甚至会哼。

惊到过不少人，就会哼那一句，但是他会哼，就是喜欢。大概是因为那个感受是跨越了语言的，那种想回去，想和来处再次产生连接啊，不管你在哪个文化里长大是都懂的。所以他声音里面的情感不需要翻译，直接就传过来了。张丹伟死的时候才43岁，飞机撞山了嘛，我记得是，但他的歌永远留存，还在我们耳边唱着山，唱着路，唱着守望。一个人可以不在了，但是留下的那种声音里的情感会一直存留，还是会有人听，还是有人听了以后会想到自己是哪个来处。

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我的另外一个英文歌启蒙卡朋特，他的故事很多人对于结尾是了解的，32岁就走了，与厌食症有关，带着很忧郁的底色。但是我们把他这个故事先放一放，就是他的声音，声音本身让人觉得安静，不是他让你变安静，是这个声音本身就安静，就好像在一个寻常的下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那种窗帘缝隙里透过阳光，然后有灰尘的颗粒在光线的这个丝丝缕缕里边慢慢的旋转，一切都在，但是都很慢。他唱的《昔日重来》，唱《Close to You》，声音里很低很低，没有什么起伏，但是每一句都那么的准确。他的歌里边有一种比技术更难去通过练习得到的东西，我想这跟他的生命经历有关，和我们听歌的人的生命经历有关，和我们失去过什么，和我们期待什么有关。所以他唱出来的悲喜是他自己通过自己的生命经历过滤出来的，那不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不是表演出来的，不是转租来的，所以我们听到就会记得。甚至他的声音是易碎的，很薄很脆，所以我们更加小心的去认真的听。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质地，但我们听到了，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知道。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一段时间，我会在很多场合，包括网络声场上面，看到大家在讨论好嗓子，讨论唱功，啊，讨论谁的音域更宽，谁的高音更稳，谁在一个很奇怪的音区里边悠然自得。从技术角度来讲，都是实力，啊，值得讨论。但是我越来越觉得，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什么叫好的唱歌，可能方向未必正确。一个人音域很宽，但如果他唱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在对你唱，在传递什么，那个宽音域不过是一个数据，一个参数，他不能称之为一首歌。可很多人嗓音并不特别，技巧甚至也一般，但只要他开口你就想听，就是想听，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里边有东西。而这个有东西说到底就是他的这个人。一个人他唱的东西，他唱的内容，他自己先相信，他传达给我们的感受他自己先感受过了，然后才给出来，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他转化之后的那部分真实。技术是可以学的，嗓子是天生的，可是真实是活出来的，是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才能有的，是走不了捷径的。未必是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哈，他身边的，他密切的，或者他观察到的这些经历被他吸纳之后属于他的，这是走不了捷径的。说我没有经历，没有观察，没有吸纳，完全是别人写的一个，然后我拿过来，我试图去理解一下，还是有瑕疵的。就是这种没有办法走捷径的感受力，让人觉得这一行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你没有就是没有，这很公平。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感受力存在，好歌才有它的重量，不是什么人练一练就能够随便替代的。

有时候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没有？就是一些声音啊，一些歌声，你乍一听就觉得很熟悉，但明明是第一次听，但就是觉得好像哪儿听过，好像认识。这个不是说旋律撞了车或者歌词套路，是里边有一些歌词也好啊，或者声音的这种渠道表达也好，恰恰是你自己曾经有过某种体会，然后能够彼此印证的，你知道吗？就那些内容的内涵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碰上了，那种感觉，安静的没有出口的说不出来的东西，听到之后觉得啊，就是这个，这就是不是我们理解了某一首歌，而是我们被一首歌理解了那个感觉。这个理解不是歌手故意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放到这首歌里边，它找到了一个适合它的形状，找到了一个刚刚好可以盛放它的地方。但是这个状态，这个形状能够放在那儿，是要歌手本人，他是真实的把自己先放到了歌曲里边，然后我们的经验才能跟着进去啊。于是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莫名其妙的就相遇了。作为一个唱歌的人，他显然不知道听歌的会是什么人，他甚至想到的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另一件事儿，但我们就觉得似曾相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相遇很奇怪，发生在语言之前，发生在我们能够清晰表达出来之前，甚至发生在我们意识到那一刻之前很长时间，它已经发生了，只是到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时候才意识到。

我有个朋友，他不爱在大伙面前唱歌，他平时爱哼唱，啊，也喜欢在家里唱。偶尔我们在他家一块儿，玩的时候，他也时不时的嘴里边就哼出几句来。技术绝对算不上好，甚至有时候也跑调，音准也就节奏也不太准。但是每次我听他唱歌，我都觉得挺舒服的，就想听他唱完。我问他唱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他说就是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可以换个方式让他说出来。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歌和说话的一个分界，歌是在我们的语言表达抵达不了的地方还能够继续向前走的东西。一首歌如果只是在重复一些用说话也能表达的内容，它顶多算是一首好歌词，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唱歌。真正意义上把一首好歌唱好，是进去之后带着的是说不出来的那部分，出来的时候呢，那部分就融在里面了，然后就被听的人接收到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传递，是通过声音里的一种质地，一种温度，一种说不清楚的真实感。就我那个朋友就是尽管跑调，但他唱的时候很认真，是在用那首歌说他说不出来的话，所以你听了你就会有触动，就觉得真舒服。我相信你这里边有表达。曾经大家很讨论，苛刻的讨论唱功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他们的标准，就是好的歌唱一定得是完美的，完美的音准，完美的技术，完美到没有破绽。生活里你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吗？反而更多的是瑕疵吧，有停顿，有磕绊，有这个那个，有说了一半改主意重说的时候。如果唱歌是表达，那表达里是不是也应该有瑕疵，有停顿，有磕绊呢？技术是能够把想说的话说清楚的一个工具，工具当然是要用好的，但如果技术成了目的本身，成了被展示的东西，那它跟表达是不是已经分开了？唱是不是就变空了？那么技术并不会带给人什么真实的感受，

真的能够触动人的，永远是里边唱的那个人，是他那一刻的真实感受的传递。有时候一个歌手唱了一个小小的气声，或者某个地方有点犹豫，那个犹豫跟气声反而是拖住了整首歌，因为那个里边有人，那种感觉是我们当时听到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的。

有人有一个倾向啊，就是觉得多就是好，把更多加到里边就会有更多价值，把力气更多用在里边就显得更认真。这种倾向在目前很多的场合，就是唱歌的场合里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装饰音越来越多，技巧越来越密，情绪越来越满，然后你感觉好像整首歌每一秒都是高潮，每一拍都是高潮，都是重点，那它不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能够回归简单的话，是知道轻重，知道哪儿需要哪儿不需要，哪有一个字儿多了会变成浪费，哪里有空白会比声音更有说服力。这种简单是高级的克制，就好比蔡琴的潜移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简单其实是最难的事情之一。真正做到简单是很难的。

0: 来才能找得到的那个东西，对吧？你才会知道花了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为了回到这种简单。我现在已经不太主动的去寻找歌曲来听了，除了我要满足工作的需要。通常时候我如果碰到一首爱听的歌，都是碰到的，是从某个地方飘过来的，商店里、别人的手机里、我们的同事的节目里，或者是就是我脑子里的某一个旋律。就那一刻的心情，那一刻的人的那种状态，或者那一刻空气中的气味，跟那首歌碰到一起，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能量场。就最近能打动我的歌，好长，最近一段时间吧，能打动我的歌，让我去想要把它听完，然后再找来反复的听的歌，都是这样的情形，就是没有办法预期，不能预约，也没有办法复制。这事没法说说，哎呀，我做好准备了，我现在特别想被这首歌打动一下，来来来，你打动我一下。没有啊，得他自己来。我只能保持一种可能性，就是让自己的耳朵还不至于说被那些嘈杂给吵到完全关上，让心里还留一点空余，可以让那个树林里的鸟偶尔有机会飞过来，然后带给我一场脸红。我认真想一想，上一次一首歌让我有那样的脸红一样的触动是什么时候，想了半天也想不太清楚了。是那种感觉不太容易用语言和思绪去定位，我会记得有这么件事儿，但是具体说不来是哪一天哪一首，然后具体让我想起了哪一件事儿，我记不太准了。可能是某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凌晨，然后看着我车里边的那个灯光，然后恰好传来蔡琴的歌的时候，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记不准了，但我这确实有过。我也相信我既然把我的耳朵保持打开，一定还会有，因为音乐不会停，还有人在唱，还有人在真实的去把自己的经历融入歌声里边去唱。所以就还是用兰波的那句诗来说，那个树林还在，那只鸟还在，我相信我们脸红的时刻还会再次发生。感谢收听早归纳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

0: 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我们最近音乐导航推出的音乐系列，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请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去听听他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中最爱》。这首作品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问世于1991年，旋律悠扬。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那是90年代港乐里最赤诚的爱情的信仰，经历30载的流转，仍然在每个聆听者的心里轻轻地种下了对一生中最爱的温柔期待。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他在岁月里的爱与自我觉醒。1987年的音符《春夜时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击中灵魂。原来游戏一场不是薄情，是看透聚散之后的释然。从前听不懂的我还是我自己，如今成了历经风雨之后的勇气。爱会谢幕，梦会苏醒，但留在心底的真诚与通透，才是岁月里馈赠的终极答案。

时间来到了2000年，我们来听2000年的张信哲在《信仰》这张专辑当中，用《爱不留》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首作品当中，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20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就像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句歌词戳破了爱情的谎言。当深情的眼神藏着敷衍，温柔注视满是欺骗，这场感情的博弈里，谁才是被辜负的人呢？单曲循环，让我们在这首作品里听出共鸣。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听云氏唱腔。1998年，在压力与眼泪交织的录音室里，许茹芸用云氏唱腔唱出了刘天健笔下的爱而不得。依然爱你不是执念，是成年人对真心的目送。哪怕结局遗憾，曾热烈相拥的温度，永远是岁月里最真诚的注脚。这首歌里的痛与温柔，最终成了万千人深夜里单曲循环的情感。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虎制作的工序杀青。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2: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

0: 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抚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 提前转

0: 转移临险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9: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9: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9: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9: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青菜
13: 好好吃。
9: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0: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

0: 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

0: 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

0: 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

0: 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